0: 东原之交，素有万山之州的美誉。1133.7千米的边境线，犹如一条蜿蜒的丝带，勾勒出祖国西极的壮丽轮廓。坐落于克州戈壁腹地的谢伊特小学，距离中吉边境仅47公里，是一所以柯尔克孜族学生为主的村级小学，也是克州首个西部计划志愿者包校支教试点学校。今年五四前夕，我们来到了这座位于中国西极的边境校园，来了解这里的年轻老兵和同事们在支教路上的青春故事。
1: 那是红领巾的召唤，有一群队员活跃在美丽的校园，那是新时代的先锋。亲爱的朋友们，红领巾广播站又和大家见面了。四月春光正好，也是我们成长的好时节。
2: 红的宽，那它就是长城宽，也就是我们的
0: 于奋涛，是这一届志愿者教师中唯一的退役军人。于奋涛，江西广信人，2000年出生，毕业于南昌师范学院。2018年至2020年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74集团军某旅。2025年8月参加西部计划。现服务于谢伊特小学，主要承担6年级数学教学工作。但在其他志愿者眼中，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硬汉，稍显腼腆的于老师是个细腻又贴心的大男孩。
3: 村支走法他有很多特长，比如说他在我们平常放假的时候会给我们烤蛋挞，然后还给我们烤鸡腿，然后还会烤丸子，辣椒炒肉特别好吃。
4: 他有好多困惑，他好多问题，他是个10万个为什么，他会问今天这个学生怎么办，这个作业怎么办，我这个教案本怎么办。
2: 乘四，自己乘自己，千万不要给我去4×2，一定要4×4，就是乘以。
0: 下课铃声响起，于老师又有了新的困惑，于是他找到了已经在谢伊特小学支教第3年的志愿者李磊，这也是他支教工作中的好搭档、好战友。
2: 李老师，像我们班那个卓罗拜克的话，你看他平时上课也不听，作业的话交上来也是一塌糊涂的，但是一到让他干什么倒个垃圾啊之类的干活这种事情，他就很积极说老师我来。那这种学生的话我该怎么办呢？
4: 卓罗拜克之前是我的学生，我来的时候他成绩也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也就9分10分左右。有一天我们在听写的时候，我就说不会写的圈起来，写完之后交上来，我说这个达芬奇是谁呀？交了一篇全是圈，然后他就说老师那个我肯定是个差学生，因为我每次考试都考不好，我也不会写。但是他是帮老师干活，或者是说有同学需要帮助，他是非常积极的一个学生。所以后期我对他的教育方法采取的就是多鼓励他干这个事情。哇，你干得好好呀，我都不会，你这么厉害，你就会让他找到他的成就感。然后他会给我分享他在家里面今天我帮妈妈干什么了，然后呢我把那些草喂给那些羊吃。我说你这么厉害，我都没有喂过羊，下次我可以去你家跟你一起这样吗？所以就是多鼓励多肯定。我记得他考的最高的一次成绩就是从9分考到了38分。
2: 像这个多鼓励的话其实蛮有用的，比如说那个计算题嘛，他之前的计算题就是10个，他就全是蒙的，
4: 对对对，
2: 一个都对不了。然后的话我之前让他做那个计算题嘛，他做完之后的话我也是在全班把他拿出来说嘛，你看这回卓罗拜克做得很好，
4: 对，
2: 他可以对7个对8个，然后现在的话这个计算题就很积极，
4: 对，就
2: 会过来找我做题。
4: 这些
0: 年轻的老兵于奋涛成为一名西部志愿者的时间不长，但是他肯学习肯钻研的劲头一点不输别人。 在谢伊特小学，志愿者老师们的职责从未止步于课堂，他们是孩子学习上悉心的教导者，更是孩

0: 孩子们生活中的守护者。
1: 因为我们工资也不多，会给他们买一点奖励。我们个人觉得是力所能及的一点小事情。2023年的时候，我进班，我去家访的时候，我发现曼尔丹这样的孩子，他的家里面就是那个灯吧，特别特别暗，然后他又近视，那时候他没有配眼镜，他特别近视，所以说你考得好呀，可以呀，我就奖励给你这个。后来就给他们买那个台灯。
2: 最开始来的时候对他们也很严格嘛，
1: 对，
2: 感觉他们现在就非常怕我，请假也不敢找我请。
1: 这是前期，对，这就是前期。其实再加上于老师又是个男孩子，然后呢，好多小姑娘吧，肯定不好意思跟他讲呀，有什么小事也不好意思跟他说。
2: 姑娘的话，基本上都是找三个女老师说。
1: 对，然后男孩子呢？更不好意思说了
2: 有什么事都自己藏着。
1: 对，而且于老师之前不当兵嘛，所以他上课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课后的时候，我感觉我他们班是军事化管理模式。哎，于老师还进来第一年，还有两年呢，不要着急，慢慢来。
2: 现在关系好像
3: 于老师，我们五二班彩排好了，可以去看了。
2: 好，我马上过去，你先回去吧。
3: 好，
2: 咱们走吗？
1: 走吧，走吧，
2: 走。
0: 为了给边疆的孩子们打开探索世界的窗口，志愿者老师们花了很多心思，让枯燥的知识变得鲜活可感。
4: 我就比较喜欢老师讲那个草原那个课，老舍写的，特别有意思，还给我们放内蒙古草原那个图片，很好看，还有一些山水画，让我们看看那里长什么样。
5: 我的兴趣爱好就是跟志愿者老师在音乐教室里边弹奏乐曲的。
0: 志愿者老师们还将语文课改编成音乐剧，让孩子们在排演中了解语文的内涵与魅力。
6: 军攻打东吴，孙权和刘备联手抗曹。
7: 我们将要跟曹军交战，水上交战，用什么兵器最好？
8: 用弓箭最好。
7: 但如今军中缺箭，
9: 杨挺先生坐杆十万支箭，
10: 不知这十万支箭何时用，
11: 时日可否？
12: 十天造好，必然无大事。
7: 那先生预计几天可以造好？
12: 只要3天。
13: 不知道好意思。

0: 子的笑声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穿过戈壁，漫过山川，而更辽阔的未来画卷就这样在这所边远的西部小学里徐徐展开。老兵于奋涛和他的志愿者同事们一道，在30讲台之上，以丰富多彩的课程形式，让戈壁中的孩子看见山川河海，滋养着孩子们的心灵。忙碌的一天在欢声笑语中临近尾声，放学铃声响起，褪去讲台之上的职责与担当，这些年轻的志愿者们也回归了他们自己的西部生活。
1: 这边怎样？往这边。
0: 小食堂里美食的香味弥漫中，都是他们并肩同行的温暖。
2: 上学上班了也不想上班。
3: 对，上学赶作业，上班赶作案。
4: 你干啥？你走那么远干啥？
5: 跟两三个人一块。
3: 上课是最简单的事，
1: 我的口。
2: 等下课学员来找你的时候才是最麻烦的。哎
5: 呀，今天。
3: 备课这些才是
5: 今天给他判案呢，
3: 才是
5: 今天在办公室判案。
3: 对，你一天你可以干好几份工作，一下当法官，一下当侦探。
5: 一下说东西丢了，
6: 老师，我的钢笔不见了，帮我找一下。老师，
5: 你别说，听到我已经开始头痛。最开始看那个名单的时候，我一看这名字都是七八个字的名字。
3: 对，我刚开始我

0: 父亲的名字我也一起叫出来的。我第一天点名，我点个名我都要点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
1: 后来就知道了，后面的就不叫了。
0: 后面不叫了。
2: 在这边形容距离用声音来，比如说在哪，那个什么什么在哪里，就是那边就说明不远，对吧？那边就说明
0: 很远。
1: 直直的往下走，
0: 对，
3: 直直的往下走。
0: 你家在哪里？
2: 然后他的声音拐几个，说明要拐几下。
0: 对
3: 对，很形象。
0: 问学生你家在哪里，他说我家从这里直直的往下走。
1: 那就要走好远了。
4: 过来的人家里
3: 好，
5: 限制住你的才能了。好啊，行啊，
1: 还好啊，你看，再
5: 就是服了。
2: 今天来这里真是太享福了。饭好了，大家都过来坐吃吧。来，快来快来，拿碗拿筷子。
3: 拿个板凳。
2: 快上座。来干杯，
3: 干杯，
1: 干杯！
2: 明天就要又要上班了，一起举杯共庆这最后的时光。
1: 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2: 评价一下，和外面买的一模一样。学生咋样吧？最近
1: 头疼还不是那样，都是一群魔王。
2: 那你来之前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1: 没想。其实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当时就想着，你看我自己学的专业也是。教育的嘛，数学师范类的专业，专业也符合要求。然后自己的话，身为一名退伍军人，又是一名党员，我就想着为祖国做一份贡献嘛，然后我就来了。因为这种像到基层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嘛，跟我们当时当兵的时候也是一样嘛，都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说，我就敢当时就下定决心了。
2: 哎，反正我感觉啊，我们来基本上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没有目标的，但是在慢慢的。不管是在什么过程中，慢慢的去找到了这个方向，就感觉在帮助自己小时候的自己。有时候真的感觉他们就跟我们小时候的自己一样，想去外面世界看一看，但却没有办法。
0: 嗯，我们班学生之前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有什么梦想？嗯，他们就说想和你们一样当志愿者，当警察的，当兵的。还有像爸爸妈妈一样当护辩员的。其实我确实很想就是让你去我们班上一节课，就跟那些像当兵的孩子说一下你平时在部队里面是咋当兵的。
1: 其实我当初最开始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呀，但是去之前怎么说呢，到那里的时候我都没什么感觉。然后那个时候突然我爸跟我说啊，把你们手机准备跟家里面打个电话，妈要收手机了。我当时才真的感觉到好像真的就离开家了，父母就不在身边了。那个时候
0: 我军训的时候要叠被子，是不是
3: 叠豆腐块？
0: 我的天哪，这简直是我的噩梦。
1: 那我们当时也是噩梦啊，我们那个时候就磨被子，拿凳子把那个棉絮给它压实，天天在那里磨被子，就叠得不好你的被子就会
2: 从你的床上
1: 飞下直接飞下去了。
2: 我就想问你的被子有没有飞出去过？
1: 哎，谁的被子没有被飞过？
0: 真的、啊？
1: 真的、啊？
0: 你们有没有这种？之前我们是谁的被子叠好了，然后就放在那里，放几天，
3: 然后就放在那个床
0: 上，对，放到军训结束，
3: 对，然后。
1: 我也想，但是中午你班长会特意过来，比如说你被打开吧，放在边上在睡觉吧，他非给你打开，给你盖上。
6: 轻松的调侃里藏着于奋涛难忘的军旅记忆，那段作为陆军工程兵周桥作业手的经历，远比他对同事们的那些轻描淡写更加艰苦。
1: 我当时是在陆军嘛，而且我当时是那个工程兵，当时我的话是周桥作业手，当时我是做好了进去就是很苦很累的这种感觉。周桥是很重很重的，有七八吨，哪怕上面的跳板的话它也是有79公斤重。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连跳板当时上去抬的时候感觉抬都抬不起来，而且我还记得我们初次训练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就是我们有人就是本来按照规范要求说要用那种铁制的并舟器去打开一个开关的，当时就有人图快嘛，用手去开那个开关，我当时我明显的感觉半人脸都是黑的。那个周桥我们是展开的嘛，但是江上面的话你一个浪打过来，那几吨那种东西它猛地一合的话，你想一合你手指头如果在那里的话一夹就夹断了，而且不要说是手指头，哪怕你是一整只手一整只脚在里面的话都会直接一下断掉，直接就沉到江里面去了。

0: 想找也找不回来。
1: 我们班孩子就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面，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就比如说我上课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们说瀑布是什么，他们没见过，他们都不知道山上有很多很多绿色的树，他们也不知道那些大河大江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我不好跟他们形容。
2: 他们所有人画的画都是一个风格，
1: 嗯，
2: 草原，草原后面有远山，远山后面有上面有太阳，然后人在树下，就是那种所有人画的画全部都是一个风格。
1: 所以我的想法，我希望他们走出去看看世界，也希望他们能像于老师这样当兵为国家服务。
3: 希望于老师有时间呢可以去我们班，去跟我们班小孩说这些你的这些当兵的事迹。
0: 嗯，没问题，肯定可以啊。
4: 来，干杯。
5: 深知孩子们对走出戈壁的向往，年轻的老兵于奋涛和志愿者老师们的支教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陪伴与守护。最近六年级的学生阿尔祖拜克努尔克的情绪似乎有些低落，细心的于奋涛看在眼里。这一天放学，他决定约上其他三位老师陪阿尔祖拜克努尔克一起回家。一次特殊的家访就这样在路上开始了。
6: 你今天废都带上了吗？
0: 上来就作业了吗？上来就作业吗？
6: 废的题回去问问于老师。
0: 现在你家里面就是你爸爸去放牧了是吧？
6: 对。
0: 你妈妈去巡边了。
6: 对。
0: 你爸爸放牧的话一般是什么时候多久回家一次啊？
2: 他们放牧基本上很少回来。
6: 晚上
2: 对，
6: 一直住山上。
2: 对，山上还没有信号。
0: 对对对，
2: 没有网，
0: 那边没信号。
2: 对，
5: 阿尔祖拜克努尔克的母亲是护边员，父亲是牧羊人。和他一样，谢伊特小学的孩子们大多来自护边员家庭，他们的父母肩负着护边巡边的重任，一年中有大半时间在边境线上巡逻，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这时候，志愿者老师们就是孩子们稳定的依靠，父母守边，老师们守着孩子。此刻阿尔祖拜克的妈妈正在边境线上，为我们开门的是她的小姨。
6: 谢谢
0: 谢谢。那上面是你的全家福吗？对吗？
7: 对。这是我姐姐，这是我表妹，这是我，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奶奶，这是我爸爸。
0: 我看墙上还有一张奖状是吗？是白老师先给你发奖状吗？
7: 对。
0: 嗯，
2: 为什么发奖状呀，白老师？
8: 我上学期期末的时候，学生跟我说，老师，我们这次考试整体都有进步，能不能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一张奖状？我说我可以给你们买好吃的呀。他们说不行，老师，奖状的意义不一样。
0: 孩子的话，他爸爸在哪呢？
7: 爸爸现在去山上里面看看羊。
0: 山上看羊。
7: 啊、嗯，妈妈是在护边
0: 院。
7: 去山上。
0: 他爸爸多久可能回来一次呢？
7: 嗯，可能一个月以后。
0: 一个月回来一次。
7: 嗯，意思。
0: 哦、
7: 嗯，
0: 那妈妈呢？
7: 妈妈差不多八天了吧。
0: 已经八天
7: 后来回、
0: 哦。八天以后回来。
7: 嗯，回来。
0: 哦、嗯，那平时的话，可能就是家里面就是他，他爸妈都不在身边。那他平时爸爸妈妈在山上的话，那边条件还好吗？
7: 还可以。
0: 平时住的话是住的房子，也是这样的房子吗？还是
8: 毡房？
0: 毡房。
7: 毡房。
8: 对，圆圆的毡房那样子。
7: 一个月去一次。
2: 啊，一个月去一次。
7: 嗯，对。
2: 大概是工作是20天左右。
7: 啊，对，
2: 10天去巡逻，10天在大队。我之前去问那个诺尔多提的那个妈妈，她不是也是那个护边员吗？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巡逻，然后。就是很冷，最近这几天应该山上没有那么大的雪了吧？
7: 嗯，
2: 是不是？
0: 那平时爸爸妈妈不在家，你会想他们吗？嗯，
8: 想的时候你咋办呀？
0: 对呀、啊，给他们打电话吗？
7: 打电话。
0: 咱们现在我给你妈妈打个视频，看能不能接。
7: 好。
0: 哎，你好，你好。
8: 我是西蒙。
0: 我是西蒙。好，我是孩子的室友。

0: 老师，就我们今天的话，那我们几个老师一块来，还是要家访呢？
1: 你好，和。
0: 对，我们这来还是要家访。然后刚刚跟孩子的小姨聊一下孩子的，就是他最近的情况嘛。然后现在的话，孩子说比较想您嘛，想给你打个电话。现在是在哪呢？在巡逻吗？
2: 我们在电梯前。
0: 好的好的。孩子的话，他最近的话，在数学方面，其实还是。

0: 他的数学成绩就基础很差嘛，计算其实也不会做，然后现在的话这方面已经基本没有问题了。
1: 都是你们的功劳呀。
2: 没有，孩子也在努力呢。对，
1: 好的，谢谢
3: 范老师。说一下。
4: 哎，你好。
1: 你好。
4: 孩子的话，孩子最近学习进步挺大的，在语文上就是他也认真写卷子，挺好的，就是学习态度很认真。
2: 你问问妈妈最近工作怎么样，辛不辛苦？
5: 妈妈好好照顾自己。
1: 来点。我们工作不太辛苦，就是训路呀。
2: 他们都这样说，都说自己不辛苦，但是其实很苦，
5: 风吹日晒的。
2: 对，您跟妈妈说呀，不要害羞嘛。
5: 没事。
0: 我第一次去家访的时候嘛，当时也是去孩子家里面的时候，当时见面的时候就是他妈妈过来了嘛，但是他妈妈的话就是属于那种脸上的皱纹也比较多啊，然后手上的老茧也很厚。当时真的我第一面见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是孩子的妈妈，我以为是孩子的什么外婆啊奶奶之类的，就是脸上的话就那种皱纹嘛，很深的皱纹，然后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那种黑黑的，应该是泥之类的。而且当时握手的时候就明显感觉他那个手上那种厚厚的老茧啊，很粗糙，非常的粗糙的那手。当时的话就是确实感觉心里面就是不是滋味嘛。
6: 有一次我在搜集家长一些照片的时候，我记得有个小孩给我发了几张照片，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爸爸妈妈在这个有的在放牧嘛，有的是护边员，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他的鞋底和他的鞋中间隔了一层冰，破了就是因为这层冰把它太多的水把它裂开了。然后我还看到他们给我发的那个照片，这么厚的雪他们踩上去巡边。其实我们有时候是不敢面对这些护边员父母的啊，第一个就觉得他们工作很辛苦，他们愿意把孩子交给我们，对我们很信任。但是呢，如果我们拿不出好的成绩来，或者是拿不出好的改变来，我们真的很难面对他们，不好意思面对他们。
0: 肯定啊，看这个已经有点想哭的样子了。就像上次你不还说你还去过市里面吗？去过。
7: 他什么时候会叫你去唱马纳斯？学的怎么样？能不能展示？
0: 我们唱那么一小段。
8: Tünce töyüldür manas Batı şaktı başkadı Tünük tüğürdü çap kalı Tüp götüre tüp ötüp kırıl salacağız da Dumuy Eee

0: 不唱英雄诗，何以解苦心书长？英雄故事先辈传，现在不唱何时唱？哎，
1: 这几年，在志愿者们的接力坚守与不懈努力下，谢伊特小学的综合成绩也实现了华丽逆袭，从阿图什市60余所小学中的垫底位置攀升至综合排名第二。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也荣获2025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最美志愿者等荣誉。时光不语，却见证着年轻的老兵于奋涛与同事在祖国西极的讲台上默默耕耘，让守护与希望在岁月中生根发芽。同样在新疆，还有一群西部计划志愿者老兵，他们来到了有着深厚红色底蕴、承载着几代人屯垦戍边初心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天山脚下解锁了边疆新农人的闪亮角色。
2: 然后就是我主说，你主说，就是然后我们到一个地方，你就拿着那个对氛围组。
1: 陈浪雪，女，1999年出生，贵州铜仁人，虎家族共青团员，毕业于湖北工业大学。2019年至2021年服役于武警四川省总队某机动支队。2023年8月参加西部计划，服务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0师90团，主要参与基层青年工作、电商助农等工作。
2: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一下子就击中我了。就我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做不了什么事情，就感觉我的国家还有我的父母。

0: 我们的社会就是白白养育了我的那种有这么一个小小小的心理，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能力能回报这个社会，回报给我们国家，就想着那我空有这份热血和这个力气，那哪里需要我，或者是哪里我能去到哪里，那我就去那里做建设。所以就想着到基层去的话，付出自己的一点力量，让我感觉到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能存在的。这种
1: 身边很多就是那些退伍的学长啊学姐啊，很多那些西部的故事感染了我，我觉得我想去，因为我没有来过新疆嘛，对这边很陌生，我不知道新疆这边是什么样子。我想着趁着我还年轻，我想去外面多看看，去多经历经历。
2: 年轻的老兵陈浪雪和队友们所在的兵团第五师边境团场，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是天山北麓与阿拉套山之间镶嵌的一片绿洲。这里毗邻国家一类口岸阿拉山口，资源富集，现已成为优质棉花、鲜食葡萄等特色产业的重要基地。作为电商小队的主力军，陈浪雪和队友们正为即将到来的直播集市精心筛选优质农产品。这群新农人选品的第一站便是五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养殖基地。
0: 然后后面放到那个驿站里面去。
3: 行行行，欢迎欢迎欢迎。
1: 这鸵鸟变多了吗？上次来好像没有这么多。
3: 鸵鸟就是多了。
0: 哦。哦，这个是那个蛋雕吗？就是那个工艺品嘛，那个鸵鸟蛋加工的那种。
3: 对，鸵鸟蛋吃过以后，蛋壳雕成的工艺品。
0: 对，之前见的都是那种镂空的哈，这种画的还是第一次见。这个也有呢，就是有这种图案嘛，然后大家就是当一个展示品。
3: 对，这个是、
0: 哦、这个
3: 是风干鸵鸟肉，还要蒸，
0: 还要加工
3: 、哦，像牛肉一样，可是比牛肉营养价值高。风干鸵鸟肉经过腌制的，
0: 哦、
3: 腌制以后就把袋儿开以后，洗净，放到那个蒸锅里去蒸、哦。
0: 看着跟四川的腊肉有点像，
3: 就是
0: 这个颜色。
3: 就是
2: 鸵鸟个体身高可以达到2.7米，体重130到155千克，是地球上现存最重的鸟类。同时，它还是一种不能飞，但是极度善跑的鸟类，因此也被称为草原上的跑步冠军。它们腿长约1米，时速能达到惊人的65千米每小时。除此之外，它们的蛋也是鸟中最大的，直径长15至20厘米，重量可达1400克。
3: 这是鸵鸟蛋。
0: 鸵鸟蛋，我知道那个叫什么百蛋之王。
3: 这个是不是特别结实？特别结实。一般的鸵鸟蛋就是1.5公斤。鸵鸟全身都是光，走，往里走，我们看看啊。我们看到这个黑色的鸵鸟，就是公的，
0: 公的，
3: 灰色的鸵鸟是母的，
0: 是体型不一样，体型
4: 壮硕一点，
0: 对，
3: 黑色的鸵鸟这个体型要大一些，
0: 它们眼睫毛好长，这鸵鸟好乖，看起来，
3: 这个鸵鸟的脑容量小，它是傻，
0: 它傻鸟说的就是它，
3: 可是鸵鸟跑得快，
0: 对，
3: 鸵鸟是跑在平路上，1小时达到60到80公里，哇，所以说小汽车都撵不上。
0: 那这个品还挺有特点的。
3: 现在鸵鸟它是喜欢热，它这
0: 晒太阳，
3: 所以说圈里边鸵鸟你看着就是几只，其实都在外边。
0: 对，是啊。
5: 它是这个鸵鸟的羽毛用途比较广，
3: 对，用途比较广。
0: 哦，
3: 制成鸵鸟绒可以挑起高精密的一个仪器，
5: 就是没有静电，
3: 没有静电，鸵鸟蛋。鸵鸟肉，鸵鸟苗，鸵鸟皮，鸵鸟油，鸵鸟骨，都可以。
1: 你这鸵鸟基地规模多大？多少只鸵鸟？
3: 规模是它是三个棚，一个棚是7500平方米，鸵鸟成蛋是1200只。
0: 那这样子的话，那个蛋的供给量也蛮足的。
2: 对于鸵鸟这样一位运动强将来说，他们的体力维持要求非常简单，他们主要依靠植物类食物的摄取来维持体力，同时还是水分管理大师。借助植物摄入的水分，可以让他们很长时间不用喝水，

0: 陈浪雪和队员们对鸵鸟产生了非常多的好奇，迫不及待加入了投喂鸵鸟的队伍。
1: 抓冷啊，注意安全，
2: 别让它大了，
1: 别让它桌子
2: 这好大，哎，比上次
1: 大
2: 好多。
1: 我给你们介绍几样鸵鸟冷知识。鸵鸟这个它自身损伤以后，不需要任何包扎处理，它自动愈合能力特强。
3: 哦，
2: 自动愈合，
1: 它自我愈合能力。
4: 就是伤外挂了。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鸵鸟分辨颜色，
4: 功效
1: 分辨的不是很太准。
3: 哦，不能分辨颜色。
4: 认识红色。
1: 嗯，这是红色、青色，就是其他的都这个。
3: 哦。
1: 上一次来之前，你们带着的鸵鸟肉嘛？
3: 哇！
1: 这次来之前，因为是鸵鸟毛，它这有季节分季节性的。
3: 嗯。
1: 下一次你们来，鸵鸟毛、鸵鸟皮，像鸵鸟骨都可以给你们带回去的。
2: 那说起我们这次的话，因为有很多蛋嘛，我们就把蛋和那个肉带走。然后下次来那个羽毛的话就做成胆子，然后我们再给年轻人多看看。
1: 可以，没问题，
2: 啊、没
1: 问题，没
2: 问题。
1: 嗯，
2: 啊，他们特别像撸串，你看。
1: 来来来，新疆的羊肉串。
4: 新疆的羊肉串，新疆羊肉串，属于鸵鸟的羊肉串。
2: 来来来，咱这个狠，咱这个狠。来，聪明鸟。
0: 一番考察与甄选，这次直播集市上的选品终于敲定，鸵鸟蛋、鸵鸟肉等等，一个个带着戈壁特色的好物被他们装进了助农清单。不过，老兵陈浪雪和队员们并没有就此停歇。他们立刻启程前往下一站，天山脚下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在这片远离海洋的西北大地，正上演着打破想象的神奇。当地依托优质地下泉水，成功培育出品质优良的冷水三文鱼，让珍稀水产在西部戈壁落地生根。当大家一踏入这里，眼前便是波光粼粼的鱼池，肥美的三文鱼在水中欢快游弋，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2: 哥，像这个池子有多深啊？看
5: 这
2: 水一波一波的。
5: 这个基本上在2米4到2米5之间。
2: 哦，那么深。
5: 对。
2: 我那我等一下我都不敢走。
5: 待会儿可以带你们去感受一下。
2: 哦，
5: 习惯了就好了。
2: 看看这鱼好多呀！我们这一个池子的话，那个鱼大概有多少？
5: 这个一个池子大概在12000到15000之间。
4: 哇，这么多，
2: 很多。
5: 对对对，
4: 一条鱼大概多重？
5: 一条鱼现在像这个池子的鱼就是在2公斤5到3公斤之间。
2: 哦，3公斤那么大。
5: 对对，这个在三文鱼方面来说，它还不算是很大的鱼。
2: 哇，我们一个池子就那么多，是看到就一眼过去就上面
4: 全
2: 是鱼。
5: 三文鱼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首先是水温，水温它的生活在-8度到-18度之间，这个区域它生活的就是特别舒适，超过-18它可能就不进食，
4: 太热了，
5: 低于-5、-4它可能就要死亡，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水是泉水，
2: 泉水，
5: 对，是泉水。我们这个厂区背靠博尔塔拉河，河堤沿岸冒出来的这个泉水。
2: 哦，这不是那个河流带来的，是它底下冒出来的泉水。
5: 对对对，
2: 因为是河底冒出来的泉水嘛，就已经在底下过滤一遍了。
5: 是是是。
2: 那我们这个鱼的话，就是它是市场是怎么样？
5: 现在目前做的都是沿海城市，比方说是江苏呀、山东、上海这些地方。
2: 那这样子，我们这次选品选这个，然后带到咱们那个驿站去，这样我们舞狮他们都可以尝到。
5: 可以，因为我们这个都是现捞现宰现杀的，这个三文鱼要吃新鲜嘛，所以都是
2: 这样。咱们编团的人又有口福了，
5: 对
2: 对，是的，是的，
4: 新疆能吃到三文鱼了。
2: 对，
6: 它这个鱼的生长周期是多长？
5: 这个三文鱼的生长周期在3年，就是从卵孵化到成鱼，就是3年。
4: 三年，
2: 全是我们自己从卵孵化开始养的吗？
5: 对，我们是自己孵化卵，然后自己养。它这个鱼可以养到7、8公斤都可以。
2: 那么大的吗？
5: 对对对，
2: 土生土长的冰团鱼。啊，
5: 对对对。那我们走进去看一下吧。
2: 哦，是吗？可以啊。
5: 摸一下。小心一点啊！
2: 是啊，这个水是有点，小心一点啊，后面。
5: 是。
2: 我这个水，
4: 我这
2: 波涛
4: 刚上来还是有点害怕的，
2: 还有点紧张，这个腿都有点发软。赵哥，那你给我们捞一下，我们看看。
5: 好。
2: 捞鱼有讲究吗？
5: 捞。
2: 瞄准。
5: 我们这个鱼多。
2: 不出声。哇，有了，有了，
4: 有
2: 了，有
4: 了，上来了！
2: 哇哇哇哇哇！
4: 好活泼！
2: 哇，真的很大，这就是。
5: 我们养殖的这个品种就是三倍体红鳟鱼，咱们新疆养的全是这一类。
2: 哦，那就新疆的那个特色啊，
4: 对对，
2: 冷水鱼。
5: 待会儿我就拿这个，我们去品尝一下。
0: 从养殖条件、生长周期到冷链供应，队员们细致摸清了三文鱼的产业优势与产品特点。接下来，大家将通过观摩、加工和品尝。

0: 为直播选品和宣传卖点积累更真实的体验。
1: 这个鱼就是我们刚才那个池子打捞上来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请我们这个师傅啊、来给大家切一下，然后片一下，
2: 品一下
3: 专业师傅，
1: 对对对，
3: 刀法，
1: 嗯，好，
2: 有口福了。
3: 哦，那我要得记录一下。颜色好漂亮啊，它里面是这个
1: 鱼的颜色，因为三文鱼它有这个色度要求嘛、我们这个鱼的色度一般都是在28左右，这个颜色越深说明它的虾青素含量越高。
3: 哦，虾青素，
1: 对对，虾青素对人体来说是一个富含优质营养的一个元素，
3: 那是长知识。
1: 对对，
4: 请问师傅，这个色度是什么区分的？
1: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色度卡、这个三文鱼普遍来说就是要达到24度以上，24以上的就是这个色度，对对对，我们的这个鱼就是基本上都在28左右，这个色度是非常好的。
3: 看这个颜色切开就很漂亮嘛，
1: 是
3: 25，哎，比它还深哎，
1: 对，
3: 27差不多，27、28、
4: 29，
3: 对，
4: 28、29，
3: 哇，这个真的就是
1: 基本上你看嘛，在这个28左右，
4: 对，
1: 这个颜色
3: 如果是很深的话，说明它的那个口感质感都比较好。
1: 对对对，
3: 所以是咱们高品质嘛，给
1: 是
3: 选品要给大家推好的，咱们编团必须得养好鱼嘛。
1: 你看像这个这一块，咱们就说它属于是脊部，鱼脊的啊、这块肉，然后这个咱们师傅现在切的这一部分，属于鱼的腹部，鱼腹部的肉呢，它是脂肪含量高，所以入口就是非常绵软，入口即化的感觉。是这样的。
3: 我这一次来选品，就第一次接触这个三文鱼，还是收获蛮多的。
1: 是，
3: 就从它的口感啊、营养价值啊，还有我们冰团的水啊，我们就博尔塔拉后面的那个泉水嘛。
1: 对，
3: 哇，这个真的哪一个拎出来都是一个亮点。
1: 这两年咱们就是新疆，不光是我们三文鱼，什么虾蟹都已经
3: 是
1: 响亮全国了嘛，可以说是。
3: 再拍一个，现在真的是切的，就是片的最精彩的部分。你看，你看这个色泽，
2: 对，很漂亮，对，颜色很深，
3: 是，
2: 看着就很肥美。
4: 那个，对，这上面那个，
1: 咱们这个就是比较农家的一点的这种，简单的切法。越是简单，越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我们来品尝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坐落于天山脚下88团，我们这个山泉水养育出来的三文鱼，
3: 迫不及待了，
1: 感受一下。
3: 天山脚下，河北的邻居，
1: 拿一个牙签，我们就先尝一下这个。
3: 那我得尝一下，好好尝一下，
2: 尝一下，尝一下。
3: 是像赵哥说的，那口感是比较
2: 软糯绵密。
1: 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风味，它都是，可以接受的。
3: 对，那就很满足我们那个选品的要求了。
2: 对，
3: 赵哥，我们后面的话在集市上再见的话还有直播，然后也可以就是邀请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宣传一下，
1: 可以，没问题。
3: 行，那真的很好。
5: 直播互动一下。
1: 好，
0: 带着这一趟行程的满满收获，电商小分队的直播集市如期开张，50个团的新农人都带着自己的大作，热热闹闹入驻商铺。
3: 我们身后还是我们的双河蜜意站，是我们号召组成的一个集市，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吧，一探究竟。走走走走走。哎，斌哥，你回来了。哦，鸵鸟肉也出新的了。
6: 鸵鸟茶筋，
3: 鸵鸟蛋。我们昨天还可以看到，对，这个镜子真的老大了，比我的脑袋还大。它是百蛋之王，烹饪方法有多少种吃法，然后哪些人适合吃它，然后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这个集市上，然后带回家去品尝一下。
6: 是的。
3: 你们也来了，你给我们带来的啥？
7: 我们那个这是29的西红柿泡沫一样，
3: 对，
7: 要不要尝一下？
3: 它就像那种红宝石，一串一串的。
7: 对，我也觉得
3: 是
7: 好。
3: 这个不含高科技，对，可以放心的去品尝。Hello 姐
8: ，Hello
3: 姐，
8: 嗨，大家好。
3: 我们刚才来的话，已经看到前面有好几桌，他们也在品尝这个。
8: 对对对对。
3: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我们这个黑小蜜脆好不好吃呀？
9: 好吃。
3: 真的可以多买一点，真的老少皆宜。我已经看到了三文鱼，大家看到了吗？嘿，红红晴姐，你们在这儿，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哦，这个挺有分量的，像这种一袋的话，它一只哈，我们前面选品的时候，它也是三公。

0: 左右。比如说，不爱吃生吃的朋友，如果熟食，我也推荐大家可以清蒸，
1: 对，
0: 然后泼一点那个豆蒸鱼豉油，
2: 哦、啊，
0: 对。
1: 这是我们那个81团的那个夏黑葡萄，然后做了这么一个猪串的小挂件。
0: 我们社区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带着我们辖区的这个志愿者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单亲妈妈呀什么的，关心关爱群体，我们一起制作。
1: 我们这个是公益性质的一个手工制作品。等一下，我先看到一个重头戏，来跟着我们的镜头走。这是我们的罗非鱼，
3: 罗非鱼
1: 是81团的，是不是？
4: 对，
1: 我们这个好好，这个状态真好。因为我记得，就是罗非鱼在我们81团，它真的是很抢手。就每年的那个农民丰收节，它都是作为奖品，也作为我们的参赛的那个项目。
4: 对，
1: 特别热闹，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今年我们81团。
5: 在这片广袤而充满生机的西部沃土，西部计划志愿者们以新农人的身份投身助农事业，用青春和汗水在兵团大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从屯垦戍边到乡村振兴，时代在变，但那份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从未改变。为了探寻这股精神力量的源头，感悟那份代代相传的初心，前往哨所体验学习成了陈浪雪和志愿者们的必修课。
1: 哇，这风好大！
6: 在这儿，这算啥风？这都不算风，
1: 这不算风，哦、就几级了。
7: 我跟你说，得亏我今天穿多了。
1: 哦，哎，那不是马站长吗？
7: 哎，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老兵你好，老兵你好，
7: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6: 晚上好啊，
7: 欢迎欢迎，好，
1: 老兵，我们是那个西部计划志愿者，我们四个也是退伍军人。
7: 哎，你们是、哦、那你们是老兵了？
1: 哦，是啊，都是老兵。
7: 我也曾经也是一名边防武警。
1: 我们这次对主要来就是想学习一下，然后跟着您一起参观咱们的一个哨所的情况。
7: 好，可以可以。我们这个警务站有了4代这个哨所历史变迁、
1: 哦、啊，
7: 有了60多年的这个戍边历史。
1: 60多年。
7: 对对对对、哦，你们今天来呢也非常有幸。
1: 哦。
7: 这为什么有幸呢？曾经第一代哨所的一个老兵同志，
1: 哦，
7: 今天在我们警务站，刚好我们和他见人面啊，我们也可以听听老兵他的这个戍边历史故事。
1: 好好好，那
7: 好，走走里面请啊，走吧。
5: 阿拉山口地处中哈边境，这里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常年干旱缺水，每年遭遇8级以上的大风多达120多天，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0、90团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就位于风口前沿。经过4代戍边人60多年的艰苦努力，当初一片荒芜的普斯塞哨所变成了今天设施先进的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在边境警务站附近的山坡上，祖国在我心中6个大字直面苍穹，熠熠生辉。
7: 哎，爷爷出来了。马爷爷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4名同志呢也是退伍的战士。
8: 嗯，好，
7: 他们过来了，到这来看看您。
8: 好，我欢迎
7: 啊，听听你讲你当年的戍边故事。嗯，
8: 好好好啊，谢谢谢谢。
1: 老兵你好。
5: 与老兵志愿者们见面的是阿拉山口戍边哨所的第一代民兵马寿华。他1943年出生于湖北黄冈。1959年，年仅16岁的他，怀着对建设边疆的热忱，积极响应号召，来到新疆哈密红星二厂。彼时，如今兵团第50前身的农武师，正经历从哈密西迁至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重大变迁。马寿华由此也成为原红星15厂民兵排3班的一员。
7: 你看我们这个墙上的这些照片呢？就是我们当年的工作生活的照片，你像看第一张地窝子啊，这个照片。爷爷，当年你们是不是就是住的那种生活条件？
8: 对对对，
7: 住的那种情况。
8: 对，那条件比咱还差的还有
7: 啊。这个训练学习啊，包括环境啊，我们楼上呢有一个战史馆啊，里面当年呢有这个老爷爷啊，包括他们那个时代的工作的使用的一些老物件啊，我们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8: 这个收音机啊，那时候我是中央的首长
1: 啊，
8: 何龙
1: 啊，
8: 他是到我们来看望我们来了嘛，在他带这个收音机。那时候嘛，你们的这个收音机是在最高级还是最好的
7: 啊？
8: 我们在这个地方嘛，10多个人。

0: 嘛，可以听到中央的啊，或全国的啊，这个世界的啊，怎么个情况啊？都有的。把这些拦掉了，是银行了，搞训练嘛，就是说甩手榴弹。
1: 我是在2019年到2021年当兵，在四川，我是武警特战，我们训练的时候也扔过这个呢。现在部队的手榴弹它好小，又轻又小，但是它威力老大了。
0: 是啊，
2: 我是2003年当兵的，2003年就来咱们亳州，我不是边防武警。我刚来这个警务站的时候，条件和着爷爷他们一讲，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包括那个时候他们军编戍边全是靠人靠力。我们现在就是科技管边、智能戍边，远远的解决了人力，所以说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1: 爷爷，这个是你，那你们那一批跟你一起来的还有谁啊？
0: 他是这个部队当兵转业回来的。他是1960年转业回来的。
1: 你跟我们讲他们的时候，你想不想他们呀？
0: 咋不想啊？
1: 哎呀，
0: 这是我们的老班长。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党需要我，我就到那个地方要把工作干好。
1: 党需要我，我就去做。
0: 对，站好岗，放好哨。
1: 站好岗，放好哨。
0: 对。
2: 我们当初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
0: 对。
2: 我们给他采访的时候，哎，爷爷你身体怎么样？哎，他们你们干什么的？就是答非所问。那我们去的都带着这军装去的，因为那时候嘛，我们想着给爷爷拍个照留个念。正当我们收拾完走的时候，老爷爷说了一句话，我说：“同志，你们是党派你来的吗？”
1: 当时介绍那个人物图的时候，有一句那话我已经有点绷不住了。我们看那个时间表，我们知道他们是同一批上来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就是那种当兵人心中的信仰，就是党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老军肯其实很害怕被遗忘，因为他们也是一生的价值都奉献在这里了，包括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子孙。看到就是有其他的人去慰问他们，他们心里很开心，所以走的时候才会问：“你们是党派来的吗？”就是帮我传达一下，我还在这里，然后我还在继续守卫着我们的边疆，守卫着我们的祖国，就是建设着我们的兵团。
0: 叫党。
3: 马爷爷站在战友的照片前，跟年轻的老兵志愿者们讲着屯垦戍边的故事。对于当年的戍边官兵来说，又何尝不是一场青春的西行呢？虽然外面的风渐渐大了起来，但是马爷爷却提出来，一定要带着孩子们一起去他当年驻守的哨塔旧址看看。
1: 爷爷，那你这个大风你怕不怕？怕不怕大风？
0: 你要坚持啊，是不是？在这个上面站岗，你碰着大风，上不去怎么弄？那都爬着往上走。对，你爬着上，咱们两个人。一个在后面拉着，一个后面猛的爬着把你送上去。那这每碰都刮大风嘛，那这样弄那就走不成嘛，那就绳子给绳子嘛，那拉着嘛的，那就是斜着走，还不能一块一起齐着走。这边搞的三角形，那把你刮倒了，我也刮不倒。这斜着嘛，往下头走。这是伙房嘛？伙房在里面就放东西的，那都是放案板的。那下面嘛，是一个石头垒的一个大锅，锅头上吃饭，给包个面饼子。那时候白面烧得很，但是有白面呢，还要堆在包个面里面，刷牙洗脸呢，都要点亮。
2: 你们在那个上面不是站哨吗？站岗吗？
0: 对。这是个破破的，是吧？烧出一个铁丝。
2: 铁丝。
0: 这边栽了根杆子。都是个铃铛嘛，
4: 滑下去。
0: 那底下有情况，和老修啊，他的巡逻啊，有什么情况？
2: 110拉铃，
0: 打了个铁丝。打了铁丝，铃铛就响了。那知道有情况了。问我们害不害怕？我说不害怕。那时候站岗的还抽着，政治条件好的、思想好的一关，才能到这儿来。现在这个条件和在以前的比啊，哎呀，那就是嘛，想得太软了。现在有好多我都跟他们介绍，我说你们在那个地方，现在在这儿了，多幸福啊！
1: 所以爷爷，我们这次来，我们向你们学习，就听你们讲你们之前这种屯垦戍边的故事，然后我们这种现在退伍的这些军人，也继续向这种精神学习。

0: 一代代戍边人在风雪边关坚守如初，用岁月筑起祖国西极的坚固防线。老兵们的精神早已超越岁月，成为刻在边疆大地上的精神坐标。在西部计划志愿者的万千答卷中，退役军人从未缺席。青春的他们路在脚下，延伸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心是火炬，燃烧着不悔的光芒。当他们的歌声穿过辽阔的戈壁，所到之处，西部之花正在绽放。老兵你好，以青春的名义，五月青春季特别节目第二期，我们将携手高校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重走长征路，前往赤水河边、娄山关下、大渡河畔，探寻长征路上的动人故事，传承生生不息的长征精神。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上海护工起重机械，匠心铸就品质，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
13: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

0: 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3: 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
4: 谢谢干爹。
5: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
6: 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
7: 怀疑我们局。
8: 阿志，杨特首，
7: 有同志有问题。
9: 逃跑之前，从未参与。
10: 宁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11: 风浪越大，鱼越贵。
12: 我要的是真相。
13: 别动，警察。
1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7: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提羊奶粉。
1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8: 每天按摩一刻钟，
1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1: 广西金嗓子，
2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3: 得了灰指甲，一个

0: 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畅销29载，
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俄乌在顿巴斯地区激烈交战，俄军称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外媒披露，乌军正紧急修筑北部防御攻势线。美俄领导人超过一个半小时通话，普京表示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乌军多次远程袭击俄境内炼油厂，泽连斯基称将打击俄军纵深目标作为优先任务。乌军无人机奔袭1800公里打击俄罗斯腹地。乌克兰启动武器测试平台，允许外国军工企业将新武器投入前线实战检验。德国深化与乌克兰防务合作，借鉴乌军战场经验，拟打造欧洲最强常规军。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温暖舒适。
3: 畅销29载，
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俄乌近期在顿巴斯的激烈争夺仍在持续，另一边有消息称，乌克兰正在紧急修建一条全新的防御工事线。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外媒报道，俄方称，俄军过去两个月在顿巴斯地区攻势猛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自3月以来已解放34个居民点和约700平方公里区域，已完全控制顿巴斯的卢甘斯克地区。而乌方对此予以否认。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表示，今年前三个月，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每攻占1平方公里土地，平均要损失超300名士兵，这一数字比去年增加了近2倍。4月29号，乌军对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克里米亚等地的俄军设施发动袭击。此次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克里米亚西部卡恰机场的 M20 雷达站和防空指挥所，扎波罗热地区南部季霍尼夫卡的道尔防空导弹系统等。另据外媒披露，乌克兰正在紧急修建一条全新防御工事线，这条防线总长约300公里，从基辅水库划设至苏梅州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工程兵司令希罗坚科对外证实了该消息。他表示，乌军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防线，用以封堵北部战略方向，防范突发军事状况。同时，为迟滞俄军推进速度，乌军工程部队正在新防线以北的广阔区域开展远程智能布雷作业。
0: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注意到呢，俄乌目前在顿巴斯地区呢是依然进行激烈的交火。那么俄罗斯方面也多次表态称呢，已经完全控制了卢甘斯克地区。乌克兰方面对此是予以否认。那么究竟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2: 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集中了68万人。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俄罗斯的最后一役。到目前为止啊，俄罗斯没有发起最大规模的这个进攻啊，有人说在酝酿一场史上在乌克兰战场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攻击行动。这一仗打完了，无论结果怎么样，就地停火啊。我们知道就地停火是西方提出来的，是泽连斯基欧洲国家提出来的这个设想。但是在这个之前，俄罗斯要做最后的努力，军事上的努力。卢甘斯克已经4次说全部占领，但是据我所知，还有0.16%的土地没有占领，具体是3个小村庄，加起来的面积大概在40平方公里左右。在顿巴斯的这个顿涅茨克方向呢，主要是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还有这个亚历山大洛夫卡，还没有打下啊。

0: 这也意味着在顿涅茨克的工业的产能有一半依然控制在乌克兰的手中啊，这是俄罗斯最想拿下的一个目标。目前来看，乌克兰方面在做最后的防御的准备啊，除了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以外，我们看到正在预设第三道防线，包括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方向。
1: 杜先生，那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乌军呢是近日在同一天对包括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克里米亚等地的俄军的防空系统实施了袭击，那您如何看待这种跨区联动打击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那另外此时锁定俄军防空系统又有着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2: 同一天连续打击三个地方，甚至发动跨区联合打击，在之前很罕见。这样做呢，大概有几个考虑。首先是阻止俄罗斯新一波的地面攻击能力。俄罗斯正在集结重兵，如果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进攻行动，那么它的航空武器装备将会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地空联合攻击，效果会明显增加。如果同时对三个地方，特别是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克里米亚防空系统展开打击行动，对于提高威慑能力，对于提高突防能力将会产生重大影响。第二是提高武器装备突防能力，因为我观察它打击的重点是这个区域的指挥所，包括防空系统以及各种导弹。如果能够快速清除三个区域的防空指挥系统，包括各种导弹系统，那么对于今后在这个地区夺取局部制空权会发挥一定作用。所以通过多地联合空袭作战，能够为空中作战开辟走廊。第三显示能力，你像之前乌克兰的作战行动是把某一个方向做重点，很少把多个方向联合行动做重点，也说明呢，通过军事技术的改进，通过弹药技术的增加，特别是国产新型远程武器装备数量的不断进步，它具备了在多方向同时攻击的能力。所以通过冲突行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业某种程度上正在复苏。
1: 那另外吴先生，我们也看到根据外媒的相关披露呢，乌克兰正在紧急修建一条长约300公里的防御工事线，我们看是从基辅的水库到这个苏梅州，那么这时候修建全新一条的这种防御工事线，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
0: 现在乌克兰方面的判断啊，他们认为呢，俄罗斯的主攻方向啊，尽管是在东部和南部啊，但是呢他们认为在东部打不下的情况之下，他们会转向北部，从北部发起这个突击。而原来这个北部地区是双方默契的所谓的寂静战场，是白俄罗斯总统从中协调，这靠近我的边境地区不要在这地方大打啊。但是乌克兰方面不相信白俄罗斯，他们认为如果是最后一战的话，白俄罗斯的军队可能会投放到乌克兰战场，至少在边界地区形成压迫的这种态势，所以他们认为像切尔尼戈夫、像苏梅州可能是守不住，因为这里呢没有说山脉啊，没有什么河流啊可以作为工事来防御，所以他们就后退到了基辅之海，到苏梅州，就是基辅北部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水库，大概正在建一个300公里长的防线，把切尔尼戈夫、苏梅州的大部分啊我都让出去了，我修筑这条防线是为了保住首都基辅的安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在南部地区也在加固这样的类似的防线啊，所谓的这个龙牙防线，在这个河流，在第聂伯河以南地区啊，他们也在新修这个防线，本来是以河为防线啊，在坚守，担心俄军第聂伯集群越过这条河流啊，在河流以北的地区，他们也在修筑防线，他们唯一放心的是在东部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两个20万人口的城市堡垒群已经经营了十多年的时间，他们认为这里是稳固的，而对北部、对南部不放心，尤其是北部啊，这个边界距离首都的距离只有100公里啊，乌克兰政府啊，我认为在做最坏的准备，在

0: 为可能到来的俄罗斯的最后一战啊做最坏的打算。
1: 杜先生，那您看，在修筑新防线之后呢，现在乌克兰方面又开展了远程智能布雷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作为回应的话，您觉得俄军会如何应对乌克兰修筑的这个新的防线以及防御行动呢？
2: 目前俄乌主要交战模式是地面战，那么地面战它对于通信能力高度依赖，如果进行远程智能雷场的布设，至少给俄军可以制造两个麻烦，第一呢是增大进攻难度，因为智能雷场和其他雷场不一样，传统雷场是靠密度，但智能雷场它通过 AI 系统，包括其他传感系统的密切配合，传统的扫雷灭雷对它无效，它可以自动组成雷场，自动在被清扫的雷场上重新布设，这样呢对于地面进攻的俄军会产生较大难度，所以面对乌方雷场方式的变化，俄罗斯有可能采取其他手段，比如通过饱和火力突击，将对方的这个防御线彻底摧毁，或者是通过空中无人机 AI 智能灭雷，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地面障碍物形成一定的削弱。所以总之目前呢，双方的作战行动随着新技术包括 AI 系统的快速增加，呈现出很多新的作战样式。
1: 俄美首脑日前进行了超过一个半小时的通话，普京还透露了胜利日停火计划，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4月29号通报，俄美领导人进行了超过一个半小时的通话。俄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此外，普京还提出希望参与伊朗浓缩铀问题的解决，以推动结束伊朗战事，但并未得到特朗普的回应。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他已指示乌国防部打击俄军120公里至150公里纵深的军事和后勤目标，作为未来数月优先任务之一。泽连斯基表示，若俄方不愿走外交途径，就通过军事行动迫使其转向外交谈判。据俄媒报道，4月28号，俄罗斯图阿普谢炼油厂在半个月内第三次遭乌克兰无人机群大规模袭击。同时，俄媒披露，乌军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基础设施的袭击次数也与日俱增。当地时间4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远程袭击了俄境内比尔姆炼油厂，该厂距乌边境超1500公里，也是乌方连续第二天在比尔姆周边打击俄能源设施。此外，4月25号，乌克兰无人机长途奔袭约1800公里，首次击中俄罗斯第四大城市叶卡捷琳堡。在叶卡捷琳堡遇袭后，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启动报复行动，俄军动用了导弹与无人机群，对乌克兰境内的战略目标实施了高强度打击。
1: 我们看俄美两国领导人呢，最近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通话，通话结束之后呢，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将要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那对此您怎么看？
0: 前不久搞过复活节停火，这一次这个五九胜利日停火，俄罗斯是主动邀请跟特朗普通电话，谈乌克兰问题，谈伊朗问题，谈双方的经济合作问题，但是谈乌克兰问题，我认为更多的是面上的东西，因为第一，特朗普的重心不在乌克兰；第二呢，在乌克兰问题上，所谓的已有的、既有的和平协议的那些草案，都是欧洲跟乌克兰提出来的，俄罗斯都是坚决反对的，战事已开，和谈清零，这是目前乌克兰战场的现实。我认为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伊朗浓缩铀的问题，在浓缩铀的问题上，美国和伊朗僵持不下，俄罗斯提出了一个建议，由俄罗斯的核专业人员在伊朗境内，在布什尔核电站在这里对他进行实施 IAEA， 你可以现场观摩美国你也可以派工程专家现场观摩。特朗普需要一个坡就坡下驴，马上我可以体面的在这个问题上达到妥协。普京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就是由俄罗斯来搭建，我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杜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日前已经指示乌克兰的国防部要打击俄罗斯的120至150公里的纵深目标，作为未来的优先选项之一。那这样的决定意味着什么呢？
2: 首先要在俄罗斯境内建立缓冲区，如果对

0: 边境120到150公里范围内发动打击行动。那么这个地带呢是俄军重要的补给基地，你像它的一些新兵训练、武器装备的补充以及作战物资的囤积，全部要依靠这个地带。如果下一步把火力打击行动化为这个基地，那么所有的后勤保障包括武器装备供应将会面临严重影响，所以作战节奏有可能会由乌军重新控制，同时后顾之忧也会明显增加。如果这个点位需要大量的防空反导武器装备进行保护，那么前沿的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势必会被严重削弱。那么前线部队在暴露状态下，对乌军的无人机导弹防御能力严重不足，会增大伤亡。所以这点呢，对于遏制俄军下一步有可能更大规模的攻击行动将会产生影响。第二呢是呼吁援助。目前乌方正在和北约多国展开军事合作，特别是英国同意帮助乌克兰研制弹道导弹。那如果英国的提议得到满足，像德国包括其他国家会否向乌克兰国防工业注资，协助新型武器装备从实验室走向战场，这也是一个主要模式。
1: 而且吴先生，我们看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乌克兰无人机呢日前是长途奔袭1800公里，首次击中了俄罗斯第四大城市叶卡捷琳堡，而且呢距离乌克兰边境1500公里的比尔姆炼油厂也遭到了袭击。那您如何看待乌军的这种打击的目标越来越深入到俄罗斯的这种纵深的腹地呢？
2: 在乌拉尔山以西，俄罗斯的欧洲地区，在这一地区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具有了打击任何地点的能力，叶卡捷琳堡这就是属于最远端的大城市了，在整个的4月份战场的态势，原来俄罗斯的优势如果说是6-4的话，现在居然拉回到5.5-4.5啊，乌克兰的战场的态势得到了改变，在这种形势之下，它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设施的打击。现在乌克兰打击的有一个特点，越打越远，越打越小，因为排名前十七的俄罗斯大的这些炼厂都已经反反复复被炸过了，像图阿普谢在11天的那时间之内遭到3次打击，意味着乌克兰的无人机远程打击能力在不断的提升，2200公里的这样的打击距离的无人机越来越多的使用。而且乌拉尔地区是俄罗斯最内陆的地区，它的战略工业设施比较集中，包括核工业设施也比较集中，我认为能够打到这一地区，也意味着，在靠近乌克兰周边，1000公里以内的地区能打尽打。那现在越打越远啊，也意味着双方对对方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烈度也在不断的上升。
1: 乌克兰已开放武器测试平台，全球军工厂商均可参与实战测试。德国也计划借鉴乌克兰战场经验，打造欧洲最强常规军。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外媒报道，乌克兰启动了武器测试平台计划，向全球军工企业开放俄乌战场作为新型武器试验场。军工企业可以将原型武器运抵乌克兰，由前线士兵实战测试并实时反馈数据，加速武器优化。乌克兰政府武器采购平台推出2种参与方式，一是现场测试，企业技术团队亲临乌境内测试场实时调整武器参数；二是远程协作，由乌方团队负责测试并提交详细性能报告。此外，德国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正在从短期援助转向长期防务合作。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将借鉴乌方经验，推动建立与乌克兰的防务工业合资企业，以研发和生产装备。德国开始把乌克兰的战场创新反向接回自身体系。日前，德国发布国防军事战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称，未来德国武装部队规模将从现役26万扩充至46万人，最终目标是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部队。
1: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乌克兰呢现在建立了一个武器测试平台，也就是全球的军工企业都可以将自己的相关武器，然后在俄乌战场进行相关的试验，由前线的士兵呢进行测试并且反馈相关的数据。那您如何看待乌克兰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0: 乌克兰战场得天独厚，特别是

乌克兰前防长列兹尼科夫曾经这样说，对于西方军火商而言，再也找不到比乌克兰更好的战争实验室。那么下一步，这些国家将会利用得天独厚的乌克兰战场环境进行各种测试，新武器、新装备、靶场数据和战场数据相比，这些国家更加注重战场数据，再加上他们认为未来主要交战对象就是

备，包括目前的防空系统、反导系统、攻击性系统，包括单兵系统，他认为能够获得第一手的材料，获得第一手可贵的经验，今后对抗俄罗斯武器装备，包括俄军的进攻，他们认为心里有数。第二呢，可以拉近和这些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与乌克兰如果能够通过资金援助、装备援助建立单向联系，但是乌克兰如何为这些国家做贡献，这是大问题。如果乌克兰通过

0: 二手护卫舰出口新设磋商机制，一个重新武装的日本正在成为亚太火药桶。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在战舰的钢铁身躯上，舰炮是最震撼的视觉符号。它曾是改变海战格局的利器，从17世纪的滑膛炮到二战时期的巨型主炮，舰炮的每一次射击都在书写崭新的海战规则。如今舰炮不再只是简单的火力工具，它们已经成为海上战术的多面手。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舰炮的世界，感受那一发发炮弹背后的暴力美学。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海战中火力曾经意味着一切，在过去更大的口径更重的炮弹往往直接决定海上战局的胜负。舰炮的每一次齐射不仅是海军力量的宣示，更是海战战术的核心所在。然而在如今的战舰上却出现了一个看似反常的现象，现代军舰的主炮口径呢，却在不断的缩小。从曾经的巨炮到如今的自动化舰炮系统，舰炮的口径在变小，作战能力却在持续提升。这门看似平平无奇的舰炮都经历了哪些坎坷的发展经历呢？
1: 1805年10月21日，特拉法加海域，清晨的海面异常平静，微风缓缓掠过水面，

0: 英法西三国舰队都知晓，一场恶战已不可避免。西班牙旗舰圣三位一体号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四层火炮甲板，载有超过100门舰炮，是当时世界上火力最强的战舰之一。而在另一侧海域，英国舰队旗舰胜利号舰身两侧排列着数十门32磅前装滑膛炮，这些舰炮由铸铁整体浇铸而成，每门重达数吨，一发炮弹重达10几公斤，依靠黑火药爆炸推出炮口，在近距离内足以击穿厚重的木质船体。滑膛炮首次被安装在战舰上，是海战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海上冲突日益频繁，传统的海战手段撞击、弓弩、火绳枪已难以决定战局，舰队作战急需一种能够远程摧毁敌舰的火力武器。滑膛炮适时地被搬上了战舰，它能够发射重型铁弹，射程远，穿透力强，可以击穿敌舰木质船体和甲板。最初这些炮是由陆地工程炮改造而来，通过加固甲板和设计专门的炮架，使其能够承受发射时的巨大后坐力。从此舰船不再只是漂浮的堡垒，而成为真正的移动火力平台，舰炮的数量、排列和齐射能力逐步成为舰载设计和战术部署的核心。火力密度直接决定了战斗的胜负，滑膛炮的上舰标志着海战从近身搏杀走向远程火力决胜的时代。它不仅改变了单艘战舰的作战能力，更深刻影响了整个舰队的战术格局。随着信号旗升起，英国舰队开始行动。不同于传统的平行对射，英国海军中将纳尔逊选择了一种更为激进的战术。英国舰队分为两路，从垂直方向切入西法舰队的横列队形，当纵队逼近时，英舰突然转向，与敌舰形成交叉角度，舰炮齐射，从侧舷猛烈倾泻。这一瞬间，舰炮的优势被彻底放大，西法舰队由于队形被切割，无法形成有效齐射，而英军则可以在短距离内集中数十门火炮对单一目标进行打击。而西法联军尽管拥有更多舰炮，但在混乱中难以形成统一火力。数小时激战后，英军共俘获或摧毁西法舰船22艘，舰炮的轰鸣已经停息，他所决定的战局已经无法改变。18世纪的海战是火药与木材的直接对抗，在当时主力战舰的炮舱内，一门门32磅长炮整齐排列，沿着两侧舷墙排开，宛如一列沉默而威严的铁巨人。所谓32磅，指的是每枚炮弹的重量。除了32磅炮，英国海军的战舰上还配备有24磅、18磅，甚至12磅的火炮，它们分别被装在不同的位置，形成从主力到俘获的多层火力体系。在激烈的战斗中，1分钟能发射1到2次已是极限。炮手们在烟雾、火光和轰鸣声中紧张操作，每一次装填都是对体力与耐心的考验。
1: 那么我们看到，在风帆战舰的鼎盛时期，这个战舰的个头都非常大，那么它是有多层结构的，那么往往呢会在战舰的一侧，也就是侧舷啊，它有很多可以开闭的这样的一些炮口。当时在战舰上的这种滑膛炮和陆地上使用的这个滑膛炮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呢它也是一种非常简易的射击距离比较近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发射系统。首先呢，它开火的这个准备时间是比较长的，完成了一次开火之后呢，需要相关的操炮的人员针对炮膛进行清理，然后呢再次的装

0: 填火药炸药啊，后续呢还要装填弹丸，最后呢把它压实，装上引信，点燃之后才能够完成再次的开炮和击发，所以整个的过程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滑膛炮啊，它首先是没有膛线的，那么当弹丸离开火炮之后，它稳定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并不是特别长，所以很大情况下呢是靠这种弹药的密集程度，也就是说呢它打的是一个概率，通过火炮数量的增加去提升它的这样的一个命中率。所以在风帆战舰时代，那么火炮的数量、战舰的吨位就比较重要。
1: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海战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风帆战舰与滑膛炮的时代逐渐走向终结。铁板与钢甲开始覆盖舰体，使得单纯依靠重量和炮弹密度压制敌舰的战术显得力不从心了。为了突破厚重的装甲，舰炮也迎来了革新，线膛炮应运而生。膛线让弹丸旋转飞行，大幅提高稳定性和命中率，射程和穿透力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紧随其后的是铁甲舰与速射火炮的结合，战舰的设计理念也在随之改变，单一火力压制让位于综合作战能力，远程精确打击开始成为可能。19世纪末，一场新的革命再次席卷海军，无畏舰的出现啊，彻底颠覆了传统战列舰观念。
2: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海军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阶段，蒸汽动力逐步成熟，钢铁装甲广泛应用，远程火控技术不断进步，海上作战方式随之悄然改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无畏舰的舰成服役标志着战列舰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无畏号战列舰标准排水量约18000吨，全长约160米，动力系统采用蒸汽轮机驱动，最大航速可达21节，在当时属于领先水平。它采用全钢结构建造，厚重装甲集中防护关键舱室与炮塔，使战舰在火力打击面前具备更强的生存能力。
0: 无畏舰对于海战格局的影响，那就是首先呢要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因为无畏战舰和这个风帆战舰相比，它的生产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最大程度的克服了自然因素的影响，本身的动力系统比较强劲，可以在海上高速的航行。另外一个呢，它并不是拼这个火炮的数量，而是呢开始使用大口径的舰炮，而且有这种旋转式的炮塔设计，舰炮的这个俯仰角是可以进行调节的。其实这里面呢，海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可以说呢进一步的升级了。那么针对对方的火力杀伤的精准程度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呢，即使是遭到了对方的大口径火炮的轰击，那么无畏舰那么也可以利用自身的这个舰体结构，包括一部分的装甲防护，那么更好的去保护自身的动力系统，甚至是这个弹药舱。所以在无畏战舰在海上进行决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各种因素叠加起来才能够有效的取得胜利，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比如说航行速度快不快，火炮的口径大不大，操舰的这个海军官兵他的这个技术是否纯熟，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才能够成为在无畏舰时代的海上的制胜本领。
2: 无畏号战列舰共装备10门12英寸主炮，分布在5座双联装炮塔之中，其中舰首与舰尾各1座炮塔，舰体中部两侧设有侧翼炮塔，另一座位于中轴线上方，形成多方向火力覆盖。所谓12英寸，指的是炮弹直径约305毫米，单枚炮弹重量约380至390公斤，采用分装式装填方式，将炮弹与推进药分别装入炮膛。主炮炮管长度约为45倍口径，全长超过13米。在发射时，炮弹初速可达到约每秒800米，大约射程约15至20公里。在射击节奏上， 每门主炮的射速约为每分钟一至两发，

0: 一轮齐射时，十门主炮可在极短时间内同时发射，形成大范围火力覆盖。在结构上，炮塔具备水平旋转与俯仰能力，水平旋转角度接近300度，其早期配置的最大仰角约为13至15度，这使得主炮不仅可以进行正面打击，也能覆盖侧舷大范围海域。进入20世纪上半叶，工业能力的持续提升与海军战略需求的变化，推动世界主要海军围绕火力、装甲与航速展开全面竞争，造舰技术不断进步，钢铁冶金水平稳步提高，动力系统由往复式蒸汽机迈向效率更高的蒸汽轮机，战舰性能实现系统性跃升。这一进程中，舰炮口径持续扩大，以无畏舰为代表的早期型号普遍装备12英寸主炮，随后以伊丽莎白女王级为代表的战列舰将主炮提升至15英寸，显著增强远程打击能力。与火力提升相伴随的是炮塔布局的不断优化，主炮由早期相对分散的配置逐步转向中轴线集中布置，以提高齐射效率与火力投送密度。随着各国海军战列舰的军备竞赛迅速升级，在大量的技术积累之下，战列舰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伊阿华为代表的新一代战列舰将这一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它不仅拥有更大口径的主炮与更远的射程，同时具备更高的航速与更完善的火控系统，使舰炮真正成为远程、精确、可控的打击力量。它的出现啊，将舰炮的威力与效率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1: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海面，晨雾尚未散尽。停泊在海上的密苏里号战列舰成为全世界目光汇聚的中心。又在这艘钢铁巨舰的甲板上，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历史性时刻的见证不只是胜负的分晓，更是一种武器形态的巅峰呈现。作为伊阿华级战列舰的代表，密苏里号所搭载的大口径舰炮曾在战争中以压倒性的火力支配海面与海岸，从远程齐射的震撼轰鸣到对岸火力的持续压制，舰炮曾是人类将力量推向极致的象征。而当历史在这片甲板上落笔，一个属于大口径舰炮的时代也正悄然走向尾声。在伊阿华级战列舰上，最核心的火力来自其主炮系统，16英寸、50口径 Mark 7舰炮。16英寸指的是炮弹直径约406毫米，50口径则表示炮管长度为口径的50倍，在炮弹发射过程中获得更高的初速和稳定的弹道。每一门主炮全长超过20米，重量在100吨以上。战舰共配备3座主炮塔，每座3门炮，共计9门主炮，形成强大的集中火力。在发射时，炮弹与推进药分装，单枚穿甲弹重量可达约1200公斤。依靠高能推进药，炮弹初速可超过每秒800米，在最佳条件下，射程可达40公里以上。与传统舰炮不同，这套主炮系统配备了完善的火控系统、雷达测距、弹道计算机以及炮塔联动系统，使其能够在远距离条件下对移动目标实施较高精度的打击。在持续作战能力方面，主炮射速约为每分钟2发左右，虽然速度不高，但凭借巨大的单发威力与集中齐射能力，依然具备较强的毁伤效果。
2: 海上的这种火炮对决，它已经到了巅峰时刻。为什么？因为战列舰它的吨位是非常大的，而且呢造价很昂贵，只有这个区域性。

0: 的或者说世界级的这种海军强国才能够把战列舰给造出来，一般的小型的工业国家这个战列舰它根本造不起啊，因为呢它涉及到动力系统啊，包括呢船舶的设计，以及啊甚至包括在这个钢铁行业也是需要达到一个很高的工业水平，你才能够把战列舰给造出来。战列舰它的火炮还是要求身管比较长，炮口比较大，有的时候我们看战列舰的这个炮弹，它的这个弹丸和一个人差不多那么高，那么而且呢它是全装甲防护。什么叫做全装甲防护？动力系统的相关区啊，弹药舱，火炮的炮塔，甚至包括啊指挥的这样的一些舰桥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它都是要有不同程度的装甲进行防护的。其中我们会注意到，你像三连装主炮的炮塔，或者说四连装主炮的炮塔，它的装甲防御能力是最强的，甚至可以针对对方的大口径舰炮进行这种硬扛。所以，战列舰最大的优势就是航行速度是比较快的。另外一个呢，吨位比较大，它上面所使用的这种主炮的口径啊，可能会达到数百毫米，而且呢，啊，这个弹药的威力非常大啊。如果说对方的战列舰或者是对方的大型的这个巡洋舰，那么一轮齐射只要挨上两枚啊这种战列舰所发射的炮弹，那么它可能就彻底的失去了作战功能。而且呢战列舰它火炮的射击距离就更远，另外一个呢辅助的这个光学设备就更多了，可以针对对方的啊这种海上的大型目标进行这种啊猛烈的火力覆盖，而且打得比较准。
1: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几乎坚信一个简单而直接的逻辑，口径决定一切，舰炮越大射程越远，威力越强，巨大的炮塔，数百公斤重的炮弹，跨越数十公里的齐射火力，让海战进入了一个以规模定义胜负的时代，钢铁与火药的叠加被推向极致。然而就在人们以为舰炮口径仍将持续增长，战列舰将主宰海洋的时候，一种全新的武器悄然改变了这一切。导弹的出现使打击不再依赖弹道抛射，而是转向自主飞行与精确制导，目标可以在更远距离被锁定，命中不再依赖密集齐射，而是依靠一次精准打击完成。
2: 从越大越强到越准越有效，曾经以舰炮口径、齐射密度与毁伤规模为核心的作战理念，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逐渐被重新审视。打击呢，不再单纯依赖弹药数量与口径的优势，而更强调对目标的发现能力、锁定能力与一次性命中效率。在这一进程中，以舰炮为代表的传统海上火力体系并未简单的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逐步调整其功能定位，从决定性打击手段转向持续支援与近距离压制等更为具体的任务领域。舰炮所承载的暴力美学也由此在时代更迭中逐步成为追求效率、节奏与技术协同的机械之美。
1: 二战结束后，战列舰逐渐退出海军主力舞台，以往依靠大口径、单舰绝对火力的作战模式开始显得不再适应新的海上威胁环境。与此同时，舰炮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深刻转变。冷战时期，海军更强调自动化、精确化与多功能，舰炮口径取中小型，但射速大幅提升，装填系统实现全自动化，火控依赖雷达与计算机，能够在远距离条件下精确命中移动目标。更重要的是，舰炮不再只是对海作战的工具，它承担起多种任务，防空、反小艇、暗防支援，成为轻型多用途武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突出的便是 MK45 舰炮系统。从冷战巡洋舰到

0: 现代宙斯盾驱逐舰 MK45 舰炮几乎贯穿了现代水面舰艇的主力构型，它不再追求极限口径，而是在持续、稳定与高效率之间定义了舰炮在导弹时代的现实定位。MK45 舰炮整套系统可以分为甲板以上的作战单元和甲板以下的攻弹系统，它的炮塔内部由炮管、后膛机构和滑板系统组成。当火炮准备射击时，炮栓开启，弹药由下方送入，炮栓闭锁后，电动激发装置点火，完成发射。发射瞬间，炮管在摇架带动下完成俯仰运动，炮塔整体旋转，实现方向瞄准。射击后，后膛机构自动开栓、退壳，同时通过吹气系统将膛内残留气体排出，为下一次射击做准备。弹药储存在弹药库中，通过洋弹机系统逐级向上输送，弹丸与药筒分别进入弹鼓，经引信装订后被送入炮塔内部。在炮塔内，摆弹臂将弹药对准炮管轴线，输弹器将其推入膛内完成装填。整个过程从供弹、装填到发射，实现了高度机械化与自动化。
1: 未来的舰炮发展，它大概会走两条路。第一条路呢，就是现在的这种大口径的舰炮和中小口径的舰炮，它可以继续用。这个和相关国家海军的体量和这样的一个海上的任务需求是相关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军事强国，或者说我们讲海军强国，那么这样的一些海上的作战体系，它在进行平台更新的时候，在进行平台创新的时候，舰炮体系也会进行进一步的创新。主要是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就是把传统的化学能的火炮替换为电磁轨道炮。这个电磁轨道炮可以说呢，会掀起一场舰炮的技术革命。电磁轨道炮最大的优势，它所发射的这样的一个弹药，可以说呢是一个实心的铁疙瘩。它是不需要有这个发射药为它产生推力的，而是利用这种电磁的这样的一个原理，能够让一个高密度的金属弹丸能够快速的飞行。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打得远，另外一个由于弹道飞行轨迹非常的稳定，所以它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第二种呢，就是会出现的高技术的舰炮，就是激光炮。那么激光炮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是不需要任何的弹药和弹丸的，只要是有电就可以持续的针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杀伤。那么舰炮它的角色和它在海战当中的地位又会出现变化。
2: 从滑膛炮到巨型战列舰主炮，再到冷战时期的自动化舰炮，以及今天的智能化集成舰炮系统，舰炮的发展是海战技术与理念不断进化的缩影。它见证了海战从近身搏杀到远程精确打击的跨越。今天无论是远程打击、反导防空，还是两栖支援、反小艇作战，舰炮都不再只是单一的火力工具，而是海上作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舰炮的演进之路告诉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技术与理念的结合才是海上制胜的核心力量。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他们是无人值守的海上尖兵，自主远航，全域巡弋。他们是灵活多能的海战新锐，模块化搭载，全域适配。他们是零伤亡的制胜先锋，深海前行，决胜无形。无人舰艇以智能破局，以无人制胜，正重塑现代海战场。军事科技聚焦海上先锋，解析无人舰艇的实战与未来。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4: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0: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精湛品质，追求卓越，广西中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

0: 刀碗，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1: 敌人撤了，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1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2: 敌人全部解决了！
10: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
2: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3: 怎么？
2: 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3: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2: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
3: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2: 嗯。

0: 报委长，参谋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有进有退。
2: 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
3: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4: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 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5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 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一栏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义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的。 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又输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

0: 你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际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际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赵旗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架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2: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3: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3: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0: 你能不能简单的
1: 哥说兄
0: 啊对对我配对啊家里见
1: 那比如说要如果这样工作的话是什么敌人
0: 兄弟啊
2: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

0: 苏北苏迁一带，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1: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0: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1: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2: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3: 愿为领袖下达。
4: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2: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4: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2: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啊，厅长，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磊。喂，一磊一磊。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
4: 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2: 啊。我到阵地上来。

0: 等等。
1: 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1: 好，你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嘞，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
1: 马上出击吗？
0: 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儿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缓缓撤出阵地。

0: 赵一鸣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0: 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1: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宋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嗯，
0: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被别人干起来了。
1: 好，
0: 队伍院得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北边干起来了？
2: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响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3: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瞧我上的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
0: 哈哈，对，老同志，有你的。营长，营长，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1: 什么？5-6万？
0: 是啊，5-6万。哎，
4: 多少？多少？5-6万。
0: 5-6万，
5: 这
6: 不可能，5-6万呢？
5: 这
6: 都
2: 5-6万了，5-6万，
6: 那
2: 么多，
6: 5-6万，今年就5-6万。
0: 出发吧，
7: 马上前进。
8: 报告，一团营奉命赶到。
9: 好，
8: 赶得正好。

0: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1: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

0: 分析情况。
1: 是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好好的睡一觉，仗还由你们打的了。
1: 是。
2: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3: 好想能参加。我说不见的
4: 不见的，
3: 咱走450里路干什么？
4: 可能去。
5: 好，咱们去看看。
6: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7: 是啊，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8: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9: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边了好不好？
8: 哎，这就叫运动战。
9: 哎，你看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电受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带队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连长，我们什么时候上啊？
4: 你们急什么？还怕没任务？
2: 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这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5: 哎，广春，你们还不上啊？等在这儿接受俘虏啊？走吧，你在一道包饺子去。
6: 看你乐的，一会儿我们就上了。
5: 等解决战斗，你们再上啊！
7: 同志，别忘了啊，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啊，还得我们步兵呢。
5: 上完了可没你们这份儿。

0: 是。
1: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0: 好。
1: 司令说，蓝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0: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1: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0: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1: 今天下午5点开始，
0: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1: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1团1拿上去怎么样？
0: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3: 上哪儿？
2: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3: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2: 向南干什么？
3: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2: 到了。
3: 好，我们谈谈。
4: 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市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市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5: 明白了。
4: 好，
2: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5: 是，
2: 坚决堵住。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还有30里左右。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是啊。
1: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0: 嗯，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1: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一零一，听见没有？喂，
1: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
0: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
0: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2: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3: 报。

0: 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带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炮打得越来越稀了，嗯，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川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1: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2: 营长呢？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2: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大踏步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2: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2: 好。五六块，来，还一百八十枚大炮，哎，
3: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2: 好。
4: 里边里边来。
2: 哈，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3: 还有三十
2: 榴弹炮呢，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3: 三十门。
5: 给我，师傅来电话，
2: 给我看一个，给我看，
3: 下面多少人？
5: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么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请坐。我守摩天岭顾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呢？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都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歼灭战，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0: 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1: 解放咱们全中国，
0: 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1: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大电报，我们用大声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2: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0: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敌人撤了，
1: 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督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

0: 迅总，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打造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其他多个欧洲国家在防务领域的政治意愿和资金投入也明显有所提升。当然，欧洲的防务独立之路并不容易，但欧洲舆论认为欧洲已经没有回头路。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日前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扭转局面的窗口已经关闭。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安全保护格局已经终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1: 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那两项数据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五一劳动节，奋斗正当时。今天带您认识一位特殊的奋斗者孟光健，大伙称他老孟，空军航空兵某部的修理技师，一级军士长。他的工作就干一件事，给运二零家族看病。运二零 A、 运二零 B、 运油二零，无论什么疑难杂症，在他的手里那都不是事儿。
2: 老孟脾气比较急，经常给我们催得累够呛。
3: 极端负责，
2: 极度要求完美。
4: 这是在做什么？
5: 这是我来检查辅材，检查辅材，它里面要有损伤的话，我都是能敲这个声音能听出来。
6: 比起大多数人依赖仪器检测，老孟更习惯用这把特制的小锤子，但前提是需要足够丰富的经验。这一敲一击就像听诊器，能快速锁定病灶。
5: 我这个专业就是外科手术，那飞机的外蒙皮、骨架这些小钉啊，都属于我们管。
4: 有多少个毛钉？
5: 最起码得上百万，都以上了。
6: 这天老孟带我体验了一下飞机尾翼的定检工作，拆铆钉。刚一上去，我的双腿就开始发抖。
4: 太高了，
5: 你到那个地方更高，5-6层楼吧。
7: 坐在高空的这口盖必须要拆掉，拆到检查里面。
4: 这个是要定期检查。
5: 对。
6: 20多分钟后，我发软的双腿还没缓过来，老孟已经快步走向修理间，准备给飞机做灌改。
5: 这个飞机设计嘛，不是说都是完美的，哪地方出问题改哪地方。
3: 就工作中的细节上要求特别的苛刻，精心维修，这个用在他的身上非常的切切。
5: 后面钟头是不能高于多少，而且它不能是马蹄形的，必须是这种鼓形啊。你要是压得太扁了也不行，压得太少也不行，它和门皮不对缝，下雨了都会往里面进水。
2: 有师傅在，我们什么都不会怕，他就是我们的一种知识储备，他能给我们很多的信心。
6: 晚上9点，我们又随老孟去修复飞机蒙皮，这一干又是一个通宵。老孟不光跟自己轴，还跟工具轴。以前战友们冬天洗轴承，-10几度，手插进冰冷的油里，裂的全是血口子。老孟看着心疼，跨专业鼓捣出一台轴承注油机，原来手压3分钟，现在只需1-2秒。还有轮胎车、工作梯等大大小小10几项发明。
5: 我们是拿着扳手，也拿着扳手也是战斗。汶川地震那时候这维护是用8，我们平时换更换发动机要多长时间？一台发动机最快也是1天，知道吗？现在那一天任务下来了，让1天更换4台，你说这个压力大吗？真住在机场，1天全部干了，连饭都吃不上。
6: 老孟曾荣立3等功一次，9次被评为4有优秀士兵。我好奇老孟这么拼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5: 我大伯当时也就是我们这个团的，当时也算是个烈士吧。
6: 原来他的大伯也是机务。老孟说，奋斗有时候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替那些没走完的人继续往前走。
5: 从口一进来一看，咱们这个飞机排成一排，很壮观的飞的编队飞行，大机群的编队飞行，各族以前根本不敢想象啊！这咱们国家真强大了，真强大了！我们就是一点一滴干。
1: 好，今天我们先看这些，感谢各位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会。

0: 你好，来关注天气。昨天呢，中东部降水增多，覆盖东北南部、华北、华南大部地区。今天随着偏北风南下，降水范围将会向南收缩，强度呢也会减弱。江南的东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海南北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这样的中到大雨。那么其中广东的中部局地会有暴雨。正值假期，江南、华南等地需要防范降雨对于出行的影响，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区。而明天呢，南方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中东部大部地区会恢复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在云南西部、广东东南部沿海、海南、台湾等地呢，还是会有这样的降雨出现。整体来看哈，明天全国多数地方是以晴天或者是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假期返程出行。而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今天南方很多地方还会出现降温，降幅呢是在4到8度不等。而明天随着冷空气匆匆而过，中东部大部天空会放晴，气温呢也会迅速反弹，全国多数地方将会被升温的暖色调所覆盖。我们关注到，像东北、华北很多地方升幅可以达到6到12度。五号前后，东北、华北、西北到黄淮这一带气温将会集中创新高。东北地区中南部最高气温会来到25度以上，华北、西北地区东部多地将会来到30度上下，而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会有30度出头。来看城市预报。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沈阳晴，13到25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济南晴，18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兰州晴，8到28度。拉萨小雨，6到18度。上海阴转多云，16到26度。武汉晴，12到28度。南京晴，13到25度。合肥晴，12到28度。广州阴转多云，20到23度。台北小雨转大雨，17到20度。香港阴转雷阵雨，22到24度。澳门阴转雷阵雨，21到25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正大清江制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

0: 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8: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俄乌在顿巴斯地区激烈交战，俄军称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外媒披露，乌军正紧急修筑北部防御工事线。美俄领导人超过一个半小时通话，普京表示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乌军多次远程袭击俄境内炼油厂，泽连斯基称将打击俄军纵深目标作为优先任务。乌军无人机奔袭1800公里，打击俄罗斯腹地。乌克兰启动武器测试平台，允许外国军工企业将新武器投入前线实战检验。德国深化与乌克兰防务合作，借鉴乌军战场经验，拟打造欧洲最强常规军。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8: 来凤腾茶，茶饮未来。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俄乌近期在顿巴斯的激烈争夺仍在持续，另一边有消息称，乌克兰正在紧急修建一条全新的防御工事线。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外媒报道，俄方称，俄军过去两个月在顿巴斯地区攻势猛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自3月以来已解放34个居民点和约700平方公里区域，已完全控制顿巴斯的卢甘斯克地区。而乌方对此予以否认。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表示，今年前3个月，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每攻占1平方公里土地，

0: 俄军要损失超300名士兵，这一数字比去年增加了近2倍。 4月29号，乌军对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克里米亚等地的俄军设施发动袭击。 此次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克里米亚西部卡恰机场的 M20 雷达站和防空指挥所，扎波罗热地区南部季霍尼夫卡的道尔防空导弹系统等。另据外媒披露，乌克兰正在紧急修建一条全新防御工事线，这条防线总长约300公里，从基辅水库划设至苏梅州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工程兵司令希罗坚科对外证实了该消息。 他表示，乌军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防线，用以封堵北部战略方向，防范突发军事状况。同时，为迟滞俄军推进速度，乌军工程部队正在新防线以北的广阔区域开展远程智能布雷作业。
1: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注意到呢，俄乌目前在顿巴斯地区呢是依然进行激烈的交火。那么俄罗斯方面也多次表态称呢已经完全控制了卢甘斯克地区。乌克兰方面对此是予以否认。那么究竟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2: 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集中了68万人。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俄罗斯的最后一役。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没有发起最大规模的这个进攻，有人说在酝酿一场史上在乌克兰战场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攻击行动。这一仗打完了，无论结果怎么样，就地停火。我们知道就地停火是西方提出来的，是泽连斯基欧洲国家提出来的这个设想。但是在这个之前，俄罗斯要做最后的努力，军事上的努力。卢甘斯克已经4次说全部占领，但是据我所知，还有0.16%的土地没有占领，具体是3个小村庄加起来的面积大概在40平方公里左右。在顿巴斯的这个顿涅茨克方向呢，主要是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还有这个拉亚历山大洛夫卡，还没有打下。这也意味着在顿涅茨克的工业的产能有一半依然控制在乌克兰的手中。这是俄罗斯最想拿下的一个目标。目前来看，乌克兰方面正在做最后的防御的准备。除了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以外，我们看到正在预设第三道防线，包括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方向。
0: 杜先生，那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乌军呢是近日在同一天对包括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克里米亚等地的俄军的防空系统实施了袭击。那您如何看待这种跨区联动打击，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那另外此时锁定俄军防空系统又有着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3: 同一天连续打击3个地方，甚至发动跨区联合打击，在之前很罕见。这样做呢，大概有几个考虑。首先是阻止俄罗斯新一波的地面攻击能力。俄罗斯正在集结重兵，如果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进攻行动，那么它的航空武器装备将会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地空联合攻击效果会明显增加，如果同时对三个地方，特别是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克里米亚。 防空系统展开打击行动，对于提高威慑能力、对于提高突防能力将会产生重大影响。第二是提高武器装备突防能力，因为我观察它打击的重点是这个区域的指挥所，包括防空系统以及各种导弹。如果能够快速清除三个区域的防空指挥系统，包括各种导弹系统，那么对于今后在这个地区夺取局部制空权会发挥一定作用。所以通过多地 联合空袭作战能够为空中作战开辟走廊。第三显示能力，你像之前乌克兰的作战行动是把某一个方向做重点，很少把多个方向联合行动做重点，也说明呢，通过军事技术的改进，通过弹药技术的增加，特别是国产新型远程武器装备数量的不断进步，它具备了在多方向同时攻击的能力。所以通过冲突行动，
0: 乌克兰的国防军工工业某种程度上正在复苏。那另外，吴先生，我们也看到，根据外媒的相关披露呢，乌克兰正在紧急修建一条长约300公里的防御工事线。我们看是从基辅的水库到这个苏梅州。那么这时候修建全新一条的这种防御工事线，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

0: 现在乌克兰方面的判断啊，他们认为呢，俄罗斯的主攻方向啊，尽管是在东部和南部啊，但是呢，他们认为在东部打不下的情况之下，他们会转向北部，从北部发起这个突击。而原来这个北部地区是双方默契的所谓的寂静战场，是白俄罗斯总统从中协调，这靠近我的边境地区不要在这地方大打啊。但是乌克兰方面不相信白俄罗斯，他们认为如果是最后一战的话，白俄罗斯的军队可能会投放到乌克兰战场，至少在边界地区形成压迫的这种态势，所以他们认为像切尔尼戈夫、像苏梅州可能是守不住，因为这里呢没有说山脉啊，没有什么河流啊可以作为攻势来防御，所以他们就后退到了基辅之海，到苏梅州，就是基辅北部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水库，大概正在建一个300公里长的防线，把切尔尼戈夫、苏梅州的大部分啊我都让出去了，我修筑这条防线是为了保住首都基辅的安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在南部地区也在加固这样的类似的防线啊，所谓的这个龙牙防线，在这个河流，在第聂伯河以南地区啊，他们也在新修这个防线，本来是以河为防线啊，在坚守，担心俄军第聂伯集群越过这条河流啊，在河流以北的地区他们也在修筑防线，他们唯一放心的是在东部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两个20万人口的城市堡垒群已经经营了十多年的时间，他们认为这里是稳固的，而对北部、对南部不放心，尤其是北部啊，这个边界距离首都的距离只有100公里啊，乌克兰政府啊，我认为在做最坏的准备，在为可能到来的俄罗斯的最后一战啊做最坏的打算。
1: 杜先生，那您看，在修筑新防线之后呢，现在乌克兰方面又开展了远程智能布雷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作为回应的话，您觉得俄军会如何应对乌克兰修筑的这个新的防线以及防御行动呢？
2: 目前俄乌主要交战模式是地面战，那么地面战它对于通信能力高度依赖，如果进行远程智能雷场的布设，至少给俄军可以制造两个麻烦，第一呢是增大进攻难度，因为智能雷场和其他雷场不一样，传统雷场是靠密度，但智能雷场它通过 AI 系统包括其他传感系统的密切配合，传统的扫雷灭雷对它无效，它可以自动组成雷场，自动在被清扫的雷场上重新布设，这样呢对于地面进攻的俄军会产生较大难度，所以面对乌方雷场方式的变化，俄罗斯有可能采取其他手段，比如通过饱和火力突击，将对方的这个防御线彻底摧毁，或者是通过空中无人机 AI 智能灭雷，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地面障碍物形成一定的削弱。所以总之目前呢，双方的作战行动随着新技术包括 AI 系统的快速增加，呈现出很多新的作战样式。
1: 俄美首脑日前进行了超过一个半小时的通话，普京还透露了胜利日停火计划，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4月29号通报，俄美领导人进行了超过一个半小时的通话。俄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此外，普京还提出希望参与伊朗浓缩铀问题的解决，以推动结束伊朗战事，但并未得到特朗普的回应。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他已指示乌国防部打击俄军120公里至150公里纵深的军事和后勤目标，作为未来数月优先任务之一。泽连斯基表示，若俄方不愿走外交途径，就通过军事行动迫使其转向外交谈判。据俄媒报道，4月28号，俄罗斯图阿普谢炼油厂在半个月内第三次遭乌克兰无人机群大规模袭击。同时，俄媒披露，乌军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基础设施的袭击次数也与日俱增。当地时间4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远程袭击了俄境内比尔姆炼油厂，该厂距乌边境超1500公里，也是乌方连续第二天。

0: 在别人姆周边打击俄能源设施。此外，4月25号，乌克兰无人机长途奔袭约1800公里，首次击中俄罗斯第四大城市叶卡捷琳堡。在叶卡捷琳堡遇袭后，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启动报复行动，俄军动用了导弹与无人机群，对乌克兰境内的战略目标实施了高强度打击。
1: 我们看俄美两国领导人呢，最近进行了长达1.5小时的通话。通话结束之后呢，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将要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那对此您怎么看？
2: 前不久搞过复活节停火，这一次这个59胜利日停火。俄罗斯是主动邀请跟特朗普通电话，谈乌克兰问题，谈伊朗问题，谈双方的经济合作问题，但是谈乌克兰问题，我认为更多的是面上的东西，因为第一，特朗普的重心不在乌克兰；第二呢，在乌克兰问题上，所谓的既有的和平协议的那些草案，都是欧洲跟乌克兰提出来的，俄罗斯都是坚决反对的，战事已开，和谈清零，这是目前乌克兰战场的现实。我认为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伊朗浓缩铀的问题，在浓缩铀的问题上，美国和伊朗僵持不下。俄罗斯提出了一个建议，由俄罗斯的核专业人员在伊朗境内，在布什尔核电站在这里对他进行西施 IAEA， 你可以现场观摩美国你也可以派工程专家现场观摩。特朗普需要一个坡就坡下驴，马上我可以体面的在这个问题上达到妥协。普京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就是由俄罗斯来搭建，我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杜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日前已经指示乌克兰的国防部要打击俄罗斯的120至150公里的纵深目标作为未来的优先选项之一。那这样的决定意味着什么呢？
3: 首先是要在俄罗斯境内建立缓冲区，如果对边境120到150公里范围内发动打击行动，那么这个地带呢是俄军重要的补给基地，你像他的一些新兵训练、武器装备的补充以及作战物资囤积，全部要依靠这个地带。如果下一步把火力打击行动化为这个基地，那么所有的后勤保障包括武器装备供应将会面临严重影响，所以作战节奏有可能会由乌军重新控制，同时后顾之忧也会明显增加。如果这个点位需要大量的防空反导武器装备进行保护，那么前沿的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势必会被严重削弱，那前线部队在暴露状态下对乌军的无人机导弹防御能力严重不足，会增大伤亡。所以这点呢，对于遏制俄军下一步有可能更大规模的攻击行动将会产生影响。第二呢是呼吁援助。目前乌方正在和北约多国展开军事合作，特别是英国同意帮助乌克兰研制弹道导弹。那如果英国的提议得到满足，像德国包括其他国家会否向乌克兰国防工业注资，协助新型武器装备从实验室走向战场，这也是一个主要模式。
1: 而且吴先生，我们看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乌克兰无人机呢日前是长途奔袭1800公里，首次击中了俄罗斯第四大城市叶卡捷琳堡，而且呢距离乌克兰边境1500公里的别尔姆炼油厂也遭到了袭击。那您如何看待乌军的这种打击的目标越来越深入到俄罗斯的这种纵深的腹地呢？
2: 在乌拉尔山以西，俄罗斯的欧洲地区，在这一地区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具有了打击任何地点的能力，叶卡捷琳堡这就是属于最远端的大城市了，在整个的4月份战场的态势，原来俄罗斯的优势如果说是6-4的话，现在居然拉回到5.5-4.5乌克兰的战场的态势得到了改变，在这种形势之下，它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设施的打击。现在乌克兰打击的有一个特点，越打越远，越打越小，因为排名前十七的俄罗斯大的这些炼厂都已经反反复复被炸过了，像图阿普谢在11天的那时间之内遭到3次打击，意味着乌克兰

0: 那无人机远程打击能力在不断的提升，2200公里的这样的打击距离的无人机越来越多的使用，而且乌拉尔地区是俄罗斯最内陆的地区，它的战略工业设施比较集中。 包括核工业设施也比较集中，我认为能够打到这一地区，也意味着，在靠近乌克兰周边，1000公里以内的地区能打尽打，那现在越打越远，也意味着双方对对方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也在不断的上升。
1: 乌克兰已开放武器测试平台，全球军工厂商均可参与实战测试。德国也计划借鉴乌克兰战场经验，打造欧洲最强常规军。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据外媒报道，乌克兰启动了武器测试平台计划，向全球军工企业开放俄乌战场作为新型武器试验场。军工企业可以将原型武器运抵乌克兰。 由前线士兵实战测试并实时反馈数据，加速武器优化。乌克兰政府武器采购平台推出两种参与方式：一是现场测试，企业技术团队亲临乌境内测试场实施调整武器参数；二是远程协作，由乌方团队负责测试并提交详细性能报告。此外，德国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正在从短期援助转向长期防务合作。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将借鉴乌方经验，推动建立与乌克兰的防务工业合资企业，以研发和生产装备。德国开始把乌克兰的战场创新反向接回自身体系。日前，德国发布国防军事战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称，未来德国武装部队规模将从现役26万扩充至46万人，最终目标是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部队。
2: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乌克兰的现在建立了一个武器测试平台，也就是全球的军工企业都可以将自己的相关武器，然后在俄乌战场进行相关的试验，由前线的士兵呢进行测试，并且反馈相关的数据。那您如何看待乌克兰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呢？乌克兰战场对天独厚，特别是乌克兰前方长列兹尼科夫曾经这样说：“对于西方军火商而言，再也找不到比乌克兰更好的战争实验室。”那么下一步，这些国家将会利用得天独厚的乌克兰战场环境进行各种测试。新武器、新装备、靶场数据和战场数据相比，这些国家更加注重战场数据。再加上他们认为未来主要交战对象就是俄罗斯。如果能够在对抗俄罗斯的乌克兰战场上测试自己的武器装备，包括目前的防空系统、反导系统、攻击性系统，包括单兵系统，他认为能够获得第一手的材料，获得第一手可贵的经验。今后对抗俄罗 题。如果乌克兰通过自己的场地和环境，让这些国家新装备、新弹药，包括新作战概念，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试验，这样基本上做到了在援助问题方面的有来有往。而且西方给的是真金白银，但是乌克兰可以提供宝贵经验，这样对于乌克兰和这些国家拉近关系，形成更深多层次的联系，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1: 吴先生，这其中我们也发现，您看乌克兰建立这样的一个武器测试平台，除了可以检验各种武器的这种在实战当中的相关的性能，但是否也模糊了外界对乌的军援方式，或者某种程度来说间接的向乌克兰提供了武器装备的支持呢？
3: 乌克兰呢，到目前为止就是自产自修的已经达到了60%以上，但是它还是需要一些这个外国的高精尖的武器啊，在它的这里进行测试呢，往往啊对它的这个军事工程技术的发展是有帮助的。比如说陆射小直径炸弹，美国人没用过，我给你，你用，但是你数据 要给我啊，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改良了。从2023年10月开始，向欧洲的这些军火商开始在乌克兰设立分厂、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就是测试最新的武器装备，之后我再定产啊，我再定型。这样的话呢，它更有实战的价值。另外，我们也看到乌克兰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习到了很多的西方的技术，比如说火烈鸟这款导弹，事实上借鉴了英国的技术。另外，欧洲国家在讨论以乌克兰为核心打造第二北约。啊，乌克兰现在军队虽然伤亡很大，一直维持着120万人的常备军，而且这支军队确实是战火中历练出来的，是欧洲第一陆军、第一常规力量。以它为基础，啊，这些愿意帮助乌克兰的国家通过提供安全保证形成一个新的安全机制，他们把这个安全机制叫第二北约。哪怕是美国退出了北约，那么啊，这个机制也能保证乌克兰以及保证欧洲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方面宣布不再向这个欧洲北约国家派驻新兵，接受北约式的培训。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乌克兰已经摸索出自己的最适合战争的训练方式啊！这种模式啊，显然也是北约国家需要的。
1: 我们也看到德国的国家的这种军事战略就发生了一些调整，它与乌克兰的这种防务合作就形成了一种联动，也就是说把乌克兰的这种战场创新再反向接回到自身的体系。那您如何看待两国的这样的一种防务合作呢？
0: 乌克兰方面就接收了一些德国的军火商，他们的工程师到达乌克兰哈尔科夫，我们知道是战事的最前沿，但是莱茵金属的工程师在那里一直坚持了下来啊，在那里来调试自己提供的啊这些武器装备。他们又开辟了更多的合作领域，比如说无人机生产啊，地面机器人，包括无人艇的合作。这些先进的芯片技术是来自于德国，但是基本的结构都是乌克兰自己研发的啊。他这跟德国合作之后呢，他进行了第二次的这个升级。现在的一件武器的研发的这个过程越来越短，往往一件武器从工厂里研发出来6个月之内就可以投放战场，一般的主战武器需要6年的时间。乌克兰新任防长费奥多罗夫上来之后，6个月太长，最多1个半月，好多这种灵活性的制式的武器的一个半月就投放战场。这一套机制，这一套模式可能比乌克兰的作战经验、乌克兰的技术装备的这些优良的性能，对于北约军队、对于德国来说更重要。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

0: 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品质铸就品牌，好玻璃，红华造。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0: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随着俄乌冲突延宕，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已经呈现长期规划的新趋势。乌克兰当前已成为西方军工复合体的武器试验场，最终或将沦为地缘政治战略的牺牲品。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陆上自卫队高调公布2026财年军演计划，海上自卫队准航母出云号完成第二阶段重大结构改造，就安保三文件修订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日本妄图向台海军提供护卫舰设计方案，日菲拟就二手护卫舰出口新设磋商机制，一个重新武装的日本正在成为亚太火药桶。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7: 闪亮的勋表是军人胸前的一面荣誉墙，它是一份看得见的军人简历。你能看懂军人胸前的勋表吗？军人勋表是由略章排列组成的标识性正章，最多不超过7排，每整排排列3枚略章，不足排满整排时，在第一排居中位置排列1枚略章或2枚略章。勋表共4类：岗位职务层级类、功勋荣誉表彰类、服役经历类、服役年限类，一般由上至下，由左至右分类排列着。今天我用一位神秘嘉宾的勋表给大家讲解一下。首先，表现岗位职务层级类，重点看颜色，看中间，排级为绿色，连级和营级为不同深浅蓝色，团级为紫色，师级为红色，军级以上则为黄色。一颗星星是副职，两颗星星是正职，这紫色一颗星星代表团级副职。其次，功勋荣誉表彰类，右侧略章黄底加红色竖条代表立功，黄底上3根竖条为个人3等功，2根竖条为个人2等功，1根粗竖条为个人1等功，右侧数字表明获得的次数。这是嘉奖略章，多一颗团结星表明是集体奖。表彰奖章略章的样式，中间事件为光荣红花造型，2端黄色竖杠表示等级。优秀基层官兵荣誉略章有7颗5星暗纹，通过黄竖杠条数区分等级。重大专项任务略章为独特的红色方框设计。这是服役经历类略章，一共7种任职经历，你找到神秘嘉宾对应的了吗？这种特征是略章2端红白双色，表示初级指挥培训经历。最后的服役年限类略章由各种多彩的小竖条组合的外表特征。大多数国家军人的勋表以荣誉和经历为主，这是我国较别国军人少有的略章。下面有请神秘嘉宾登场，你还见过什么样式的勋表？欢迎大家扫描2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密林、山地这样的复杂环境，可能成为狙击手潜伏隐蔽的绝佳地点。他们需要凭借对环境的感知能力，在陌生地域寻找有利地形，快速抢占视野良好的制高点，然后从数百米外锁定目标，精准狙杀。
4: 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狙击手集训的现场，看他们如何在贴近实战的环境里面练就一击制胜、一招制敌的作战本领。
5: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养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0: 这里是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训练场，今天一场针对狙击手的专项集训即将展开。考核开始前，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进行射击前的基础训练，狙枪定型，这是为了让他们在射击时具备快速切换姿势、快速出枪、稳定瞄准的能力，更好地适应实战快节奏的要求。这样日复一日的训练养成的肌肉记忆，是提升射击稳定性、提高命中精准度的关键。这次实弹考核，射手也会根据不同的射击距离和任务特点灵活切换，使用多种枪型进行射击。
1: 在我面前的这把呢，就是5.8毫米的高精度狙击步枪。那它整体的重量呢是相对比较轻的，非常适合对于一个中距离的有声目标进行精确的狙杀。而在它旁边的这一把呢，同样是采用了这个浮置式枪管的呢，就是7.62毫米的高精度狙击步枪。那它呢也是配备了这个皮卡丁尼导轨，可以去配备不同的瞄准镜。这两把枪的这个枪托呀，都可以进行调节，人机功效会更好。那它更适合呢对于一个中远距离的这个有声目标进行精确的狙杀。来到这边一看，这个子弹的大小就知道它是12.7毫米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了。那么这个枪口的高效制退器呢，能够更好的帮助去减少子弹出膛瞬间产生的这种后坐力，去稳定弹道。那么它同样采用的是5发弹匣供弹，我们来压个弹。好，可以说这样一款装备呢，是能够非常好的去打击敌方的轻型。

装甲火力点和攻势的，而这个就是35毫米的狙击榴弹发射器了。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鼓，跟一个罐头大小似的。那么在装弹的时候呢，把弹簧推开，就可以把这个35毫米的狙击榴弹这个破甲弹给装进去了。那么除此以外呢，它还可以用的是破甲燃烧弹和狙击杀伤弹。那么它可以非常好的对这个地面上的一些目标，以及是攻势后隐藏的目标去进行一个点对点的狙杀，不仅能打点，还能够打面。那么今天在我身后的这片训练场呢，马上就要进行的是各个科目的实弹射击考核了，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第一轮射击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所有狙击手都是采用的这种握姿的方式，

0: 听到了吗？这个小的爆炸声音，其实就是对狙击手们的一个干扰。那这一轮呢是跪姿的射击的考核。
1: 在狙枪过程中，跪姿时左肘抵膝支撑的动作看似简单，却要求狙击手的肌肉持续紧绷，稍有放松就会出现枪口上下晃动、左右偏移的情况。
0: 依旧还是多种姿势射击，但是可以看到姿势变了，现在呢是立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去进行射击，在一个固定的、一个限定的范围内去进行射击。让我来趴下来看一下哈。哇，天哪，我这个拿着手柄的运动相机都没有办法能够直立着拍摄了，大概这个要趴得更低一点的一个角度。那这样呢，这些位置呢就会相对来说要再支棱起来一点，所以每一位班长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角度要去调整，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这样一个射击。而我们今天要打的这个目标呢，这个科目的目标大家能看到吗？就是远处那六个白色的方块上面的圆盘，我大概只能从这个角度，我只能看到一些圆的点点，是看不清楚是一个盘的状态的，所以这个射击的难度是在不断的升级的。

0: 这边枪响之后，马上能看到那个靶位那边冒白烟了。同样都是右倾斜45度，像刚刚右边这位班长呢，他用的就是这种蹲着记的基本功还远远不够。为了能更好适应野外环境下的狙击行动，根据地图判断地形，迅速确定目标点位也至关重要。现在呢，在我身后的这支狙击集训小队呢，马上就要从营区出发。现在他们正在分发的是地图，因为他们今天要到野外去完成一个战术的训练。那么从营区出发，总共是往返15公里。在这15公里当中呢，会涉及到比如说丛林、山地、城镇等等的不同的地形。那么他们就将利用手中的地图还有指北针去完成找点位的任务。不仅仅是考察着他们这种狙击手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同时也在考验他们的心理素质和这种全面的军事素养。那在我手上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定位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导小组就能够更好的知道每个人确切的这个位置，确保他们的安全。那么很快他们就要从这里出发了。
1: 16

0: 城镇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队员们也是带着地图，带着指北针，包括在出发之前，他们在营区里面已经去计算过路线，看看能不能找到最优解。现在是发现走错了是吗？
1: 对，
0: 要往回，往回一点。这个电线杆子。遇到十字路口、交叉路口这样的关键转向点时，小组成员可能会出现意见不同、方向存疑的情况。这时就需要团队中经验较为丰富的队员引导大家明确方向，协同配合完成搜索。那这边呢，找的目标呢是一棵树，但这儿树还挺多的，所以大家立刻都分散开。那现在天气是有点变化，飘来云，然后并且下起小雨。这个树上写 B37，这个就是他们的答案。
2: 再一点，
0: 好，现在是进到了

0: 从崎岖路面到复杂路段，从路口变向到定位搜寻，如果没有精确的位置判定和距离量算，这些平时常见的电线杆、树、石柱等目标就很难被锁定发现。经过长时间的分析，成员们终于抵达了目标区域。然而，对于他们的考验还没有结束。作为战场幽灵，狙击手不仅要走得远、找得准，更要打得稳、藏得深。在野外条件下，隐蔽伪装也是狙击手需要具备的一个重要技能。
1: 班长，像狙击手们在野外去进行隐蔽伪装的时候，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环境？
2: 在我们狙击手选择阵地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首先第一条就是要背向阳光。
1: 背向？
2: 对。第二个就像我们要通视我们的目标区域，
1: 是在阴暗处。
2: 阴暗处
1: 视野好的，
2: 视野好，
1: 并且呢能够比较方便撤离的地方。
2: 对。现在我们在这片区域里边，我们已经隐藏了三名狙击手。
1: 现在吗？
2: 对，现在已经隐藏了。
1: 我试着找一下吧。
2: 可以，我们沿着在这条路上可以走上去看一看，主持人能不能找到。
1: 这走到这儿我都有点不敢走了，我怕万一踩着他们了。
2: 不会，他们隐藏的地方是非常有利的。
1: 有利哈。
2: 对，但是我们现在在走的过程中，整个过程中他们是完全可以看到我们。
1: 哇，那就完全是这个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
2: 对，
1: 我想给他们增加一点干扰，看有没有可能让他们暴露。
2: 好的，要非常的细心去观察这里边到底有哪些就是可能跟现地有一点点区别又很相似的地方。
1: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不是，我呀，
2: 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1: 啊。这里没有？
2: 对，这里没有的。
1: 很相似但略微不同啊。这也太难，这是我做过的最难的考试吧。我暂时还没有错过一个正确答案是吧？
2: 已经错过一个了。
1: 已经错过了？
2: 对，已经错过一个了。
1: 这边吗？难道是
2: 哪里？
1: 这边有吗？
2: 这边有。
1: 这边有？
2: 对，
1: 这边真有。
2: 真有。
1: 我回下去看一下，我就不信了啊，我的大脑要炸了。
2: 你可以看一下这一块有哪些略微不同的地方。
1: 这里应该是有人走过的。这是不是踩空了这个位置？
2: 对，
1: 这是一个提示吧。
2: 对，这是一个提示。
1: 这是一个提示啊。
0: 这确实是我做过的最难的考试了，我也算亲眼见识到了狙击手的隐身神技能。如果不是在班长的引导提示下，哪怕狙击手与我近在咫尺，只要他们一动不动，就会像一块石头、一丛灌木，让人难以察觉。
1: 是这里吗？看到了，这里藏着一个人。可是如果我说实话，如果不是我把它上面这个草挪动了之后，它在底下动了一下，我都不知道这儿藏着一个人。我现在感觉都不是一个人在动，就是一堆巨大的植物在动。包括我看像这个后面的这种木头的横梁，这里面你是搭出了一个空间是吧？
3: 是的，但主要还是运用它本身就存在的框架。
1: 哦，就这儿本身有一个相对来说能够藏的地方。
3: 是，这也是我们选择这个阵地的依据。
1: 剩下还有两个是吗？
2: 还有两个，接下来就请主持人。
1: 你要让我自力更生了是吗？
2: 对。
1: 首先啊，这个地方我在想它有没有可能藏着一个人，因为这儿有点符合您刚刚跟我说的，就是这有点像有人走过的痕迹，不是吗？
2: 这个里边其实没有。
1: 没有啊？
2: 对，它下面全是密集的，它那些就是原生的植物。
1: 真的吗？
2: 真的。
1: 我已经开始怀疑我自己的智商了。
2: 其实我们刚才走过来的时候，其实还有一名在我们旁边。
1: 那难道怎么藏石头里了吗？是。哎，有没有可能那边有个高点？高点它能够一个视线范围好的地方是这边。有人吗？有人啊啊！我看到了，藏好了吗？我看到。哎呦呦呦！慢点，是不是都在这儿躲好久了？
2: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寻找第三名，这一次完全依靠你，就在这个平台上面。
1: 我觉得他俩的选择应该是有一定的。

0: 相似性的，因为这个底下也是斜坡，那边的视线也不太可能了，到那个位置。是的，是的，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一开始没敢确认这位班长，是因为他只有上半身是露在外面的，所以只有一，就感觉植物只有一小撮。我说这不太像。
1: 通过我们的航拍镜头可以看到，如果不是狙击手主动露面，你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下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2: 就我们作为狙击手来选择自己狙击阵地的时候，首先要去发现这一块场地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就像我们狙击手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变色龙，无论到了哪一种地形，它都能够很快的融入这个颜色里边，把自己隐蔽的最好。当狙击手安静下来之后，它又变成了一丛植物。
0: 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 融为一体是战场伪装的秘籍，然而实战中不仅要藏得无影无形，更要在隐蔽的同时快速抢占有力射击阵地。
0: 好，现在马上将要进行的呢是一个实战意味很浓的科目。可以看到两位狙击手已经背着自己的这个1415.8毫米的狙击枪，已经是做好了准备。但是呢，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还配有一把1193的手枪。等会儿呢是两种枪结合的射击哈，所以不仅可以看到远距的，还可以看到近距的。
3: 开始。
0: 好，计时开始。首先要跑过的是200米的距离，哦天哪，跑得太快了。
1: 狙击手面前的五个瓷盘子模拟的就是战场上的五名敌人。射手完成击杀后要迅速抢占前方的阵地，计算射击参数，对200米外的目标进行打击。我甚至还没有跟上两名射手的步伐，他们就已经完成了对五个瓷盘子的射击。
0: 来到了第二条的这个射击的阵线，采用卧姿，对远处的这个小碗啊，是一个小陶瓷碗，去进行射击。最后用时是2分05秒，完成了一个来回的600米的总共的路线，以及其中的手枪加上狙击枪的射击。

0: 降临，夜间射击训练正式拉开帷幕。狙击手需要在无光源的条件下，借助热成像瞄准镜精准识别百米外的热源目标。现在正在进行的呢，就是12.7毫米大口径狙击步枪的一个夜暗环境下的射击。听到枪响了，那在我面前呢，如果不是有这个拍摄灯光的话，周围可以说是一片的漆黑。那我怎么样能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打中呢？靠的就是我手上的这个热成像的无人机的画面。我们一起来等待一下啊。那么狙击手们他们靠的呢，就是用他们的这个昼夜二合一的热成像的瞄准镜去进行瞄准。黑夜里面一切变得更加的未知。哎，这一发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很小的亮点突然之间窜了过去，然后靶标。夜色给了他们很好的伪装，但是同时也给狙击手们的这个射击难度啊，带来了一个新的提升。
1: 与以往相比，此次着力锻造能独立掌控战。

0: 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全自动运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实施的 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射击。他的这个打击呢，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1: 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

0: 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

0: 官兵们在魔鬼般的训练中挑战极限，训练项目众多，就像一张菜单，必须全盘通吃。炊事班在程序化的烹饪中展示厨艺，菜品众多，就像训练课目，必须样样精通。在训练场旁边，炊事班摆下灶台，要就近为战友们提供热食和热量。
1: 今天要制作菜肴是陕西老处四样。
0: 最平常的油炸花生米一下锅，香气顿时弥漫，此时也变得让人陶醉。最家常的凉拌菜老醋四样，是高强度训练之后最让人口感爽脆、心情脆爽的美味。
1: 抓拌均匀，按照我们提前准备好的魔花。
0: 看这手法，一定是要做一道能量充足、弹牙紧致、鱼香满口的狮子头。肉丸要经过两次油炸，一次炸熟，一次炸脆，颜色也越来越诱人。

0: 炒制好汤底，放入狮子头炖煮，静待美食出锅。
1: 下面我们将鸡架、猪棒骨、猪皮放入水中熬制高汤。
0: 熬制高汤，备好配菜，切好模块，再拿出高蛋白、耐咀嚼、香浓味厚的肥肠，一道地方名吃便呼之欲出，那就是葫芦头泡馍。

0: 葫芦头泡馍，汤饭合一，碳水、蛋白、油脂、维生素齐全，能为体力消耗巨大的人迅速补充能量，并让人产生愉快的饱腹感。拿手菜品隆重推出，炊事兵厨艺不凡，军营吃鸡直奔官兵味蕾。
1: 为保留鸡的最大鲜度，将焯水的鸡汤倒入鸡中，现在进行脆皮糊的调制，加入淀粉、面粉，淀粉与面粉的比例为3:1，小苏打，加入少许食用油、清水，
2: 取出。
1: 油温80热，下锅油炸。
0: 先煮后蒸，肥鸡焉能不入味？再裹又炸，佳肴定当很出色。几道菜下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支战队的法宝是什么？是炸，炸花生米，炸狮子头，炸鸡，一套三连炸，不但能给官兵们迅速补充体力，也必定能让大家味蕾炸裂。雷霆出击，火箭弹呼啸，假想敌灰

飞烟灭。精准出刀，炊事兵凝神，众食材迅速分解。食材缤纷，意味今天的菜品相当丰富。

牛肉率先出场，它们快乐地跳进热油里，拼命释放自身的芳香。另起炉灶，烧油爆香，彩椒闻香而至，愉快舞蹈。过了油的牛肉也追随而来，与椒共舞。他们这个完美组合，最终将以香辣牛肉之名，让官兵们的舌尖为之陶醉。

0: 接下来的几道菜各有特点，韭菜肉丝特别鲜香，白灼青菜富有营养，烧焦皮蛋味道别致，凉拌黄瓜口感脆爽，再慢慢炖了一道红枣银耳汤，保证让战友们吃得幸福，喝得舒畅。班长正在精心制作的是一份特殊的面点，它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将面揉成团，放入水中醒面20分钟，这样我们吃到的面会更筋道。
0: 军营吃鸡让人着迷，更何况还是大锅版的军营地锅鸡，看得出来这是今天的主菜。同样是军营吃鸡，各队有各队的吃法，鸡块在热油中翻滚，香气在空气中飘散，口水开始在口腔里打转。
2: 首先我们将圆饼向下摁一下，向上摁一下，而后中间摁一下。
0: 原来刚才要做的就是地锅鸡贴饼子中的白面饼子，这饼子部分在热锅中烤焦，部分吸饱汤汁，脆糯结合，鲜香可口，到时与鸡块同吃，那味道怎一个香字了得。

除了菜品多样，这一餐的主食也安排了好几种，除了贴饼子，还有西红柿鸡蛋炝锅手擀面、炒面和南瓜饼。充足的碳水和维生素能让官兵们吃出战斗力，吃出幸福感。

沙场掩兵，硝烟弥漫，战友们快速冲击。灶台备餐，刀光闪亮，炊事兵从容开工。单看这些食材，荤素搭配，色彩缤纷，就已经十分诱人。

再看处理手法，砍削结合，节奏铿锵，更是让人百倍期待。回锅肉，西南名菜，鲜香可口，不但能提供充足的蛋白和脂肪，配菜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营养齐全，能迅速为体力消耗巨大的战友们补充能量。

0: 下面我给战友们带来的一道金玉满堂，这个道菜名字好听，味道也好。
1: 这道金玉满堂以豌豆粒、玉米粒、火腿粒为食材，口感香糯甜结合，层次丰富，色彩红黄绿搭配，赏心悦目。除了色香味俱全，还富含蛋白和维生素这些人体必需品。炖汤营养又鲜香，对于羊肉爱好者们来说，吃清炖羊肉是基本配置，因为它能保留更多的本味肉香。而羊肉汤不但味美顺口，还能提供充足的水分，这对高强度训练归来的官兵们十分友好。这支战队今天所有的菜品都要在炊事车上烹饪完成，虽然炊事车设计合理，功能齐全，但毕竟空间有限，并且使用的是电灶，火候不好把握，需要班长具有丰富的经验。那么这道大虾会怎么做？最终成品能让大家都满意吗？
0: 到八成油温要进行复炸。
1: 面包汤金黄酥香，炸大虾金黄鲜香。这道避风塘大虾，虾肉鲜嫩又弹牙，每一只虾都是一只迷人的能量棒。战术炒糖色是每一个炊事兵都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每当亮出这个祖传手艺，就说明今天的主菜就要登场。

鸡块下锅翻炒，香气渐浓，等到一定时间加水炖煮，香味更浓。除了基本配置的配菜土豆，班长把面片也直接下锅，这样就能原汤入味。别说鸡块，就是这些面片的筋道浓香都让人不敢想象。再加上其他配菜，这道西北名菜大盘鸡饱含脂肪、蛋白、碳水和维生素，能给挥汗如雨的官兵们提供科学合理的饮食保障。

数千公里之外，雪山脚下，班组战术训练正在进行。营区厨房里，炊事班正在为官兵们备餐。不约而同，这支战队也选定了做一道大虾。那么他们又会是哪一种吃法呢？干脆利索，食材切配迅速完成，紧锣密鼓，烹调炒制马上开始。他们首先烹制的是面筋，面筋先焯水，再烹油爆炒，然后加入配菜青红椒，精心调味后，一道色彩醒目、筋道鲜香的家常菜炝炒面筋出锅，能为官兵们提供丰富的蛋白质。最简单的

0: 的爆炒青菜能提供大量的维生素、膳食纤维。最常见的凉拌紫甘蓝，做法简单，却口感爽脆，富含营养。
1: 下入大虾。

0: 大虾油炸时加更酥脆，锅中留有底油，放入配料。
1: 大虾两次油炸，一味鲜香，二味酥脆，再次烹油炒香，下入大虾煸炒，香气更加浓郁，口感更加酥脆。 接着，这支战队推出了一道肉弹齐飞的复合菜品。

0: 三次起锅烧油，目标各不相同，只为激发出食材不同的香气。最后，五花肉炒鸡蛋，与青红椒汇合，肉的浓香、蛋的焦香与蔬菜的清香缠绕，不但能让战友们陶醉，
1: 准备起飞，目标一个钟，
2: 进行激光照射，
1: 延时五秒，
0: 无人机升空，锁定目标，炮弹出膛，对手灰飞烟灭。炊事兵就位，支好锅灶，菜刀挥动，食材快速分解。

这支战队同样把大虾当作了主要食材。大虾究竟有多少种吃法，大虾自己并不知道。这支战队接下来做的是一道水果捞，火龙果、香蕉、蓝莓等汇聚一堂，不但香甜可口，还能为官兵们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而糖拌西红柿口感甜中带酸，更是能让官兵们胃口大开，快乐干饭。因为甜品能让人快乐，尤其是在吃虾之后。

煮过的排骨还要挂粉油炸，这种操作真是过分，只会给排骨增加多重香味儿。接着他们又调制糖醋汁，把排骨第三次下锅，搞得味道更加复杂，这让排骨爱好者们情何以堪。这样的糖醋排骨让人吃撑了，谁来负责？这支战队的菜品

0: 主打一个甜，胜利后心花怒放的甜。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

0: 光荣与梦想在这里绽放，青春与风采在这里飞扬，战歌嘹亮，迈向荣光。
1: 请党放心，
2: 党给了我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五四特别节目《青春战歌》，5月4日晚，与您一同共赴青春之约。
3: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4: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5: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6: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4: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1: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2: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1: 每天与您相约。
3: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4: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3: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4: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3: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4: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3: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4: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3: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4: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3: 我是樊雪。
5: 老兵你好。
6: 占领沈阳了，
7: 军医向兵里前来报道。
8: 去上海工作，
9: 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
10: 我是特高科行动处处长山口一雄。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向兵里所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11: 几位军人就要做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泱泱大国岂容外族凌辱？
12: 请关注浴血十四年。
1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6: 每天按摩一刻钟，
17: 颈肩腰腿好轻松。
1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我黑老七投靠日本人，就是为了有一天能亲手干掉你，给我大哥大嫂报仇。
19: 哼，那是他们咎由自取。
20: 这枪跟咱人一样，你得定期的维护保养，只有你对他好，上了战场才能护着你。
19: 一定不能盲目自大，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打仗，要认清形势，部队的思想工作不能放松。

0: 你放心啊，义兄可认识你。放心吧，义兄肯定想不到我就在他周围，更何况这么多年他都没见过我了，应该没什么问题。还是小心点好，老罗。
1: 行，那我们去了啊，哎。
0: 你带同志们先出去吧，在外面接应我们，会来等他俩。
2: 好嘞，你也小心。

0: 太高兴了。
1: 多多仰仗太君
2: 呢。不是那桌啥菜呀、啊？我这桌没有呢。
3: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都是老板安排的。
2: 老板这么牛吗？不让老子吃，老子自己找去。
1: 哇，要多多照顾我啊！啊，我们小本买卖。
4: それは嬉しいな。
5: 哎，平田太君，您最喜欢的臭鳜鱼，我可给您做好了。
6: Thank you， 大总。哎，这位是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老卤酒馆的老板。哎，他酒馆里的臭鳜鱼、长寿羊肉非常有名，这次你一定要尝一尝。
4: 其实，那个气味嘛，我真的不能接受的，可能我没有这个口福吧。哎，
6: 那真是太可惜了。无论如何，今天你一定要尝一个，兴许以后你会爱上这个菜的。
4: 哎，好吧，让我尝一口吧。
5: 哎，太君，
6: 请。
5: 云霄，顺利吗？
3: 挺顺利的，就等着一雄动筷子吃了。
6: 先给大佐，请。大家请。

0: 这鱼啊，它闻着臭，吃着可好吃了。
1: 好吧，
2: 厨神也是看人下菜啊，啊，向宾礼。没想到啊，真是冤家路窄，这么多年了，竟然在这儿碰到。我天天做梦都梦的是你这张脸。
3: 我也没想到，你到今天还给日本人做狗呢。
2: 我黑老七投靠日本人，就是为了有一天能亲手干掉你，给我大哥大嫂报仇。哼，
3: 那是他们咎由自取。
4: Еще скалает, кроек! Хак! Хай! Зайди гуй!

0: 我不行了，你们快走。
1: 不行，我们必须带着你一起走。
0: 不行，狼奴必须跟你一起走，坚持一下，狼奴，别磨叽了，再磨叽走不了了。快走，
1: 鲁叔叔。
0: 丫头，我给你一把枪，你给我看好了，多杀几个鬼子啊，快走。
1: 鲁叔叔，你再坚持一会儿。
0: 走不走，狼奴？不走，我现在就死在这儿。走，
1: 鲁叔叔。
2: 走吧，咱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走。

问到了我们身边，除了黑老七之外，没有一个人发觉吗？真是废物！嗨！想必你他们不会走远。现在命令周边的所有驻军封锁一切道路和关卡，以这个镇子为圆心，在50里范围内给我搜索。 每一个针头，甚至每一棵树，都给我收！嗨！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鬼子动作太快，这样就给我们包围了。不行的话，我们找个鬼子薄弱的点突围吧。
1: 不行，眼下人手太少了，如果贸然突围的话，肯定会招来大批日军。我看这样，我们得先找一个落脚点，然后伺机观察突围。大家分头去找落脚点。是。
2: 那儿吧，啊，对，就那儿。好吧，咱们上村里看看，走。快了，快了，出大事了！
3: 怎么了？啊，
2: 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快跑！土匪来了！土匪来了！人呢？哎，奇了怪了，这人都哪儿去了？你俩分头找找。
1: 哎，是啊。
2: 老乡，老乡，老乡，有人吗？老乡，开开门呐！老乡，老乡，
3: 队长，队长，没有人，没有人。
2: 这刚才看着明明家里都生火做饭呢，咋一个人没有啊？
3: 对啊，
2: 哎，老乡，哎，老乡，打听个事儿啊！哎，老乡，别跑啊！哎，老乡，
3: 老乡，老乡，
2: 老乡。 老乡，老乡，老乡，两边包抄，分头追，快！
3: 是。
2: 老乡，老乡，别跑！别跑了！老乡，老乡，
3: 老乡，
2: 老乡，老乡，老乡，
3: 救命啊！
2: 快起来，快起来！哎呦呦呦，
3: 使不得，使不得呀！
2: 哎，使不得，使不得呀！我们新四军的。
3: 你说你跑啥呀？这多年的，你这是吃啥长大的呀？
2: 你们真是新四军的呀？那你看还能有假吗？要是土匪，早把你给毙了。<笑>
3: 我看你们拿着枪吓死我了。
2: 哎，没事啊，兄弟。哎，对了，兄弟，你咋称呼啊？
3: 杨铁柱。
2: 啊，铁柱兄弟，问你个事儿啊。啊，我们新四军啊，正好从这儿路过，想找个落脚的地儿。咱这村里边有鬼子维持会吗？
3: 没有。
2: 太好了，铁柱兄弟。
4: 能带我们去看看吗？
3: 走，哎，走走走，
4: 哎，走走走。哎，你说你这啊，真是！回来了，咱们的新四军回来了。
2: 哎，你们好。哎，大爷，
4: 老总啊，
2: 大爷，
4: 你们可打回来了？
3: 就是，
4: 咱们这回回来。
5: 不走了吧？
4: 大爷，哎，这走不走啊，不是我们说了算，得根据这情况。但是只要我们在这儿待一天，就能保障乡亲们的安全。哎呀，那感情好啊！乡亲们，咱们队伍回来了，各家呀有啥好东西都拿出来，好好招待咱们新四军的同志们，是不是啊？
6: 是。
2: 大爷啊，这心意我们领了，东西我们绝对不能要。再说这老乡们也都不容易，我们队伍也有规定。
4: 哎呀，
2: 大爷。

0: 呀，
1: 一定好
0: 哪能不要呢？我告诉你啊，平时鬼子来了要啥没啥，你们新四军回来了啊，要啥有啥。到这儿啊，就是到自个儿家了。你听我的，走，你带着首长啊，到我家去坐坐啊，走。哎，
2: 大爷，
0: 到我家
1: 去坐坐。
0: 哟，这家里还有？
1: 还有一只老母鸡，
0: 是吧？
1: 你看你忘了？
0: 哎呀，来来来来来，
1: 慢慢吃啊，
0: 吃吃吃。
2: 大爷，
3: 大爷，这可不能吃啊。
0: 为啥？
3: 我们新四军有规定，不能吃老百姓的东西。再说了，这还是只老母鸡，它还要下蛋的。
0: 怕啥？家里还有呢，反正已经杀了，来吃。哎，
3: 不行不行不行，
0: 吃吧。
3: 真不行，大爷，我们部队有规定，你也是知道的。
0: 我知道，你们新四军呢是仁义之师，我呢，也没啥意思。其他的事儿啊，我也帮不上忙，就做点好吃的。二位同志啊，人总得吃饱肚子才能打仗嘛，就这一回还不行吗？
2: 对，吃。这上级一直要求我们跟老百姓打成一片，沟通感情。
0: 对嘛，
2: 人现在大爷把热情都端上来了，咱要是不吃的话，那不成了热脸贴冷屁股了吗？
1: 向宾礼。
0: 对着嘞，对着嘞。
2: 就是，我不是非想吃这只鸡，知道吗？那谁还没吃过鸡呀？但今天不一样，这是大爷的一份情谊，咱得接受，是吧？
0: 对了，
2: 吃饱了，咱们上战场杀敌，多杀几个鬼子，那才是对大爷最好的报答。
0: 说得好，
2: 你看，吃，
0: 趁热吃啊！
2: 鸡腿肉最肥，给你啊。我跟你说心里话，从小到大，各种鸡的吃法我吃多了，还真是第一回吃到这么香的鸡。
3: 向宾礼，嗯，今天这个事儿就这么算了，从明天开始必须遵守部队纪律，不许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知道不知道？
2: 说过多少遍了，这是老百姓的热情啊，不管咱们愿不愿意，人家是扑面而来了，你好拒绝吗？
3: 那人家给是人家的事情，你可以不吃啊。你看你，
2: 等等等
3: 啊，怎么了？哎呀，
1: 谁呀？
3: 老头子，你等等我。
0: 哎呀，你怎么能收人家钱呢？
1: 我也不想收两位首长的钱呢，他非要
0: 给我。我是村长，你把我的老脸都丢光了啊！人家打鬼子，人家吃咱一只鸡是咱家的光荣，哪能收钱呢？
3: 行啊，你给人家钱，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2: 四个月津贴，我全交了，打起吧。凌霄同志，你得记住了，我现在是向宾礼向支队长，我们领导干部是有觉悟、守纪律的，懂得吗，小鬼？我们领导干部的觉悟啊和组织纪律性，那不是你们……哎，凌霄，哎，凌霄，凌霄，凌霄，你别别，哎呀，凌霄，凌霄啊，你呀得调整，你不能什么事不能什么事你都。哎，让群众看到了这成啥了，知道吗？你得觉得我
4: 支队长，支队长，支队长，出事了！
2: 出啥事了？
4: 有几个战士不知道吃了啥，疼得闹肚子，直打滚儿啊！赶紧过去看看吧。
2: 走走走，
4: 这边。
5: 太君，我们这一带和这一带，通通都搜了，但是没发现向宾礼的踪迹。
6: 不可能，除非向宾礼他们长翅膀了，要不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5: 不是，太君，这范围太广，咱们人手……
6: 我来想个办法吧。但是黑老七，我要提示你，向宾礼是你的仇人，你哥和你嫂子的仇，你不想报了吗？
5: 太君，仇我肯定要报，可是咱们城内空虚，我怕时间长了，
6: 再继续搜索三天。

0: 你放心，这巴豆一吃啊，我保证他半个月之前吃的伙食都拉出来。这难怪啊，太久没见着肉了，这帮小子还不甩开腮帮子。你还笑得出来？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军纪问题。你说咱们刚进村的第一天，你就在老百姓家里大吃大喝的，像什么新四军的部队啊？行。
1: 从明天开始整顿军纪，行了吧？哎，我看不如这样。这个队伍上政治思想工作呢，以后你就帮我分担一下。
0: 我？
1: 对啊，你们上培训班不都上过政治思想课吗？这个工作呀，你干比我强，而且我现在这个重新组建征兵一大摊子事儿，实在忙不过来。
0: 可是我怕战士们不服我。
1: 他敢？有我在，谁敢不服？啊？
0: 行，去就去。
1: 你看，对了，休整征兵的事情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我都了解过了，你知道吗？一了解下来，我才发现呢，咱们周围几个村子啊，群众基础特别好。明天我就想到几个村子啊去试试。
0: 叫啥？
3: 马光。
0: 多大？
4: 十九。
3: 那我掐了。
5: 哎。
3: 打过枪没有？打过枪的举个手，我看看啊！
5: 我打过，我打过。哎，
6: 大哥，我使过弓箭算了。
5: 准头咋样？还行，没使过毛病。行，也算。<笑>
3: 大哥，啥时候发枪啊？
5: 呀，超级磨枪了。
3: 我不是没打过枪吗？我想摸摸。<笑>
5: 我跟你说，这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 打枪这东西必须得经过严格的训练，到时候枪都没摸过就上战场了，日本鬼子没打着，再把自己脚丫子打一个窟窿。行，报完名了吗？过来。哎哎哎！我来，我来，一个一个来。
7: 叫啥？
8: 李虎。
5: 走，过去看看。看看咋样？ 这法子不错，嘿嘿。说起这三八大盖啊，你们发现没有？咱刚抢到手的时候，确实这家伙端着稳，打的还准，但用过一段时间就不好使了。有一次啊，我拆开咱用过一段时间那三八大盖啊，发现这枪膛里啊全是泥跟灰呀、啊。可你再看看咱刚缴的那批，那枪膛跟咱人一样，你得定期的维护保养，只有你对它好，上了战场才能护着你。
0: 是不是这道理啊？
9: 高连长说的没错。日军受到的训练本来就比我们多，而且他们都会自己拆卸枪，每天至少会擦枪两次。我们呢，连摸枪的时间都很短，更别说擦枪了。所以啊，这些保养纯属自愿。
5: 哎，这样，小王，你们这些老战士以后要起到带头作用，从今天开始啊，轮流给这些新招上来的新兵讲解这枪械拆解。 无论是这三八大盖还是老中正，咱不要求完全拆解了之后恢复原样，至少拆装完之后也能使。以后咱也规定，两天之内检查一次，要是让我发现谁的枪比脸还脏，我关他三天禁闭。<笑>好，行了，赶紧回去，准备准备。
0: 哎哎，
9: 是，
0: 去吧，解散。
9: 哎，走。
5: 赵班长，团里那边咱联系上了吗？没有。
10: 到现在还是没有下落。村长，哎，
11: 老王村长，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0: 我找您有点事儿。
11: 啥事儿啊？您说。
10: 我在咱这村里啊溜达一圈，我发现咱这铁匠铺可不少啊。
11: 对呀，这山上以前呐有铁矿。
9: 咱村里啊，不少人家世世代代都是铁匠出身。哎，你们这个干嘛？
10: 太好了，这可解决大问题了。没事，村长，您忙着，谢谢您啊，老王村长。哎，
9: 走。不错，这批新兵素质不错，身体条件好，腿脚也灵活。
5: 光不错也没啥用啊，咱手头又没啥枪。
9: 奶壶不开提奶壶是吧？看我最近心情好点。
5: 嗨，支队长。

0: 我看了一下，这村里铁匠铺可不少，只要咱想办法弄点铁来，两三天之内百十来把大刀那就造出来了。他们村里也有农闲练腿脚的传统，到时候挑几个腿脚好的弄个突击队，嘿，冲锋的时候专门拿大刀招呼鬼子。
1: 好，那这突击队就由你全权来负责组建啊。
2: 行。支队长，支队长出事了，你去看看吧。
1: 出啥事了？
0: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0: 都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
2: 这几个新兵蛋子不好好训练，闹情绪。
1: 哟，连新兵都这么牛气啊，有个性，我喜欢。起来，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训练？站起来。
4: 你们新四军偏心。
1: 偏心？是没给你饭吃啊，还是没让你睡觉啊？
4: 大家都是当兵的，凭啥他们都有军医军帽，我们啥都没有。
5: 对啊，
4: 都啥也没有
5: 啊。
1: 啊，看见没？这些老兵跟我出来的时候，那穿的就是这身军服和军帽。
4: 那这样吧，咱俩摔一跤，如果我赢了，就把军帽给我。
1: 小子，哎呀，你可够混的呀你！看来不跟你露两手，你小子还不服气是吧？
4: 谁怕谁啊？我绝对能够赢你，是不是？
6: 是
7: 是
6: 是。
8: 支队长，给他露两手，让他看看。
4: 露两手，
6: 露两手，
4: 露两手，
0: 露两手。你搞什么呢？别惊慌。
9: 支队长，甭搭理他。
1: 别，我喜欢跟他玩玩。来，大伙往边上站啊！
4: 哎，让。
1: 想要军帽啊，哎，你得赢了我，来。
4: 哎，
7: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 怎么样，服不服啊？
4: 服了。
1: 小伙子，你是个好兵苗子，好好练，你将来一定有好军装穿。
4: 放心吧，支队长，能
1: 训练吧。
0: 散了
1: 啊，好好练啊。
9: 支队长厉害。
1: 哎呦，
9: 怎么了？这是腰扭了，鞋坏了。
1: 别让战士们看到啊！
9: 啊，
1: 来，别这么走，别，
9: 没事啊。
18: 老王村长给的酒，你自己抹吧。
1: 哎
18: 呀，赶紧坐下。
1: 哎，
18: 还疼呢？
1: 疼死了。
18: 疼啊！
1: 嗯，
18: 活该。你说你都是一个支队长了，还跟新兵打架，你咋那么有出息呢你？
1: 这怎么能是打架呢？这是切磋，上了战场这都有用的。再说了，这个组织上一直要求我们跟新兵打成一片，这不正好吗？谁知道这帮小子这么鲁啊？
18: 那是让你跟他谈谈心，聊聊天，谁让你跟他们打架了？
1: 不是打架，切磋。
18: 趴下，衣服脱了。
1: 啊？干嘛呀？这
18: 啊什么啊呀？给你抹药，不抹算了，我还懒得伺候你呢。
1: 哎，好了，抹呀。
18: 抹。忍着点啊！
1: 啊。

0: 报告，还没有修好，继续修。
1: 谁呀？我，
0: 凌霄。哦，等一下啊，进来吧。忙呢？啊，不忙。啊，啥事儿啊？坐。哇，你这真有生活气息啊。
1: 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考察下来啊，我觉得郭新庄啊，群众基础比较好，我们可以把它作为长期的落脚点。那我们不去找团部了？
0: 当然要去找啊，但总不能像现在这样东躲西藏的去找。我的意思呢，是我们先把脚落下来，然后再派同志四处去打探。
1: 可以啊，我看了一下，这周边的环境啊，你还真别说，郭新庄三面环山，一面平坡，只要我们在平坡的村口这边筑起一个堡垒，这就是抵抗日本人进攻的堡垒，啊，这样我们在这儿长期落脚也就踏实了。但眼下的困难是呢，群众住的比较分散，尤其是在村口这一带，得动员他们出来，把房子腾出来，然后呢？
0: 我们保证给人在村子里盖更大更好的房子，所以这个工作啊，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你去做比较好。怎么样？肯不肯帮我这个忙？行，
1: 等会儿我就去。太好了！你给我，你怎么了？腰还疼呢？疼，哎呀，得揉。
0: 要不然我帮你揉揉啊？
1: 快快快！太好了，快揉揉。
2: 迎面大劈，破风刀，吊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雁，横扫千军敌难逃，跨步挑撩四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平快取，嘿，一步唤醒突刺刀，嘿，收，都看清楚了吗？
3: 看清楚了。
2: 连长啊，我听上过战场的人说，鬼子打仗都是不要命的，还吃人肉喝人血，是真的吗？
4: 是，
2: 我说你们这都听谁说的啊？那些个鬼子也是人，不是铜头铁臂，上了战场一样会死。我不信，咱中国爷们儿非得怕他，是不是？
3: 是。
2: 只要咱拿出自己必胜的决心跟意志，上了战场拼的就是这个。只要你们从心里边不怕他，拿着刀奔着鬼子的头就砍。 他鬼子一样怕，那连长，那咱什么时候有枪啊？对呀，
5: 着急要枪了。
2: 哎，战场上的日本鬼子人手一把枪，你找他要去，只要把鬼子砍死了，那枪都是你的。要枪找鬼子要去，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2: 好，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咱们继续练习。来，准备，
1: 步兵步八式，
2: 右脚在前，左脚在后。
1: 支队长，这啥呀？
2: 这啥啊？
1: 国新庄的地形图啊，地形图啊！昨天晚上我连夜画出来的。哦，铁光，咱们现在跟大部队失去联系，但总这么东躲西藏的不是办法啊。嗯，我觉得，咱们得有自己的地盘，啊，只要有了自己的地盘，那一切都得到保障。我看这个国新庄，这就不错，我想把它作为咱们长期的落脚点。 对呀，而且这地方偏远，靠山又近，群众基础还好。嗯，缺点就是
5: 这无险可守啊。
1: 你说的一点没错，这就是我绘这个图的原因。无险可守，那是咱兵家大忌啊。嗯，但是咱们可以自己造啊，咱们可以把国新庄整体打造成一个大堡垒。我呢都已经调查过了，国新庄一共住户是 290户，但其中呢，有260户是在北庄，啊，只剩下不到30户在南庄。

0: 就是说咱这重点防守区域应该放在北庄。
1: 没错。
2: 哎，而且这房子的结构啊，都是高墙壁垒互互相连，这种结构是最适合打村落战的。只要咱们设计好了，到时候鬼子只要敢来，让他按照咱们给他开的口子进来，
1: 他只要敢来，我让他有来无回。
0: 哎呀，嘿嘿，厉害！
1: 我们要在村外深挖战壕，作为第一道防线，在阵地上，我们的作战能力就够鬼子们喝一壶的了。鬼子们就算突破第一道防线，也绝想不到里面还有村落战在等着他们。我们再叫人修地道。队伍里有几个战士之前当民兵的时候挖过地道，有经验。他鬼子炮火不是厉害吗？咱们在阵地上多挖些散兵坑，敌人炮火轰炸的时候，我们的人躲在里面，等敌人冲锋的时候咱们再出来。
3: 哎，都搭把手过来看看。
4: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手榴弹要瞎吗？
1: 对啊，啥玩意儿啊？打开看看。哎，打开看看。驴元鸟，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当初啊，住在咱们村的新四军好像不是一般的队伍，他们也不打仗，在院子里呢成天就鼓捣做些啥东西，具体做啥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总有人看到一车车的往外拉东西。后来鬼子打过来了，他们呢连夜转移了。
1: 我琢磨着，这之前可能是新四军的兵工厂，这挖出来的手榴弹就是因为他们连夜转移带不走，所以就给埋地底下了。这附近铁匠多，铁匠铺也多，不正是造手榴弹的好地方吗？
2: 咱们现在不缺人不缺枪，就缺这手榴弹这硬疙瘩。这回齐了啊，咱腰杆更硬了。这说明什么呀？想啥来啥啊，而且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0: 你看啊，这里还有这里都已经修得差不多了，除了这里，这里的战壕是最浅的，不过高连长已经让三连的人去反攻了。你看这里。
1: 哎，凌霄，有事儿？
2: 你们开会呢？
1: 啊，没事，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2: 啊，没啥事儿，你们继续开吧，没事儿。
0: 啊，那什么，周班长，我们都聊完了，

0: 现在我们要去查岗了，走吧。
1: 哎，别，你这还没介绍清楚呢。
0: 这太复杂，我明天再向您汇报。走啊，愣着干嘛？走。
1: 啊，怎么？
2: 有事儿
3: 啊？啊，也没啥事儿。
2: 你这
4: 联系上了，联系上了。
2: 跟谁联系上了？
4: 团部联系上了。
2: 真的？上级指示我们原地坚持游击战，等待上级的最新指示。你看，
3: 哎，
2: 宾礼。
3: 哎，你给我，
2: 这不是给我的吗？
3: 谁说给你的？
2: 这不是写着我的名字吗？谢谢啊。
5: 1945年3月。新四军38旅、10旅特务团，及阜东、阜宁、射阳、建阳、延东等5个县独立团，共11个团的兵力，发起阜宁战役，收复阜宁。下旬，先后攻克石塘、河德、蒋安等日伪据点22处。同年8月，为适应对日反攻需要，苏中军区组建了17个步兵团。向宾礼被任命为团长。
6: 如今全国各个战区都陆续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我们苏中军区也刚刚打了一连串的胜仗，所以上级提醒我们一定不能盲目自大，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打仗，要认清形势，部队的思想工作不能放松，同时也要防止日寇疯狂的反扑。有情报表明，睢宁镇日军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刚刚进行了调换，新上任的叫山口一雄。可能你们大家有的认识他，我跟这个老对头已经周旋了好多年了。这个鬼子非常的聪明，非常的狡猾，当年我们的董政委就是死在他的手里。他刚上任似乎就有所作为，他对于我们占领的一些防区还抱有幻想。向宾礼，
2: 到。
6: 黄光，
7: 到。
6: 他离你们两个团的防区最近，你们一定要密切注意他的动向，一有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7: 是。
6: 好，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回去以后一定要认真总结和贯彻今天的会议精神，都清楚了吗？
8: 清楚了。
6: 好，散会。哎，宾礼，你留下。
2: 旅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服从组织安排，服从命令，绝不可擅自行动。我知道了。
6: 行啊，小子，成长了。看来我这个旅长让给你来做吧。
2: 啊，这
6: 你这个觉悟是有了，你能保证做得到吗？
2: 放心吧，旅长，我绝不会再犯几年前的错误了。那我先走了，我不能再待了，再待你又该说我留下来想蹭你饭吃了。走了。
6: 哎，你先别走，今天啊就是想让你蹭我顿饭吃
2: 啊。真要请我吃饭？
6: 对呀。来，哎，坐
2: 啊。哟，旅长，哎，您可真破费啊，有肉啊。
6: 哎呀，快坐。来，坐。
2: 哎呀，我就不客气了啊。
6: 吃啊。
2: 嗯，旅长
6: 啊，
2: 您这不是鸿门宴吗？
6: 怎么能是鸿门宴呢？
2: 咱丑话可说头里，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

0: 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把握？那我就问你，你喜不喜欢周凌霄？
1: 喜欢。
0: 你喜欢就行了，你喜欢他，他喜欢你，你俩不就可以在一起了吗？
2: 这个山口一雄这是要死守到底啊，他这么守下去的目的是什么呢？
3: 我军没有任何掩体，只能面临着惨痛的失败。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
5: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把握？那我就问你，你喜不喜欢周凌霄？
6: 喜欢。
5: 你喜欢就行了，你喜欢他，他喜欢你，你俩不就可以在一起了吗？
6: 这个山口一雄这是要死守到底啊，他这么守下去的目的是什么呢？
7: 我军没有任何掩体，只能面临着惨痛的失败。

0: 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啊，我这肉可没进嘴呢。吃吧，我找你有事儿，但不是公事，不是公事啊。啥事儿？哎，来了，凌霄，你来了。
1: 旅长。
0: 啊，嗯，
1: 宾礼。
0: 凌霄，哎，你不是在苏浙公爵当教员的吗？怎么调回来了？
1: 来来来来，快进来说，快快。
0: 我本来也没有想回来的，学校放假了，高旅长说找我有事儿，所以我就过来了。哎呀，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这么突然。你啊，别怪他，快走，走走走走走，是我让他回来的，昨天晚上刚到，坐下呀。
2: 啊，
0: 把你们都叫过来呢，是有事儿要说。来，咱们呀，
2: 我来，我
0: 喝了点完酒啊，然后我。

0: 再跟你们说。哼，来来
1: 来，
0: 我们都是军人，胃就不拐弯抹角了。今天叫你们回来呢，主要是聊一聊你们两个结婚的事儿啊。
2: 凌霄，凌霄，
3: 没什么好说的，你赶紧走吧。
2: 凌霄，把门开开吧。我知道你怪我，
4: 这么多年了，我不是傻子，但你理解吗？日本人还没有赶出中国。
2: 凌云，董政委，金荣，那么多战友的仇还没报呢，我担心哪一天我也死在战场上，那留下你怎么办呢？
4: 但今天旅长把我骂清醒了，
2: 我无论如何也要你知道我喜欢你，
4: 我想娶你。凌霄，嫁给我好吗？
2: 凌霄，好吗？
5: 省长，遇到难题了吧？
6: 遇到啥难题啊？啊，既然大伙都来了，那咱们是当兵的，什么山头没有攻下来过？帮我把门叫开。
7: 好。

0: 改天请你们喝喜酒啊。
1: 朱凌霄同志，请你嫁给我好吗？

0: 爹，二伯，我今天结婚了。爹，我没给咱项家丢脸，我现在在队伍打鬼子，为你报仇了。我们会好好过的，你们放心。来，喝了这碗喜酒。
1: 林笑，你真幸福，能和向团长这样的大英雄结婚，祝你们幸福。
2: 谢谢你们，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进去了。
1: 好吧，走
2: 走。
3: 你们别笑，我是高兴的。臭小子，顾凯，
0: 锦荣，兔崽子，凌云，
3: 好兄弟，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0: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静雯，我可想你们了。你们要是再该多好，我结婚了。我知道你们也想哥，但是你们放心，你们的仇还没报呢，可一定把你们的仇报了，把侵略者赶出中国，我非亲手毙了山口义雄不可。放心吧，即便是我不行，我今天结婚了，我生一炕的孩子，继续跟鬼子干，这辈子不行，下辈子还跟他们干。顾凯，哥敬你啊。锦荣，哥结婚了，你替我高兴不？放心吧，凌云，我会照顾好凌霄的。静雯，我知道你希望我俩好，放心，我一定跟凌霄好好过。

老董啊，我们的队伍壮大了，可政委你不在呀，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你要再多好。

0: 山口一雄把附近的日军和他能够调动的部队全部都集结起来了，大概1500多人，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奔牛岭一带。
1: 山口一雄，他到底跟我唱的是哪一出？其他的鬼子请都请不出来，他倒给我来个逆

0: 逆水行舟，会不会有什么阴谋？老马，周边几个县城的鬼子有没有什么动静啊？
1: 根据地方同志和参谋处汇集的情报来看，附近几个县城的鬼子都龟缩在城里，没什么动静。
0: 根据我对山口一雄的了解，他这个人生性狂妄，喜欢冒险，他这是狗急跳墙啊！眼看着周边几个他们盘踞的城镇都被我们解放了，他是不想坐以待毙，所以他把他所有的家底都搬出来了，这是要跟我们决一死战。
1: 对，
0: 我没去找他，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也好，省得我们打攻坚费事儿。老马，命令所有部队马上集结。
2: 是。
3: 哎。

0: 旅长，哎，老三团有消息没有？
1: 暂时还没有，不过山口得知他的退路被切断以后，立即掉头向南逃窜，还好碰上了我们前来支援的新奇团，山口带着部队已经逃往班家坡，就地防守。班家坡？
0: 对。
1: 班家坡我去过，是一片高地，易守难攻，而且有一面特别陡峭，如果他们在这里修建工事。 进行防御的话，我们想要消灭他们，牺牲会很大。
2: 山口一雄，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把他给我打下来。
3: 命令所有部队向班家坡靠拢，我亲自指挥部队消灭他。走，
0: 是。
3: 哎，你来干什么？
2: 旅长，旅长，这全旅上下都在打仗，怎么我们团成了预备队了？
3: 对呀，旅长，我们都听说了。 这次日军带队的是山口一雄，所以我们团必须上，否则怎么对得起？

0: 大日本帝国は決して失敗しはない。降伏するところではない。この降伏の噂を流れたくないんだ。わかるか。
1: はい、はい。

0: 凌霄，委屈你了。咱都是军人，大敌当前，我都理解。你走吧，我等你胜利的消息。
1: 放心吧，放心，一定给你带好消息。
0: 你快走吧。

0: 让四团从这里进攻，告诉他们分散开，别挤在一起愣往上冲。
1: 是。
2: 报告。
3: 旅长，教导团派人来说，他马上就赶过来了。
0: 告诉崔胖子，别让他上我这儿来，让他带着部队直接从东面进攻。
2: 是。
4: 团长，团长，队伍集合好了，在五里地以外。
5: 好，通知大家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参加战斗。
4: 哎，团长，咱啥时候能上啊？
5: 别急啊，看这架势，马上就轮到咱们了。
4: 明白，我去准备了，团长。
5: 嗯。

0: 这个山口一雄这是要死守到底啊，他这么守下去的目的是什么呢？
1: 老马
2: 到，
0: 周围的鬼子还没有动静吗？
3: 附近的区小队和民兵都在帮我盯着，还没有动静。
0: 看来山口一雄这是要跟咱们拼个鱼死网破呀。
3: 我们现在参战的是三个团，伤亡都不小。
0: 其余的部队什么时候到？我们现在的火力跟不上。
3: 独立团马上就到了，其他的部队也在陆陆续续往这赶。
0: 再给我催，让他们加快速度，就算腿跑断了也得给我跑过来。
2: 是。

0: 香槟顶呢？把它给我叫来。
1: 是。来来来来来了。
0: 哎，
2: 刘洋，我刚才耳朵发痒，是不是听着是您叫我吗？
0: 是我找你啊，怎么一喊你就来了？
2: 不是，我这不观察敌情呢吗？
0: 你这是偷偷的上战场上来的吧？旅长，
2: 您让我的团当预备队，又不是让我当预备队，我不来观察敌情，那将来打起来那怎么能顺手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就一定会派你上战场啊？
2: 旅长啊，您快下命令吧，您耽搁一分钟，多少战友的生命要付出啊！您快下命令吧。
0: 好，那我就命令你上去，一定要把眼前的鬼子给我吃掉。
3: 是。
0: 旅长，就冲前面那个山口一雄，我也把这些鬼子给你剁成肉馅带回来。但是我眼下有两个要求。
3: 说。
0: 一，现在所有部队的火炮统一归我指挥。二，所有参战的部队现在统一归我指挥。你要答应我这两个条件，我保证把班加坡给你拿下来，否则我提头来见。
3: 好，我同意。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班加坡我要，你也要给我活着回来。
0: 是。
2: 放心吧，我一定活着回来，绝不给你托忙。
3: 说。

0: 咱们二团的旗子给我插得高高的，就让他山口义雄知道，是我向宾礼向他讨债来了。
1: 好嘞。

0: 看看吧。
1: 哎，你什么时候画的？看来之前你也没闲着。
0: 闲着，这叫有备而来。同志们，大家看清楚啊，目前战场的局势是日军占据了有利地形，而在它正面是三面平坡，而且开战之前已经把所有树木都伐掉了。所以说之前的三次进攻为什么失败，就是在毫无遮掩的情况下硬攻强攻，我军没有任何掩体，只能面临着惨痛的失败。但是注意到了吗？这是个陡坡。
2: 哦，你的意思是咱从这陡坡爬上去，然后从后边包抄大日本鬼子？
0: 爬上去
2: 啊？
0: 一次能爬几个人啊？人家发现了一个班就能把那守了。我的意思，咱们要上就冲上去。

0: 上去了。
1: 太好了，到底还是向宾里这小子有办法。
2: 是啊，要是早派他上去就好了。我为什么要跟你们日本人合作？
3: 国共现在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是吧？我们想的都是一样的。
4: 你就乖乖的下地狱，为我那些牺牲的战友偿命去吧。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

0: 安河护眼长堤海路。
1: 攻上去了，太好了，到底还是向宾里这小子有办法。
2: 是啊，要是早派他上去就好了，我为什么要跟你们日本人合作？
3: 国共现在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是吧，我们想的都是一样的。
4: 你就乖乖的下地狱，为我那些牺牲的战友偿命去吧。

0: 冲上去，这么陡的坡，你怎么冲啊？它现在是个陡坡，如果炸平了呢？<笑>铁光，这样，等会儿开战以后，你配合参战部队，告诉炮兵营，用一门大炮，正面攻击日军的主力阵地。你带领一营，还有所有的参战部队，在正面这面平铺。 佯攻敌人的阵地，我带领二营从后面，让所有的炮兵、所有的炮弹给我倾泻在他的斜坡上，最多也就两轮，把这个陡坡给我炸平了。
1: 明白了。

0: 今は家までに送るよ。
1: 团长，团长，你赶紧去看看吧！鬼子在自己的阵地上杀自己人呢。
2: 什么？

0: 可能是在杀那些未战的士兵吧。这会儿鬼子也窝里斗了。不过那些，窝里斗得越狠越好。按计划进行，通知下去，全团准备战斗。是。通知全团的士兵，不管任何人，看见山口一雄，一定要给我留活口，我要亲手劈了他。
1: 什么情况？炮都归他管了，还把炮弹打在日本人阵地后面，他会不会打仗啊？

他现在是前敌总指挥，他说怎么打你们就怎么打，给我专心的打。旅长，向斌礼既然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啊。这一点，咱俩的想法是一致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倒要看看向斌礼这小子，到底能给我使出什么花样来。

よしよ。最後までには戦いが唯一の希望だ。覚え。自分とその家族のために戦ってねえな。

0: の坂道は落とされた。そこから攻撃した。すぐここに上がるよ。
1: ならば早く後に反省しろ、ヤクザ。
0: はい。

跟你讲。

0: 川にたくさんの指示工が。
1: なんだ相変わらず。ずるいな。ここで待ってくれ。
2: ちょい回る。
0: はい。はい。

0: 攻上去了，太好了！到底还是向宾礼这小子有办法。
1: 是啊，要是早派他上去就好了。
2: 是啊。

0: 我们又见面了，真可惜，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看来今天只能活着走出去一干。义兄，你死定了，你还是留在这一起下去，向我那些战友们赎罪去吧。
1: 老高，
2: 老孙，你怎么来了？
1: 马上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为什么？
1: 刚接到上级命令，鬼子投降了。
2: 投降了？哪个城镇的鬼子投降了？
1: 日本天皇刚刚宣读了投降书，整个日本向中国投降了。

0: 山口一雄，你的死期到了！ 小兵，你不能杀他！为什么？我要给我的战友报仇！这是政治部的孙主任，他刚刚带来消息，日本人已经全部投降了。他现在是我们的战俘，是战俘，我们就不能杀他！
1: 什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14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0: 啊，宾礼，外面可热闹了，你不出去看看啊？不去了。咋了？这抗战都胜利了，你咋还不高兴了呢？高兴不起来。是胜利了，可山口一雄他到现在还活着，我高兴不起来。
1: 他已经被俘虏了，我相信他肯定会受到严厉的审判的。
0: 审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欠了我们多少条人命？我恨不得当场把这个小子给毙了。

0: 好了，别生气了。外边真的可热闹了，你出去看看心情就好了。走嘛，我想看，你陪我去好不好？
1: 走。
0: 怎么了，宾礼？你怎么了？哎，你怎么了？宾礼，醒醒啊！

0: 他是什么病啊？向团长之前就得过很严重的胃病，曾经还吐过血，这些年饮食不规律，营养不良，外加过度劳累，导致他的病啊越来越严重。这个病治倒是也不麻烦，但是必须得静养一段时间，要不然他的胃会出大问题。
1: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大夫。
0: 没事。
2: 好在现在抗战胜利了，他还能安心养养病。
1: 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我中午送饭过来的时候，就发现他这样了。他自己割腕自杀的。割腕？他怎么会有东西割腕呢？
2: 他把一块石头磨薄了，变得很锋利，割破了自己的手腕。
1: 他现在怎么样？
3: 我在给他包扎，但是必须马上送到医院去。
1: 赶紧套一辆马车，送卫生队去。
2: 是。

0: 있어?
1: 你不是被新四军抓了吗？可现在我站在你的面前，跑出来了。我不会傻到在新四军那里等死的。不是你跑出来找我干啥呀？还不赶紧找机会回日本老家去！L7，那是什么？卖馒头？哼，你甘心过这样的生活吗？
0: 谁能够甘心过这样的生活？我是为了逃命。
2: 没被发现已经很幸运了，知道吗？现在我们有机会了。吃饭啦！今天可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
3: 憋屈。
2: 憋屈？你憋屈啥呀？

0: 是要挑起内战啊！行了，你现在先别管这些，你首要的任务是要好好养病，好好吃饭。
1: 病早好了，还怎么样啊？我就觉得憋屈。你说现在这局势都这样了，我一个现役军人，我在这医院里躺着啊，吃了睡，睡了吃，你说。
0: 我什么时候胖成这样了？我啥时候这样过呀？哎呀，行了，这点肉等你回去打仗了，不就下去了？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1: 说的容易，还这两天，我一刻钟我也待不住了。你去跟那个王院长说说，让他必须马上批准我出院。
0: 不行，你当时怎么说的来着？你当时可是答应要好好养病才出院的。我告诉你，你可是立过军令状的。 你要是现在敢出院，那就是违抗军令。
1: 对呀，凌霄啊，这王院长级别比我低，我现在就可以命令他呀！我现在就命令王院长，我让他必须让我出院，如果他不同意。

0: 那就是违抗军命啊！
1: 行了行了行了，人家王院长也挺不容易的。是，你的级别是比他高，那不还有司令呢吗？你让人家王院长夹在中间，多为难呢。你现在就是要好好养病，你病养好了，马上就能出院了。我真的好了，凌霄。哎呀，谁呀？送饭的。
2: 太君，饭来了，要不咱们先吃吧。
3: 先放那边。哎，你们说共产党的恶气还不够吗？趁着现在整个镇子上共产党的兵力空虚，真是我们大干一场的好机会。还有啊，我们……
1: 但我为什么要跟你们日本人合作？你想想吧。 现在这个镇子上，有滞留在中国的日本退役军人，支援和浪人，他们的人数差不多100人，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拿起枪来战斗，而这些人现在都愿意听我的指挥。孙站长，你们军统的人一直潜伏在这里，却没有什么作为。据我所知，国共现在的矛盾越来越激烾，是吧？ 我们想的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打起来，是早晚的事。如果在这个时机，你和你的手下能有所作为的话，那你们的上司又会怎么看你们呢？<笑>
2: 不是，凌霄，你不知道，这国家都成这个样子了。
4: 向站长，向站长，你好。
2: 哎，你的伤怎么样了？
4: 你是啊，这个是咱医院在这个镇子武装部的部长，随部长，你昏迷的时候他来看过你。哦，随部长啊，你好你好你好，
2: 坐吧。哎，
4: 向团长，我代表我们地方同志再来看看你，有啥需要的尽管提，我们一定帮着解决。
2: 没事。
4: 高旅长和司令员再三嘱咐我们，一定要照顾好向团长你。<笑>
2: 哎，我还真有个需要啊！
5: 什么需要？
2: 你是武装部长啊？你管枪啊？你给我弄支枪怎么样？
5: 枪？你要枪干什么？
2: 这些年我就没离开过枪，这晚上睡不着啊，不闻着这枪油味啊，我这睡不踏实。<笑>
5: 随部长，你别介意啊，他就是好日子过不惯，吃饱了撑的。<笑>
2: 怎么说话呢？还没吃呢。
4: 哎，随部长，啊，这个我听说咱们大部队已经开始转移了。啊，是啊，向团长，总部呢下命令要集合队伍，就把镇上驻扎的部队给调走了。
2: 那留多少？
4: 留下了2个班维持治安。
2: 这么大个镇子就留2个班？
4: 哎呀，向团长，我们这里是后方，再说现在抗战都已经胜利了，哪还有什么仗可打呀？
2: 哎呀，随部长。 你这话我觉得不对，咱们是大后方没错，但是眼下的局势可不一样啊。现在天下并没太平，你看看，国民党还在蠢蠢欲动，不定随时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尤其咱这思想绝不能麻痹，对吧？这万一出什么事儿，咱们有备而战，保证打胜仗啊。
4: 好的，向团长，我回去集结人马。
6: 全部做好充分的准备。你这枪不错呀，什么牌子的？哦，组织上给我配了一把伯克。伯克好枪啊，我看看。
7: 向斌礼，
6: 啊，不是，我看一看。<笑>陈掌柜，你的店铺被共产党封了，不就多囤点粮食卖了高价吗？这算什么罪？啊？
8: 共产党就是想着法的要把你们给弄死，知道吗？
9: 行，我干，我也干，
10: 干，
11: 我也干，我干。
12: 好，我干，我出人出枪。
13: 好，那就定明天晚上7点。
0: 我会再派些人去。

0: 把镇上的店给掐灭，然后我们分头行事。我带人去围攻共产党的医院，你们几个带人分别去打共产党的政府还有他们的学校。
1: 这医院里面都是一群病人和受伤的，有啥好打的？
0: 因为那里住着我的老朋友，就是那个朝思暮想的老朋友。
2: 换岗了。

0: 喂，是我。什么？
1: 这怎么停电了？有，都停了，都停了。
2: 秦武兵，秦武兵，
0: 向团长，向团长，马上跟随我们转移。
1: 转移？出啥事了？
0: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一会儿日本人还有国民党反动分子要在城里举行暴动，医院也是目标之一，全医院的人都要跟随我们转移。
1: 暴动？你跟我说详细点。
0: 今天呢，有人在镇上的一家酒馆喝多了闹事，被我们两个巡查的战士给带了回来。我们看他是个外地人，就多问了几句，没想到套出一个大情报。这三个人呢，之前做过美军，这次回到镇子上呢，是一个叫山口一雄的日本人组织的。
1: 山口一雄？山口一雄不是在监狱里吗？
3: 那个，前两天旅长来看你的时候悄悄跟我说山口一雄逃走了。
1: 逃走了？
3: 我就是怕你激动所以没告诉你。
1: 好好的关在监狱里能逃走了，你说这些监狱看守都干什么吃的呀？
0: 向团长，你认识山口一雄？
1: 我何止认识他，扒了他的皮，我认识他的筋。好啊好啊，他不来我倒想去找他呢。
3: 他肯定是冲着你来的。
1: 冲我来就对了。哎，他们暴动什么时候开始？
0: 他们准备呢，先断电，然后随时准备行动。
1: 这不已经断电了吗？
0: 是啊。
1: 那说明暴动马上就开始了。你准备怎么转移我们？
0: 我准备将所有人，还有军校的十几个学生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全部转移到我的武装部，我们死守等待援军。我呢，已经打电话通知附近的通化县，他们已经派部队过来了。
1: 你武装部地方大吗？啊，比这医院呢？
0: 比这医院小多了。
1: 那不行，这后勤保障这么多人，你那儿那么小，而且我们只有两个班的兵力，这要打起来肯定守不住。我看这样，隋部长，你把所有人集中到这儿来。你那儿有多少支枪？
0: 我那儿有十几把步枪，还有一把冲锋枪。
1: 这样，你把所有的青壮劳力，最好能找一些上过战场的啊，都集中起来，只要打过仗的就给他发枪。
0: 好。
1: 哎，凌霄，辛苦一下啊，你把所有的伤员还有护士还有一会儿来的所有女同志转移到后院，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不准出来。援军什么时候到？
0: 最快也要四个小时。
1: 赶紧准备去吧，我们要坚守四个小时。
0: 是。走。
1: 山口一雄。

0: 班长，都抓紧点儿！这谁走漏了风声啊？怎么新四军都提前做准备了呢？
1: 那既然这样，我看还是算了吧。算了，已经到了这份上，这下子骑术难下之的嘛，不打也得打。不过这帮人既然都躲进医院里去了，也显得咱们分兵去打了。所有人都给我集中去攻击医院。
0: 明白。

0: 情况怎么样？
1: 我们都准备好了。
0: 这些战士都是头回上战场吗？啊，
1: 我们武装部新兵比较多，主要呢，我们是负责策应主力部队。之前的南坎战役，我们都参加过。
0: 放心吧，这伙人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1: 打起精神啊！
2: 是是。
1: 司令长，司令长，敌人来了！
3: 敌人来了！啊！
1: 向团长不是让你照顾好病人吗？赶紧回去吧。这儿我和向团长呢，放心吧。赶紧回去吧。
0: 小心！
1: 准备战斗！
4: 瞄准了塔，每颗子弹都很宝贵，节省子弹。我们的目的，拖住他们，等待援军，懂吗？
1: 是是。

0: 吓死一个新四军的，想金条一根。
1: 兄弟们，发财的机会到了，给我冲！
2: 别急啊，进来再打。
3: 已经打起来了，没事的，放心吧，团长他们一定会顶住的。

0: 停！停下子弹！快，把那两个伤员送回后院去。
1: 是。
2: 后退者，上武士。第一个冲进医院的，上金条三根。
3: 弟兄们都看到了吧？后退的，这都是下场。没死的，咱们兄弟们等着发财呢。给老子冲！
4: 冲！冲！冲！冲！
5: 太君，哎呀妈呀！

0: 绝不能让一个敌人跑了，跟我追，
1: 跟我追，追！
2: 前后被夹击了，赶紧跑吧！
0: 走，
2: 弟兄们，给我顶住啊！
0: 走，
3: 山口义雄。

0: 山口一雄，你应该知道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冤有头债有主。今天你落到我的手上了吧？之前我以为我再也无法为我的那些战友报仇了，你竟然送上门来了。好啊，这就是天意。你双手沾满了我们中国人的鲜血，今天就是中国人跟你算总账的时候。
1: 等等，兵力，等等。我知道我做了很多错事，对不起，对不起。不管你原不原谅我，我现在就向你投降。不是说你们新四军会优待俘虏的吗？我现在向你投降，你不会杀了我吧？
0: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那些鬼话吗？你就乖乖的下地狱，为我那些牺牲的战友偿命去吧。
1: 江彬礼，去死！

抗日战争开始于1931年的9·18事变，结束于1945年日本签订投降书。经过了14年艰苦曲折的斗争历程，其中以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为界，前6年是局部抗战时期，后8年是全国抗战时期。14年抗日战争是一个连贯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14年中，无论面临的形势多么复杂，遇到的困难多么巨大，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斗争从未中断过，中华民族团结觉醒的潮流从未滞缓过，中国人民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正义与进步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重大贡献。

0: 去上海工作，
1: 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
2: 我是特高科行动处处长山口一雄，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向兵里所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3: 几位军人就要做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泱泱大国，岂容外族凌辱？
4: 请关注浴血十四年。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1: KTPE 中空玻璃，守护居家品质，伴您每一个朝夕。KTPE 只为做好中空玻璃。
12: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5: 冷暖舒适。
1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

0: 进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花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1: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老兵之志建强国之行。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老兵你好连续第三年推出以青春的名义五月青春季特别节目，聚焦退役军人中的青年群体，讲述他们褪去戎装后以青春赴使命的动人故事。本期节目我们将走进一群青年退役军人，他们告别熟悉的家乡，奔赴辽阔的西部，扎根沙漠新城，深耕边疆村落，坚守三尺讲台，躬身田间地头，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行动践行初心。他们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中的退役军人，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出发，奔赴广袤的西部，去认识这些可爱的青春西行者，聆听他们扎根西部建功立业的青春答案。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雄踞天山南麓与帕米尔东缘之交，素有万山之州的美誉。1133.7千米的边境线，犹如一条蜿蜒的丝带，勾勒出祖国西极的壮丽轮廓。坐落于克州戈壁腹地的谢伊特小学，距离中吉边境仅47公里，是一所以科尔克孜族学生为主的村级小学，也是克州首个西部计划志愿者包校支教试点学校。今年五四前夕，

0: 我们来到了这座位于中国西极的边境校园，来了解这里的年轻老兵和同事们在支教路上的青春故事。
1: 那是红领巾的召唤，有一群队员活跃在美丽的校园，那是新时代的先锋。亲爱的朋友们，红领巾广播站又和大家见面了。四月春光正好，也是我们成长的好时节。
2: 我们的宽，那它就是长城宽，也就是我们的
0: 于奋涛是这一届志愿者教师中唯一的退役军人。于奋涛，江西广信人，2000年出生，毕业于南昌师范学院。2018年至2020年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74集团军某旅。2025年8月参加西部计划。现服务于谢伊特小学，主要承担6年级数学教学工作。但在其他志愿者眼中，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硬汉，稍显腼腆的于老师是个细腻又贴心的大男孩。
3: 宿舍之外，他有很多特长，比如说他在我们平常放假的时候会给我们烤蛋挞，然后还给我们烤鸡腿，然后还会烤丸子，辣椒炒肉特别好吃。
4: 他有好多困惑，他好多问题，他是个十万个为什么。他会问今天这个学生怎么办，这个作业怎么办，我这个教案本怎么办。
2: 乘四，自己乘自己，千万不要给我去四乘以二，一定要四乘四，就是乘以。
0: 下课铃声响起，于老师又有了新的困惑，于是他找到了已经在谢伊特小学支教第3年的志愿者李磊，这也是他支教工作中的好搭档、好战友。
2: 李老师，像我们班那个卓罗拜克的话，你看他平时上课也不听，作业的话交上来也是一塌糊涂的，但是一到让他干什么倒个垃圾啊之类的干活这种事情，他就很积极说老师我来。那这种学生的话我该怎么办呢？
4: 卓罗拜克之前是我的学生，我来的时候他成绩也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也就9分10分左右。有一天我们在听写的时候，我就说不会写的圈起来，写完之后交上来，我说这个达芬奇是谁呀？交了一篇全是圈，然后他就说老师那个我肯定是个差学生，因为我每次考试都考不好，我也不会写。但是他是帮老师干活，或者是说有同学需要帮助，他是非常积极的一个学生。所以后期我对他的教育方法采取的就是多鼓励他干这个事情。哇，你干得好好呀，我都不会，你这么厉害，你就会让他找到他的成就感。然后他会给我分享他在家里面今天我帮妈妈干什么了，然后呢我把那些草喂给那些羊吃。我说你这么厉害，我都没有喂过羊，下次我可以去你家跟你一起这样吗？所以就是多鼓励多肯定。我记得他考的最高的一次成绩就是从9分考到了38分。
2: 像这个多鼓励的话其实蛮有用的，比如说那个计算题嘛，他之前的计算题就是10个，他就全是懵的，
4: 对对对，
2: 一个都对不了。然后的话我之前让他做那个计算题嘛，他做完之后的话我也是在全班把他拿出来说嘛，你看这回卓罗拜克做得很好，
4: 对，
2: 他可以对7个对8个，然后现在的话对这个计算题就很积极，
4: 对，就
2: 会过来找我做题。
4: 这些
0: 年轻的老兵于奋涛成为一名西部志愿者的时间不长，但是他肯学习肯钻研的劲头一点不输别人。在谢伊特小学，志愿者老师们的职责从未止步于课堂，他们是孩子学习上悉心的教导者，更是孩子们生活中的守护者。
4: 因为我们工资也不多，会给他们买一点奖励，我们个人觉得是力所能及的一点小事情。23年的时候我进班，我去家访的时候，我发现曼尔丹这样的孩子，他的家里面就是那个灯吧特别特别暗，然后他有近视，那时候他没有配眼镜，他特别近视，所以说你考得好呀，可以呀，我就奖励给你这个。后来就给他们买那个台灯。
2: 最开始来的时候对他们也很严格嘛，
4: 对，

0: 感觉他们现在就是非常怕我，请假也不敢找我请。
1: 这是前期，对，这就是前期。其实再加上于老师又是个男孩子，然后呢，好多小姑娘吧，肯定不好意思跟他讲呀，有什么小事也不好意思跟他说。
0: 姑娘的话，基本上都是找三个女老师说。
1: 对，然后男孩子呢？更不好意思说了
0: 又什么时候自己藏着
1: 对，而且于老师之前不当兵嘛，所以他上课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课后的时候，我感觉我他们班是军事化管理模式哎，于老师还进来第一年还有两年呢，不要着急慢慢来
0: 现在关系好像
2: 于老师我们五二班彩排好了可以去看了。
0: 好，我马上过去，你先回去吧。
2: 好，
0: 咱们走吗？
1: 走吧，走吧，
0: 走。
3: 为了给边疆的孩子们打开探索世界的窗口，志愿者老师们花了很多心思，让枯燥的知识变得鲜活可感。
4: 我就比较喜欢老师讲那个草原那个课，老舍写的，特别有意思，还给我们放内蒙古草原那个图片，很好看，还有一些山水画，让我们看看那里长什么样。
5: 我的兴趣爱好就是跟志愿者老师在音乐教室里边弹奏乐器的。
3: 志愿者老师们还将语文课改编成音乐剧，让孩子们在排演中了解语文的内涵与魅力。
6: 军攻打东吴，孙权和刘备联手抗曹。
7: 我们将要跟曹军交战，水上交战，用什么兵器最好？
8: 用弓箭最好。
7: 但如今军中缺箭，
9: 想请先生造杆十万支箭，
10: 不知这十万支箭何时用？
11: 十日可否？
12: 十天造好，必然无大事。
7: 那先生预计几天可以造好？
12: 只要三天。
13: 不知道，不好意思。

0: 子的笑声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穿过戈壁，漫过山川，而更辽阔的未来画卷就这样在这所边远的西部小学里徐徐展开。老兵于奋涛和他的志愿者同事们一道，在30讲台之上，以丰富多彩的课程形式，让戈壁中的孩子看见山川河海，滋养着孩子们的心灵。忙碌的一天在欢声笑语中临近尾声，放学铃声响起，褪去讲台之上的职责与担当，这些年轻的志愿者们也回归了他们自己的西部生活。
1: 这边的杨迪，往这边。
0: 小食堂里美食的香味弥漫中，都是他们并肩同行的温暖。
2: 上学上班了也不想上班，
3: 对，上学赶作业，上班赶作案。
4: 你干啥？你走那么远干啥？
5: 跟两三个人一块
3: 上课是最简单的事，我的口
2: 等下课学员来找你的时候才是最麻烦的。哎
4: 呀，今天
3: 备课这些才是
4: 今天给他判案呢，
3: 才是
4: 今天在办公室判案。
3: 对，你一天你可以干好几份工作，一下当法官，一下当侦探。
4: 一下说东西丢了，
6: 老师，我的钢笔不见了，帮我找一下。老师
4: 你别说，听到我已经开始头痛。最开始看那个名单的时候，我一看这名字都是七八个字的名字。
3: 对，我刚开始我把他父亲的名字我也一起叫出来的。我第一天点名，我点个名我都要点10几分钟20几分钟。
4: 后来就知道了，后面的就不叫了。
3: 后面不叫了。
2: 在这边形容距离用声音来，比如说在哪，那个什么什么在哪里，就是那边就说明不远，对吧？那边就说明
3: 很远。
4: 直直的往下走，
3: 对，
6: 直直的往下走。
3: 你家在哪里？
2: 然后他声音拐几个，说明要拐几下。
3: 对
6: 对，很形象。
3: 问学生你家在哪里，他说

0: 我家从这里吱吱的往下走。
1: 那就要走好远了。
2: 过来再给你加油。
3: 好，
0: 练自助你的才能了。
4: 好啊，什么什么还好啊，你看再练。
0: 就是服了，
5: 今天来这已经是太享福了。饭好了，大家都过来坐着吃吧。快来快来，拿碗拿筷子，
0: 还有个板凳，
5: 快上座。来，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5: 明天就要又要上班了，一起举杯共庆这最后的时光。
0: 周末愉快！
3: 周末愉快！
5: 评价一下，和外面买的一模一样。学生咋样吧？最近、
1: 头疼，还不是那样，都是一群魔王。
5: 那你来之前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1: 没想。其实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当时就想着，你看我自己学的专业也是。教育的嘛，数学师范类的专业，专业也符合要求。然后自己的话，身为一名退伍军人，又是一名党员，我就想着为祖国做一份贡献嘛，然后我就来了。因为这种像到基层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嘛，跟我们当时当兵的时候也是一样嘛，都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说，我就敢当时就下定决心了。
5: 哎，反正我感觉啊，我们来基本上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没有目标的，但是在慢慢的。不管是在什么过程中，慢慢的去找到了这个方向、就感觉在帮助自己小时候自己。有时候真的感觉他们就跟我们小时候自己一样，想去外面世界看一看，但却没有办法。
0: 我们班学生之前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有什么梦想，他们就说想和你们一样当志愿者，当警察的，当兵的，还有像爸爸妈妈一样当护便员的。其实我确实很想就是让你去我们班上一节课，就跟那些像当兵的孩子说一下你平时在部队里面是咋当兵的。
1: 其实我当初最开始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但是去之前怎么说呢，到那里的时候我都没什么感觉。然后那个时候突然我妈跟我说啊，把你们手机准备跟家里面打个电话，妈要收手机了。我当时才真的感觉到好像真的就离开家了，父母就不在身边了。那个时候
0: 我军训的时候要叠被子，是不是啊？
2: 现在都不快、
0: 我的天哪，这简直是我的噩梦。
1: 那我们当时也是噩梦啊，我们那个时候就磨被子，拿凳子把那个棉絮给它压实，天天在那里磨被子，就叠得不好你的被子就会
5: 在楼下
1: 直接飞下去了。
5: 我就想问你的被子有没有飞出去过。
1: 哎，谁的被子没有被飞过。真的、
0: 你们有没有这种之前我们是谁的被子叠好了、然后就放在那里放几天，
2: 然后就放在那个床
0: 上，对，放到军训结束。
2: 对，
0: 然后
1: 我也想啊，但是中午一般人会特意过来，比如说你别打开嘛，放在边上在这里睡觉嘛，他非给你打开给你盖上。
6: 轻松的调侃里藏着于奋涛难忘的军旅记忆，那段作为陆军工程兵周桥作业手的经历，远比他对同事们的那些轻描淡写更加艰苦。
1: 我当时是在陆军嘛，而且我当时是那个工程兵，当时我的话是周桥作业手，当时我是做好了进去，就是很苦很累的这种感觉。周桥是很重很重的，有七八吨，哪怕上面的跳板的话它也是有79公斤重。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连跳板当时上去抬的时候感觉抬都抬不起来。而且我还记得我们初次训练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就是我们有人就是本来按照规范要求说要用那种铁制的并舟器去打开一个开关的，当时就有人图快嘛，用手去开那个开关。我当时我明显的感觉半人脸都是黑的。那个舟桥我们是展开的嘛，但是江上面的话你一个浪打过来，那几吨重的东西它猛地一合的话，你想一合你手指头如果在那里的话一夹就夹断了，而且不要说是手指头，哪怕你是一整只手一整只脚在里面的话都会直接一下断掉，直接就沉到江里面去了，以后想找也找不回来。
0: 我们班孩子就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面，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就比如说我上课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们说瀑布是什么，他们没见过，他们都不知道山上有很多很多绿色的树，他们也不知道那些大河大江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我不好跟他们形容。
7: 他们所有人画的画都是一个风格，草原，草原后面有远山，远山后面有上面有太阳，然后人在

0: 树下，就是那种所有人画的画全部都是一个风格。
1: 所以我的想法，我希望他们走出去看看世界，也希望他们能像于老师这样当兵为国家服务。
2: 希望于老师有时间呢可以去我们班，去跟我们班小孩说这些你的这些当兵的事迹。
3: 嗯，没问题，肯定可以啊。
4: 来，干杯。
5: 深知孩子们对走出戈壁的向往，年轻的老兵于奋涛和志愿者老师们的支教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陪伴与守护。最近六年级的学生阿尔祖拜克努尔克的情绪似乎有些低落，细心的于奋涛看在眼里。这一天放学，他决定约上其他三位老师陪阿尔祖拜克努尔克一起回家。一次特殊的家访就这样在路上开始了。
1: 你今天废度带上了吗？
3: 上来就作业了吗？上来就作业吗？
1: 会的，提回去问问于老师。
3: 那现在你家里面就是你爸爸去放牧了是吧？
1: 对。
3: 然后你妈妈去巡边了。
1: 对。
3: 你爸爸放牧的话一般是什么时候多久回家一次啊？
6: 他们放牧基本上很少回来。
7: 晚上
6: 世界对
1: 一直住山上。
6: 对，山上还没有信号。
3: 对，
6: 没有网，
3: 那边没信号。
6: 对。
5: 阿尔祖拜克努尔克的母亲是护边员，父亲是牧羊人。和他一样，谢伊特小学的孩子们大多来自护边员家庭，他们的父母肩负着护边巡边的重任，一年中有大半时间在边境线上巡逻，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这时候志愿者老师们就是孩子们稳定的依靠，父母守边，老师们守着孩子。此刻阿尔祖拜克的妈妈正在边境线上，
8: 你好，
5: 为我们开门的是他的小姨。
1: 谢谢。
3: 谢谢。那上面是你的全家福吗？对吗？
8: 对。哦。这是我姐姐，这是我表妹，这是我，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奶奶，这是我爸爸。
3: 我看墙上还有张奖状是吗？是白老师先给你发奖状吗？
8: 对。
6: 为啥会发奖状呀，白老师？
9: 我上学期期末的时候，学生跟我说：“老师，我们这次考试整体都有进步，能不能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一张奖状？”我说：“我可以给你们买好吃的呀。”他们说：“不行，老师，奖状的意义不一样。”
3: 孩子的话，他爸爸在哪呢？
10: 爸爸现在去山上里面看看羊。
3: 山上看羊。
10: 啊、嗯，妈妈是在护边医院。
3: 护边
10: 去山上。
3: 他爸爸多久回能回来一次呢？
10: 可能一个月以后，
3: 一个月回来一次。
10: 你是、
3: 那妈妈呢？
10: 妈妈差不多八天了吧，
3: 已经八天
10: 后来回、
3: 八天以后回来。
10: 回来。
3: 那平时的话，可能就是家里面就是他，他爸妈都不在身边。那他平时爸爸妈妈在山上的话，那边条件还好吗？
10: 还可以。
3: 平时住的话是住的房子，是这样的房子吗？还是
7: 毡房？
3: 毡房。
10: 毡房。
7: 对，
10: 原来
7: 的毡房呀。
10: 一个月去一次
6: 啊，一个月去一次，
10: 对，
6: 大概是工作是20天左右，
10: 对，
6: 10天去巡逻，10天在大队。我之前去问那个诺尔布多提的那个妈妈，她不是也是那个护边员吗？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巡逻，然后就是很冷。最近这几天应该山上没有那么大的雪了吧？是不是？
3: 那平时爸爸妈妈不在家，你会想他们吗？
7: 小的时候你咋办呀？
3: 对呀、给他们打电话吗？
10: 打电话。
3: 咱们现在，我给你妈妈打个视频，看能不能接。
10: 好。
3: 哎，你好，你好。
11: 西蒙。
3: 西蒙。好，我是孩子的数学老师。就我们今天的话，那我们几个老师一块来，还是要家访呢？
11: 你好，好。
3: 对。我们就来孩子家访，然后刚刚跟孩子的小姨聊一下孩子的，就是他最近的情况嘛。然后现在的话。孩子说比较想您嘛，想你打个电话。现在是在哪呢？在巡逻吗？
11: 我们在边境前。我们在边境前。
3: 好的好的。孩子的话，他最近的话在数学方面其实还是很有进步的。像我之前我跟他小姨也说过了，因为孩子的话，其实我最开始接手的时候，他的数学成绩就基础很差嘛，计算其实也不会做。然后现在的话，这方面。

0: 已经基本没有问题了。
1: 都是你们的功劳呀。
2: 没有，孩子也在努力呢。对。
1: 好的，谢谢。
3: 班老师说一下。
4: 哎，你好。孩子的话，孩子最近学习进步挺大的，在语文上就是他也认真写卷子，挺好的，就是学习态度很认真。
2: 你问问妈妈最近工作怎么样，辛不辛苦？
5: 妈妈好好照顾自己。
1: 来一点。我们工作不太辛苦，就是训路呀。
2: 他们都这样说，都说自己不辛苦，但是其实很苦，
5: 风吹日晒的。
2: 对，你跟妈妈说呀，不要害羞嘛。
5: 没事。
0: 我第一次去家访的时候嘛，当时也是去孩子家里面的时候，当时见面的时候，就是他妈妈过来了嘛，但是他妈妈的话就是属于那种脸上的皱纹也比较多啊，然后手上的老茧也很厚。当时真的，我第一面见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是孩子的妈妈，我以为是孩子的什么外婆啊、奶奶之类的，就脸上的话就那种皱纹嘛，很深的皱纹，然后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那种黑黑的，应该是泥之类的。而且当时握手的时候，就明显感觉他那个手上那种厚厚的老茧啊，很粗糙，非常的粗糙的那手。当时的话，就是确实感觉心里面就是不是滋味嘛。
6: 有一次我在搜集家长一些照片的时候，我记得有个小孩给我发了几张照片，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爸爸妈妈在这个有的在放牧嘛，有的是护边员，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他的鞋底和他的鞋中间隔了一层冰，破了，就是因为这层冰把它太多的水把它裂开了。然后我还看到他们给我发的那个照片，这么厚的雪他们踩上去巡边。其实我们有时候是不敢面对这些护边员父母的啊，第一个就觉得他们工作很辛苦，他们愿意把孩子交给我们，对我们很信任。但是呢，如果我们拿不出好的成绩来，或者是拿不出好的改变来，我们真的很难面对他们，不好意思面对他们。
0: 肯定啊，看这个已经有点想哭的样子了。我记得上次你不还说你还去过市里面吗？去过。
7: 他什么时候会叫你去超马纳斯？学的怎么样？能不能展示？
0: 我们唱那么一小段。
8: Tünce töyüldü er manas Batı şahtı başkadı Tünük tığırdı çapkalı Tüp götüre tüp götüp kırıp salacağız Dağıtın oy Ey Döşü duşendi kuşu O bu çan tazanın şin Döşü zubeydi içen Dayda şan çan davru cin Tanrı bu çan inşonşı Hıyı ce kuşin şu çan İnşon kuşu şen bey çan Şenzay bu çan长河是长哎，
9: 这几年在志愿者们的接力坚守与不懈努力下，谢伊特小学的综合成绩也实现了华丽逆袭，从阿图什市60余所小学中的垫底位置攀升至综合排名第二。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也荣获2025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最美志愿者等荣誉。时光不语，却见证着年轻的老兵于奋涛与同事在祖国西极的讲台上默默耕耘，让守护与希望在岁月中生根发芽。同样在新疆，还有一群西部计划志愿者老兵，他们来到了有着深厚红色底蕴、承载着几代人屯垦戍边初心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天山脚下解锁了边疆新农人的闪亮角色。
10: 然后就是我主说你主说就是，然后我们到一个地方你就拿着那个对氛围组。
9: 陈浪雪，女，1999年出生，贵州铜仁人，虎家族，共青团员，毕业于湖北工业大学。2019年至2021年，服役于武警四川省总队某机动支队。2023年8月参加西部计划，服务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0师90团，主要参与基层青年工作、电商助农等工作。
10: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一下子就击中我了。就我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做不了什么事情，就感觉我的国家还有我的父母，我们的社会就是白白养育了我的那种，有这么一个小小小的心理，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0: 么能力能回报这个社会，回报给我们国家，就想着那我空有这份热血和这个力气，那哪里需要我，或者是哪里我能去到哪里，那我就去那里做建设。所以就想着到基层去的话，付出自己的一点力量，让我感觉到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能存在的这种。
1: 身边很多就是那些退伍的学长啊学姐啊，很多那些西部的故事感染了我，我觉得我想去，因为我没有来过新疆嘛，对这边很陌生，我不知道新疆这边是什么样子，我想着趁着我还年轻，我想去外面多看看，去多经历经历。
2: 年轻的老兵陈浪雪和队友们所在的兵团第五师边境团场，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是天山北麓与阿拉套山之间镶嵌的一片绿洲。这里毗邻国家一类口岸阿拉山口，资源富集，现已成为优质棉花、鲜食葡萄等特色产业的重要基地。作为电商小队的主力军，陈浪雪和队友们正为即将到来的直播集市精心筛选优质农产品。这群新农人选品的第一站便是五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养殖基地。
0: 书记，我们这回来呢就想看选品，然后后面放到那个驿站里面去。
3: 行行行，欢迎欢迎欢迎。
1: 这鸵鸟变多了吗？上次来好像没有这么多。
3: 鸵鸟就是多了。
0: 哦。哦，这个是那个蛋雕吗？就是那个工艺品嘛，那个鸵鸟蛋加工的那种。
3: 对，鸵鸟蛋吃过以后，蛋壳雕成的工艺品。
0: 对，之前见的都是那种镂空的哈，这种画的还是第一次见。这个也有呢，就是有这种图案嘛，然后大家就是当一个展示品。
3: 对，这个是、这个是风干鸵鸟肉，还要蒸，
0: 还要加工
3: 、像牛肉一样，可是比牛肉营养价值高。风干鸵鸟肉经过腌制的，腌制以后就把袋儿开开以后，洗净，放到那个蒸锅里去蒸。
0: 看着跟四川的腊肉有点像，
3: 就是
0: 这个颜色。
2: 鸵鸟个体身高可以达到2.7米，体重130到155千克，是地球上现存最重的鸟类。同时，它还是一种不能飞，但是极度善跑的鸟类，因此也被称为草原上的跑步冠军。它们腿长约1米，时速能达到惊人的65千米每小时。除此之外，它们的蛋也是鸟中最大的，直径长15至20厘米，重量可达1400克。
3: 这是鸵鸟蛋。
0: 鸵鸟蛋，我知道那个叫什么百蛋之王。
4: 这个是不是特别结实？
3: 特别结实。一般的鸵鸟蛋就是1公斤半。鸵鸟全身都是光，走，往里走，我们看看啊。我们看到这个黑色的鸵鸟，就是公的。
0: 公的。
3: 灰色的鸵鸟是母的。
0: 是体型不一样，体型
5: 壮硕一点。
0: 对对对。
3: 黑色的鸵鸟这个体型要大一些。
0: 它们眼睫毛好长。这鸵鸟好乖，看起来。
3: 这个鸵鸟的脑容量小，它是傻。
0: 那傻鸟说的就是它。
3: 可是鸵鸟跑得快。
0: 对对，
3: 鸵鸟是跑在平路上。1小时达到60到80公里高速，所以说小汽车都撵不上。
0: 那这个品还挺有特点的。
3: 现在鸵鸟它是喜欢热，它是
0: 晒太阳，
5: 晒太阳
3: 。所以说圈里边鸵鸟一看着就是几只，其实都在外边。
0: 对，是啊。
4: 说是这个鸵鸟的羽毛用途比较广。
3: 对，用途比较广。制成鸵鸟绒可以清洗高精密的一个仪器。
4: 都是没有静电。
3: 没有静电。鸵鸟蛋。鸵鸟肉，鸵鸟苗，鸵鸟皮，鸵鸟油，鸵鸟骨，都可以。
1: 你这鸵鸟基地规模多大？多少只鸵鸟？
3: 规模是它是3个棚，一个棚是7500平方米，鸵鸟成蛋是1200只。
0: 那这样子的话，那个蛋的供给量也蛮足的。
2: 对于鸵鸟这样一位运动强将来说，他们的体力维持要求非常简单，他们主要依靠植物类食物的摄取来维持体力，同时还是水分管理大师。借助植物摄入的水分，可以让他们很长时间不用喝水。陈浪雪和队员们对鸵鸟产生了非常多的好奇，迫不及待加

0: 入了投喂鸵鸟的队伍。
1: 抓冷，注意安全。
2: 他这儿大冷，
1: 接着呢，桌子
2: 这好大，哎，比上次大好多。
1: 我给你们介绍几样鸵鸟冷知识。鸵鸟这个它自身损伤以后，不需要任何包扎处理，它自动愈合能力特强。
3: 哦，
2: 自动愈合，
1: 它自我愈合能力
3: 就是
2: 外挂了。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鸵鸟分辨颜色，它分辨的不是很太准。
3: 哦，
2: 不能分辨颜色，
3: 认识红色。
1: 嗯，这是红色、青色啊，就是其他的都这个啊。上一次来之前，你们带着鸵鸟肉吗？这次来之前，因为是鸵鸟毛，它这有季节分季节性的。
3: 嗯。
1: 下次你们来，鸵鸟毛、鸵鸟皮，像鸵鸟骨、都可以给你们带回去的。
2: 那书记，我们这次的话，因为有很多蛋嘛，我们就把蛋和那个肉带走。然后下一次来那个羽毛的话，就做成胆子，然后我们再给年轻人多看看。
1: 可以，没问题，
2: 啊、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嗯。
4: 那、啊、他们特别像撸串，你看。
1: 来来来来，新疆的羊肉串。
3: 新疆的羊肉串。新疆的羊肉串，属于鸵鸟的羊肉串。
4: 来来来来来，咱这个很。
2: 来，聪明鸟。
1: 对。
0: 一番考察与甄选，这次直播集市上的选品终于敲定。鸵鸟蛋、鸵鸟肉等等，一个个带着戈壁特色的好物，被他们装进了助农清单。不过，老兵陈浪雪和队员们并没有就此停歇。他们立刻启程前往下一站，天山脚下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在这片远离海洋的西北大地，正上演着打破想象的神奇。当地依托优质地下泉水，成功培育出品质优良的冷水三文鱼，让珍稀水产在西部戈壁落地生根。当大家一踏入这里，眼前便是波光粼粼的鱼池，肥美的三文鱼在水中欢快游弋，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2: 哥，像这个池子有多深啊？看这水一波一波的。
5: 这个基本上在2米4到2米5之间。
2: 哦，那么深。
5: 对。
2: 我那我等一下我都不敢走。
5: 待会儿可以带你们去感受一下。
2: 哦，
5: 习惯了就好了。
2: 看看着鱼好多呀！我们这一个池子的话，那个鱼大概有多少？
5: 这个一个池子大概在12000到15000之间。
3: 哇，这么多，
2: 很多。
5: 对对对。
3: 一条鱼大概多重？
5: 一条鱼现在像这个池子的鱼，就是在2公斤5到3公斤之间。
2: 哦，3公斤那么大。
5: 对对，这个在三文鱼方面来说，它还不算是很大的鱼。
2: 哇，我们一个池子就那么多，是看到就一眼过去就上面
3: 全
2: 是鱼。
5: 三文鱼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首先是水温，水温它的生活在-8度到-18度之间，这个区域它生活的就是特别舒适，超过-18它可能就不进食，
3: 太热了，
5: 低于-5、-4它可能就要死亡，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水是泉水，
2: 泉水，
5: 对，是泉水。我们这个厂区背靠博尔塔拉河，河堤沿岸冒出来的这个泉水。
2: 哦，这不是那个河流带来的，是它底下冒出来的泉水。
5: 对对对，
2: 因为是河底冒出来的泉水嘛，就已经在底下过滤一遍了。
5: 是是是。
2: 那我们这个鱼的话，就是它是市场是怎么样？
5: 我们现在目前做的都是沿海城市，比方说是江苏呀、山东、上海这些地方。
2: 这样子，我们这次选品选这个，然后带到咱们那个驿站去，这样我们舞狮他们都可以尝到。
5: 可以，因为我们这个都是现捞现宰现杀的，这个三文鱼要吃新鲜嘛，所以都是
2: 这样。咱们编团的人又有口福了，
5: 对对，
2: 是的，是的，
3: 新疆能吃到三文鱼了，
2: 对。
6: 它这个鱼的生长周期是多长？
5: 这个三文鱼的生长周期在3年，就是从卵孵化到成鱼，就是3年。
3: 3年，
2: 全是我们自己从卵孵化开始养的吗？
5: 对，我们是自己孵化卵，然后自己养。它这个鱼可以养到7、8公斤都可以。
2: 那么大的吗？
5: 对对对，
2: 土生土长的兵团鱼。啊，
5: 对对对。那我们走进去看一下吧。
2: 哦，是吗？可以。
5: 捞一下。小心一点啊！
2: 是啊，这个水是有点，小心一点啊，后面
5: 是。
2: 哇，这个水，
3: 哇，这刚
2: 涛
3: 刚上来还是有点害怕的，
2: 还有点紧张，这个腿都有点发软。肖哥，那你给我们捞一下，我们看看。
5: 好。
2: 捞鱼有讲究吗？
5: 捞
2: 瞄准。
5: 我们这个鱼多。
2: 不出声。哇，有了有了有了
3: 有
2: 了，
3: 上来了！
2: 哇哇哇哇哇！
3: 好活泼！
2: 哇，真的很大，这就是。
5: 我们养殖的这个品种就是三倍体红鳟鱼，咱们新疆养的全是这一类。
2: 哦，那就新疆的那个特色啊，养的冷水鱼。
5: 待会儿我就拿这个，我们去品尝一下。
0: 从养殖条件、生长周期到冷链供应，队员们细致摸清了三文鱼的产业优势与产品特点。接下来，大家将通过观摩、加工和品尝，为直播选品和宣传卖点积累更真实的体验。
5: 这个鱼

0: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池子打捞上来的、哦、那我们现在就是请我们的这个师傅啊、哦、来给大家切一下然后片一下
1: 品一下
2: 专业师傅
0: 对对对
2: 刀法
0: 嗯好
1: 就口服了
2: 哦那我要得记录一下

0: 青素。
1: 对对，虾青素对人体来说是一个富含优质营养的一个元素。
0: 那是长知识。
1: 对对。
2: 就是师傅，这个色度是怎么区分的？
1: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色度卡。这个三文鱼普遍来说就是要达到24度以上，24以上的就是这个色度。对对对，我们的这个鱼就是基本上都在28左右，这个色度是非常好的。
3: 看这个颜色切开就很漂亮嘛，
1: 25，
3: 哎，比它还深哎，27差不多，27、28、
4: 29，
3: 对，
4: 28、29，
3: 哦，这个真的就是，
1: 基本上你看嘛，在这个28左右，
4: 对，
1: 这个颜色。
3: 如果是很深的话，说明它的那个口感、质感都比较好。
1: 对对对，
3: 所以是咱们高品质嘛，给
1: 是
3: 全品要给大家推好的，
1: 对，
3: 咱们兵团必须得养好鱼嘛。
1: 你看像这个这一块，咱们就说它属于是脊部鱼脊的啊这块肉，然后这个咱们师傅现在切的这一部分属于鱼的腹部，鱼腹部的肉呢，它是脂肪含量高，所以入口就是非常绵软，入口即化的感觉是这样的。
3: 我这一次来选品，就第一次接触这个三文鱼，还是收获蛮多的。
1: 是。
3: 就从它的口感啊、营养价值啊，还有我们兵团的水啊，我们就博尔塔拉后面的那个泉水嘛。
1: 对。
3: 哇，这个真的哪一个拎出来都是一个亮点。
1: 这两年咱们就是新疆，不光是我们三文鱼，什么虾蟹都已经
3: 是
1: 响亮全国了嘛，可以说是。
3: 再拍一个，现在真的是切的就是片的最精彩的部分。你看这个色泽，
4: 对，很漂亮，对，也是很深，
3: 是，
4: 看着就很肥美。
2: 那个我们这就上面那个，
1: 咱们这个就是比较农家的一点的这种，简单的切法。越是简单，越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我们来品尝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坐落于天山脚下88团，我们这个山泉水养育出来的三文鱼，
3: 迫不及待了，
1: 感受一下。
3: 天山脚下，特别的凝聚。
1: 拿一个牙签，我们就先尝一下这个。
3: 那我得尝一下，好好尝一下，
4: 尝一下。嗯，
3: 是啊，是像赵哥说的，那口感是比较
4: 软
3: 密、
4: 绵密。
1: 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风味它都是可以接受的。
3: 对，那就很满足我们那个选品的要求了。
4: 对，
3: 赵哥，我们后面的话在集市上再见的话还有直播，然后也可以就是邀请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可以
3: 宣传一下。可以
1: 没问题。
3: 行，那真的很好，
5: 职工互动一下。
1: 好，好，
6: 带着这一趟行程的满满收获，电商小分队的直播集市如期开张，50个团的新农人都带着自己的大作，热热闹闹入驻商铺。
3: 我们身后还是我们的双河蜜驿站，是我们号召组成的一个集市。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吧，一探究竟。走走走走走。哎，斌哥，你回来了。哦，鸵鸟肉也出新的了。
7: 鸵鸟爪筋，
3: 鸵鸟蛋。我们昨天还可以看到，对，这个镜子真的老大了，比我的脑袋还大。它是摆蛋之王，烹饪方法有多少种吃法，然后哪些人适合吃它，然后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这个集市上，然后带回家去品尝一下。你们也来了。你给我们带来的啥？
8: 我们那个这是半袖的西红柿，你看跟泡沫一样。
3: 对，
8: 要不要尝一下？
3: 它就像那种红宝石，一串一串的。
8: 对，我也觉得
3: 是。
8: 好，
3: 这个不含高科技，对，可以放心的去品尝。Hello 姐，
9: 嗨，大家好。
3: 我们刚才来的话，已经看到前面有好几桌，他们也在品尝这个。
9: 对。
3: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我们这个黑小蜜脆好不好吃呀？
10: 好吃。
3: 真的可以多买一点，真的老少皆宜。我已经看到了三文鱼，大家看到了吗？嗨，红红、晴姐，你们在这儿，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挺有分量的，像这种一袋的话，它一吃哈，我们前面选品的时候，它也是3公斤左右。
9: 比如说，不爱吃生吃的朋友，如果熟食，我也推荐大家可以清蒸，
3: 对，
9: 然后泼一点那个蒸鱼豉油，
3: 对。这是我们那个81团的那个夏黑葡萄，然后做了这么一个猪串的小挂件。
9: 我们社区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带着我们辖区的这个志愿者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单亲妈妈呀什么的，关心关爱群体，我们一起制作。
3: 我们这个是公益性质的一个手工制作品。等一下，我先看到一个重头戏，来跟着我们的镜头走。这是我们的
8: 罗非鱼，
3: 是81团的，是不是？
11: 对，我们报这个。

0: 包装的，
1: 这个状态真好。因为我记得就是罗非鱼在我们八十一团它真的是很抢手，就每年的那个农民丰收节它都是作为奖品也作为我们的参赛的那个项目，
2: 对，
1: 特别热闹。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今年我们八十一团。
3: 在这片广袤而充满生机的西部沃土，西部计划志愿者们以新农人的身份投身助农事业，用青春和汗水在兵团大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从屯垦戍边到乡村振兴，时代在变，但那份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从未改变。为了探寻这股精神力量的源头，感悟那份代代相传的初心，前往哨所体验学习成了陈浪雪和志愿者们的必修课。
1: 哇，这风好大啊。
4: 在这算啥风？这都不算风。
1: 这不算风，都几级了。
5: 我说得亏我今天穿多了。
1: 哎，那不是马站长吗？
5: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老兵你好，老兵你好。
5: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4: 晚上好啊，
5: 欢迎欢迎好。
1: 老兵我们是那个西部计划志愿者，我们四个也是退伍军人。
5: 哎，你们是那您是老兵了。
1: 哦，是啊，都是老兵。
5: 我也是，你也是一名边防武警。
1: 我们这次对主要来就是想学习一下，然后跟着您一起参观咱们的一个哨所的情况。
5: 好，可以可以。我们这个警务站有了四代这个哨所历史变迁，
1: 哦，啊，
5: 有了六十多年的这个戍边历史。
1: 60多年。
5: 对对对对，哦，你们今天来呢也非常的有幸。
1: 哦，
5: 为什么有幸呢？曾经第一代哨所的一个老兵同志，
1: 哦，
5: 今天在我们警务站，刚好我们和他见人面
1: 啊，
5: 我们也可以听听老兵他的这个戍边历史故事。
1: 好好好，那
5: 好，走里面请啊，走吧。
3: 阿拉山口地处中哈边境，这里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常年干旱缺水，每年遭遇八级以上的大风多达120多天，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90团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就位于风口前沿。经过四代戍边人60多年的艰苦努力，当初一片荒芜的虎斯塞哨所变成了今天设施先进的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在边境警务站附近的山坡上，祖国在我心中6个大字直面苍穹，熠熠生辉。
5: 哎，爷爷出来了。马爷爷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四名同志呢，也是退伍的战士。
6: 嗯，好
5: 啊，他们过来了，到这来看看您。
6: 好，我欢迎。
5: 啊，听听你讲你当年的戍边故事。嗯，
6: 好好好。啊，谢谢谢谢。
1: 老兵你好。
3: 与老兵志愿者们见面的是阿拉山口戍边哨所的第一代民兵马寿华，他1943年出生于湖北黄冈。1959年，年仅16岁的他，怀着对建设边疆的热忱，积极响应号召，来到新疆哈密红星二厂。彼时，如今兵团第五师前身的农五师，正经历从哈密西迁至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重大变迁。马寿华由此也成为原红星15厂民兵排3班的一员。
5: 你看我们这个墙上的这些照片呢？就是我们当年的工作生活的照片，你像看第一张地窝子啊，这个照片。爷爷，当年你们是不是就是住的那种生活条件？嗯，
6: 对对对，
5: 住的那种情况。
6: 对，那条件比咱还差的还有
5: 啊。这个训练学习啊，包括环境啊，我们楼上呢有一个战史馆啊，里面当年呢有这个老爷爷啊，包括他们那个时代的工作的使用的一些老物件啊，我们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6: 这个收音机啊，那时候我是中央的首长，何龙，他是到我们来看望我们来了嘛，在他带这个收音机。那时候嘛，你们的这个收音机是在最高级还是最好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嘛，10多个人嘛，会听到中央的啊，或全国的啊，这个世界的啊，怎么个情况啊？都有的。靶子已经烂掉了，时间长了，搞训练嘛，就都说了甩手榴弹。
1: 我是在19年到21年当兵，在四川，我是武警特战，我们训练的时候也扔过这个呢。现在部队的手榴弹还好小，又轻又小，但是它威力老大了。
5: 我是03年当兵的，03年就来了咱们亳州，我不是边防武警，我刚来这个警务站的时候，条件和着爷爷他们。

0: 一讲，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
0: 包括那个时候他们云边戍边全是靠人靠力，我们现在就是啊，科技管边，智能戍边，远远的解决了人力，所以说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1: 爷爷，这个是你，那你们那一批跟你一起来的还有谁啊？
2: 他是这个部队当兵转业过来的。
1: 哦，
2: 他是1960年转业过来的。
1: 哦，你跟我们讲他们的时候，你想不想他们呀？
2: 咋不想啊？
1: 哎呀，
2: 这是我们的老班长。我们乡也当的好刀，当西腰部，我就到那个地去，我把工作干好。
1: 党需要我，我就去做。
2: 对对对对对对对，站好岗，放好哨。
1: 哦，站好岗，放好哨。
2: 哎，对对对。
0: 我们当初采访他的时候啊，他已经90多岁了。
2: 对。
0: 啊，我们给他采访的时候，哎，爷爷你身体怎么样？哎，他们你们干什么的？就是说答非所问。那我们去的都带着这军装去的，因为那时候嘛，我们想着给爷爷拍个照留个念。正当我们收拾完走的时候，老爷爷说了一句话，说。同志，你们是党派你来的吗？
1: 当时介绍那个人物图的时候，有一句那话我已经有点绷不住了。我们看那个时间表，我们知道他们是同一批上来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就是那种当兵人心中的信仰，就是党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老军肯其实很害怕被遗忘，因为他们也是一生的价值都奉献在这里了，包括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子孙。看到就是有其他的人去慰问他们，他们心里很开心，所以走的时候才会问你们是党派来的吗，就是帮我传达一下我还在这里，然后我还在继续守卫着我们的边疆，守卫着我们的祖国，就是建设着我们的兵团。
2: 叫党。
3: 马爷爷站在战友的照片前，跟年轻的老兵志愿者们讲着屯垦戍边的故事，对于当年的戍边官兵来说，又何尝不是一场青春的西行呢？虽然外面的风渐渐大了起来，但是马爷爷却提出来一定要带着孩子们一起去他当年驻守的哨塔旧址看看。
1: 爷爷，那你这个大风你怕不怕？怕不怕大风？
2: 你要坚持啊。
1: 哦，
2: 是不是？说是在这个上面去站岗，你碰着大风上不去怎么弄，那都爬着往上走。
1: 哦，
2: 对，你爬着上咱们两个人一个在后面拉着，一个后面弄的，他都把你送上去。那这没碰到刮大风嘛，那这样弄那就走不成嘛，那就绳子给绳子嘛，那拉着嘛的，那就是斜着走，还不能一块一起齐着走。这边搞的三角形，那把你刮倒了，我也刮不倒。
1: 哦，
2: 这斜着嘛，往下头走。这是伙房嘛？哦，伙房在里面就放东西的，那都是放案板的。那下面嘛，是个是一个石头垒的一个大锅，锅头上吃饭，先包个面饼子。那时候白面烧得很，但是有白面呢，还要堆到包个面里面。刷牙洗脸呢，都要顶亮。
0: 你们在那个上面不是站哨吗？站岗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啊，
2: 这是个破破的，是吧？
0: 嗯。
2: 烧出一个铁丝。
0: 啊，铁丝。
2: 这个地方栽了一根杆子。都是个铃铛嘛，划下去。哎，那底下有情况，和老修啊，他的姓罗了，有什么情况？
0: 幺零拉铃，
2: 说打了个铁丝。打了铁丝，铃铛就响了。那知道有情况了。问我们害不害怕？我说不害怕。那时候站岗的还抽着，政治条件好的、思想好的一关，才能到这儿来。现在这个条件和在以前的比啊，哎呀，那就是嘛，想得太软了。现在有好多我都跟他们介绍，我说你们在那个地方，现在在这儿了，多幸福啊！
1: 所以爷爷，我们这次来，我们向你们学习，就听你们讲你们之前这种屯垦戍边的故事，然后我们这种现在退伍的这些军人，也继续向这种精神学习。
3: 一代代戍边人在风雪边关坚守如初，用岁月筑起祖国西极的坚固防线。老兵们的精神早已超越岁月，成为刻在边疆大地上的精神坐标。在西部计划志愿者的万千答卷中，退役军人从未缺席。青春的他们路在脚下，延伸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心是火炬，燃烧。

0: 着不悔的光芒，当他们的歌声穿过辽阔的戈壁，所到之处，西部之花正在绽放。老兵你好，以青春的名义，五月青春季特别节目第二期，我们将携手高校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重走长征路，前往赤水河边、娄山关下、大渡河畔，探寻长征路上的动人故事，传承生生不息的长征精神。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中华老字号，一枚陈皮的金字招牌，源于对天使的敬畏，对真诚的坚守，顺天使而作，成百年记忆，坚守天然生晒，自然陈化，只为留住时光的馈赠。国家非遗技艺，让一片陈皮皆以岁月维持，呈现自然本真。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5: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吉林紫气东来药业。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温暖舒适。
3: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4: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6: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7: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哟，快开始了，
10: 小姐啊。

嘴了。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十三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七十七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七十七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从小艇到巨舰，从近岸到深蓝，从单兵到体系，七十余载砥砺奋进，

0: 从白马庙一路走来的人民海军官兵勇立潮头，搏击风浪，用青春和热血奏响了一曲高昂的强军战歌。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深海无声却有万丈光芒。2026年4月23号，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海军潜艇题材微电影《深海的光二》正式上线。该片由基层官兵本色出演，以青春成长解锁新时代潜艇兵的奋斗密码。两代潜艇人一脉强军魂，在无声深海里坚守，在万里海疆上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守护家国的海军官兵。碧海翻涌，战鹰呼啸。前不久，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紧扣实战化训练要求，开展高难度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胜战本领。起飞前，机务官兵对航电系统、动力装置等关键部位展开精细化检查与调试，逐一排查安全隐患，确保战鹰性能良好、安全可靠。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数架战鹰相继起飞，奔赴任务海域上空，昼间飞行训练正式拉开帷幕。海空之上，飞行员动态掌握实时空情，根据海况风向不断修正飞行姿态，精准把控高度速度，完成低空突防、反舰反潜等训练。夜幕降临，当最后一架战鹰平稳落地，此次飞行训练圆满落下帷幕。该部立足远海实战背景，紧贴作战任务特点，有效夯实飞行员在昼间复杂海空环境下飞行操控、战术运用和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守护祖国海空疆域。当英雄花的意象融入血脉、刻进骨髓，成为官兵的行动自觉，一场关于信仰与圣战的实践便在这片热土上深深扎根。近期，海军陆战队某部围绕崇尚英雄、争当英雄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官兵在更续传统中汲取奋进力量。该部充分利用驻地红色资源，组织官兵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建学，展陈的每一张图片、每一件实物都镌刻着忠诚铸魂、精武圣战的红色基因，与木棉英雄花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官兵们传承先烈遗志，砥砺初心，感悟使命。木棉树之所以能在风雨中屹立不倒，靠的是深深扎根大地。陆战队员之所以走到哪里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靠的是扎根实战，苦练本领。此次主题实践活动不仅让广大官兵在历史中汲取精神养分，更将陆战精神内核深深融入血脉，以木棉花开的炽热情怀在实战化练兵的道路上勇毅前行，勇担重任。他们的热血与担当也正是人民海军挺进深蓝、利刃制胜的坚实力量。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见证人民海军的奋斗足迹与深蓝传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军专家曹卫东、海军指挥学院严碧虎、海疆专家王小鹏。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刚才的短片当中，让我们直观感受到了人民海军五大兵种的力量：潜艇部队潜航大洋，水面舰艇部队劈波斩浪，航空兵部队搏击海空，陆战队铁流疾驰，暗防部队导弹轰鸣。每一个兵种部队都是组成人民海军整体和进行协同作战不可缺少的部分。那么我们人民海军的五大兵种是如何在风浪当中

0: 中淬炼锋芒的呢？
1: 那么在海军这个军种下面呢，还有五个兵种，它分别是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海军陆战队和岸防部队，这是五个兵种。那么这些兵种它的诞生和它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特别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以后啊，我们人民海军当然要保卫我们的海洋权益。那从这个方向来看，我们的兵种要发挥各自的作用。因此我们看到，当人民海军的这五个兵种在快速的发展，弱的造核潜艇的人根本就没有见过核潜艇，是美国造的一个玩具，然后买回来看到了，核潜艇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可以这样分解，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设计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那么作为核潜艇啊，它复杂庞大，复杂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它的动力是核反应堆，那么它的这个发射的鱼雷和导弹是常规的武器，那么艇体呢是特殊的形状，所以它涉及到材料，还有它的动力，还有它的武器装备，还有它的这些通信的设施，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你这个潜艇下到水下之后，一个要承受巨大的海水的压力，还有一个呢，你这艘潜艇要能够在水下非常好的密封，下潜到非常深的深度，然后高速的航行，你还要能够在水下保证它的武器装备的发射，所以这些都是一重重的难关。那么黄旭华他们要保持潜艇的平衡都不容易，因为人家有计算机可以高速的运转，可以得出数据，他们是用最原始的办法啊，然后来解决这种平衡的问题，但是他们克服了一切困难。
2: 1974年建军节，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加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辽阔海疆从此有了水下移动长城。
1: 这个核潜艇呢，目前还在这个青岛的海军博物馆里边展示，因为按照各个国家延续下来的习惯，各国家第一艘核潜艇它是不进行报废处理的，把核反应堆拆除之后，要把这艘艇呢作为一个展品，或者是作为一个文物啊给保存下来，那我们国家也不例外。
3: 现在我就在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我身后呢就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那么我们能看到它的外观像一头钢铁巨鲸，充满力量感。那么里面究竟长什么样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2: 长征一号艇内共设七个舱室，一道道水密门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狭小的舱室，密集的设备，默默见证着一代人的热血与坚守。
1: 在当时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研发出来是填补了我们国家核潜艇的一个空白，另外呢也是为我们人民海军走向远海，增加远海作战的能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极限挑战也是为了练就过硬本领。1988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首次进行深潜试验，这是一场生死考验，有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不严，都可能平毁人亡。
1: 潜艇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你能下潜到多深，因为你下潜的越深，那么对方就越不好抓住你。但是呢，你深潜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你的潜艇的抗压的能力怎么样？这涉及到你的艇体的设计，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些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进行中国的核潜艇的深潜试验，这是要冒巨大风险的。所以当时进行这种试验的时候呢，大家心中谁都没有底，都知道这是一场就是生与死的考验了。
2: 1988年，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迎来了一个关键的日子，舷号404的长征四号核潜艇按设计极限

0: 在南海进行深潜试验。
1: 因为过去啊，美国的长尾鲨这个核潜艇呢，它在测试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全艇的官兵全部的啊死亡了。那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面临着这样的考验，但我们的官兵啊没有畏惧，而且总设计师黄旭华说，我和大家一起下去。
2: 正因为是危险，所以我才下去。我是总司，总司不仅仅要为这条艇的安全负责到底，而更重要的为这条艇这次下去170个人的生命安全，我要负责，我要负责到底。
0: 黄旭华决定亲自参与深潜，60多岁的他也是首位参与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最终舷号404的核潜艇成功完成预定的深潜试验。
1: 我们必须说，我们这些潜艇官兵不怕死的这种精神和黄旭华先生对自己的这个岗位的高度负责的精神和这种就是勇于担当的这种精神，我觉得也是大大的激励了我们海军官兵。
2: 真的是欧洲华的自己，哎呀，黄小华还是了不起的。
0: 深潜试验成功，黄旭华欣然题诗：花甲吃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吃是为了科学，志是为了祖国，而乐正是黄旭华乐观、热爱、坚定、勇敢的生动写照。
3: 一代代潜艇部队的官兵呢，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深海。如今呢，时光染白了他们的头发，却永远抹不掉他们心中的那抹蓝。
0: 深蓝利刃，淬火成钢，困难无处不在，危险如影随形。官兵们直面各种考验，临危不乱，一次次挑战极限，一次次出色完成任务。
4: 海事同线同标同志企业与王集团。
5: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快开始了，
8: 哎呀，

水了，快开始了。

0: 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13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77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1: 潜艇部队作为人民海军的急先锋和铁拳头，在深海之中淬炼成刃。那么要真正走向深蓝，不仅需要潜艇隐蔽出击，更需要一支看得见、压得住、走得远的海上主力。他们又是如何在一次次联合演训当中淬炼出走向深蓝的硬核实力呢？
2: 随便舰艇部队装备航空母舰、驱逐舰、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等，是一支通用性好、能遂行多种作战任务的兵种，是海上重要的作战力量。它是以编队作战作为基本的形式。我们的航母啊，作战能力比较强，但是它也不能够单打独斗。
1: 新型万吨驱逐舰已经形成规模化、体系化作战能力，成为捍卫国家海洋权益、守护祖国万里海疆的钢铁柱石，也是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核心战力之一。
0: 在海军装备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异型战舰直到今天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它也被称为带刀侍卫，在历次海战中被投入战场，散布在广袤的大洋上，它就是驱逐舰。

0: 南昌啊，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非常里程碑式的标志。我们人民海军呢，南昌舰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我们南昌舰呢，它有三代，第一艘南昌舰，它是一艘护卫舰，当时那可以说是第一代的。但是到了第二艘南昌舰的时候呢，实际上还是用这个舰名，但已经是国产的导弹驱逐舰051型的导弹驱逐舰了，所以它的能力有了大幅度的上升。当然这更体现了我们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啊这种能力，还有呢就是它的作战能力已经发挥着更大的这种作用了。而在发展到就是第三艘以南昌来命名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导弹驱逐舰了，那就是055型大驱的首舰南昌舰。那这个时候呢，大家看到的这个南昌舰呢具有一定的隐身性能，而且它还配备了对陆攻击、对海攻击、防空能力以及反潜能力的各种弹药的啊，这样一艘现代化的舰艇，实际上也是我们人民海军水面舰艇的骨干的这种舰艇了。因此我们从南昌舰啊，就是第一艘、第二艘、第三艘，它的这个接续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人民海军装备的发展，看到了人民海军官兵的啊这种驾驭新装备能力、迎接新的挑战的能力。
1: 101，人民海军驱逐舰事业的起点，它曾是人民海军第一艘驱逐舰鞍山舰的舷号。今天承袭这一舷号的南昌舰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2: 以南昌舰为代表的万吨大驱在远海大洋撑起立体攻防的钢铁盾牌，既能为航母编队筑牢安全屏障，又能潜出远海对远距离目标实施精准打击。而要在远海大洋完成兵力投送，实施立体登陆，

0: 个担当突击先锋的舰艇更是体系作战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1: 一般来说呀，传统的两栖攻击舰它的最大的作用呢，就是包括运兵、送装备，把这个部队呢能够送上滩头。那么四川舰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艘升级版的两栖攻击舰，它又能打又能送，而且能够提供一定空中支援，也就是过去要依托航母能够做的事情呢，现在四川舰啊也能完成一部分。从设备角度上来讲呢，比如说四川舰它有两个舰岛，那么它的这个指挥系统啊会更加的灵敏、科学化、系统化。再者装配了电磁弹射系统，那么飞机的起飞的效率也会更高。所以说呢，四川舰呢它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0: 风高浪急，战舰驰骋，一次次远海任务的淬炼正是深蓝利刃的生动世界。航母编队搭载舰载机挺进深蓝，海军航空兵的深蓝航迹不断延伸。说到这支空中力量的光荣传承，咱们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一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它就是海空雄鹰团。那么这支被毛主席三次点将的英雄部队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2: 从改编海军航空兵后，这支英雄辈出的部队创下了同温层开炮、零高度歼敌、双击对头着陆等世界空战史上的八个首创，涌现出一大批战斗英雄和王牌飞行员。1965年12月29日，国防部授予该团海空雄鹰团荣誉称号。
1: 第十团呢是一个传奇团，非常有代表性的这第十团的故事啊，就是毛泽东主席曾经三次点将第十团。第一次是在1958年，当时呢国民党军机啊不断的去袭扰福州，彭德怀元帅呢就建议说可以派第十团去，毛主席就同意了。当时第十团从他的驻地青岛派往福州，果然就有两架敌机来犯，那么我军的军机升空之后就击伤了两架敌机。那么到第二次是1964年，那个时候国民党空军呢、当时是进犯浙东，毛泽东主席看完了相关的这个情报之后呢，当即就说海军航空兵不是有个第四师吗，四师有个师团，请他们去一趟。第十团呢不辱使命，一举击落，而且呢是生擒了当时国民党军的王牌飞行员。
2: 1965年，毛主席第三次点将。当时美国逐步扩大侵略战争，派遣无人侦察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对我国部分海域进行侦察袭扰。毛主席问十团在哪里，于是十团再次奉命出征，转战海南，进驻海口机场。
3: 当时啊，就是美国呀，他利用火风侦察机飞行的高度高，所以他知道你当时海军航空兵所装备的最先进的战机，你的飞行高度，所以有一个高度差，在实际的军事运用中呢，它就会出现你看得见摸不着。正是这样，所以美国的火风侦察机呢，它非常的猖獗，它知道你打不下来它。那么这个任务呢，交到了十团。十团呢有一批非常优秀的飞行员，他们就在想如何用自己的装备把火风侦察机啊把它掉输击成，他就是为了练就打火风的这个特殊的本领，就盯着这个苍蝇看，盯着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去看，来练自己的眼力，所以他就练的这个眼神非常的敏锐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想这高度去怎么解决，后来就想啊，就是这个飞机啊给它猛的一个冲力之后呢，可以利用它的惯性冲击一下，在冲击的瞬间靠近敌机的时候打出航炮，输击成他们这些飞行员就练就了我牢牢地盯住你这个小的目标，然后在瞬间精准地用航炮打击，所以打下了火风这样的侦察机。从那以后啊，美国的这种侦察机他就不敢再轻易地骚扰我们。

0: 2021年，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邀请老英雄回家。眼前这张照片，座舱中的老英雄舒基成，他正在体验某型国产战机。照片中，他目光里满是期待和欣慰。从老一辈飞行员的空中拼刺刀，再到新一代舰载机的逐梦深蓝，这正是一代代海军航空兵深蓝利刃向战而行的生动缩影。
1: 深蓝利刃立的是装备锋芒，更是人的血性担当。海空雄鹰团不仅是一支战功赫赫的英雄部队，更为海军航空兵培养了无数精锐尖兵。而从海空雄鹰团走出来的戴明蒙，带着这份过硬本领，开启了一场和歼十五飞鲨逐梦深蓝的传奇故事。
2: 海军开始选拔首批航母舰载战斗机试飞员的时候，从海空雄鹰团走出的

0: 一部汤水过河，正是平卓勇于担当、敢于牺牲的品格。戴明蒙和他的战友们，
1: 第二卓见难，戴明蒙啊，可谓是这个攻坚克难。首先要克服起飞的难题，因为航母甲板呢有一个坡度，我们如果从地面上来看呢，不算什么，但是航母甲板之于舰载机来说，它的距离非常短，而且它起飞的时候加速非常快。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一旦加速，这个仰角就好比是一面钢铁的墙壁迎面而来，要克服这个困难可想而知。那么戴明蒙经过他刻苦的训练，应该说是克服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卓见难，2012年10月23号，在渤海湾，一架黄色涂装编号552的飞鲨顺利起飞，就戴明蒙驾驶的，然后呢完成各个规定的动作，比如说绕舰转弯、放起落架、放下尾钩之后，只听砰的一声，这个尾钩啊牢牢的就勾住了第二道阻拦索，成功了。
2: 歼15飞鲨开启了逐梦深蓝的新篇章。随着人民海军远海任务不断拓展，体系作战能力持续提升，在深蓝利刃的征程上，人民海军也迎来了性能更先进的新一代舰载机歼35。
3: 舰载机梯队飞临上空，从滑跃起飞到弹射出击，从单一机型到多机协同，中国舰载机跨越发展，搏击海空。
4: 2025年9月3日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中，歼35震撼亮相，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
5: 歼35呢，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啊研发制造的这种隐身的战机，它的上舰使我们航空母舰的这种争夺制空权的能力更为的强大了。首先是舰机的结合，因为它是隐身的舰载机，那么又是和航空母舰结合，所以体现了舰机的协同和海空的协同，所以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啊这么一个飞机，同时也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走向远海、走向深蓝、争夺制空权、争夺制海权能力的提升。
2: 海天之上，海军航空兵用航迹丈量深蓝，擦亮了人民海军深蓝利刃的空中锋芒。而在远海行动、两栖作战、海外护航当中，一支精锐的地面突击力量也在磨砺锋芒。他们上高山、进丛林、闯大洋，一次次挑战生命极限。他们舰交手交，不怕牺牲，英勇无畏，誓死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4: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着一件珍贵文物，红底色和黄五星都不再是崭新的样子，如果展开来还能看到边缘有破损，这些岁月的痕迹正是来自南海炽热的阳光和潮湿的海风洗礼。
1: 这面红旗啊，曾经在1988年1月飘扬在南沙群岛的永暑礁上。永暑礁呢属于南沙群岛，众所周知啊，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整个南海诸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那么按照国际法呢，享有领土主权呢，我们必须要满足四大条件，分别是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最早持续不断的行政管辖。那么只有中国完全满足这四大条件。我们讲啊，中国政府至于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它是有延续性的，那么从古代一直持续到今天，一直持续到现代。
4: 1987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在南沙永暑礁建设有人驻守的海洋观测站。
1: 当时南海舰队就专门派出相应的舰艇编队远航南沙，到达了永暑礁，

0: 插上这面红旗啊，意味着一种主权宣誓。我们说当时守交官兵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首先来说，从这个住的角度啊，我们可以这个用三个词来概括，分别是钢架子、竹竿子、凉席子。大家住的是高脚屋，它不是我们这个普通的房屋，它其实就是一个钢架结构，非常的狭小，而且呢是属于漏风，甚至有的时候还漏水。在南沙群岛那样一个环境当中，是三高环境，高温、高湿、高盐，酷暑难耐。另外呢，还有就是蚊虫的袭扰，甚至有的蚊子它可以悬停着，一边悬停一边咬人。当然这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补给的问题。一旦遇到台风，这个淡水补给的困难怎么办？那战士们只能去接雨水自己净化，来作为自己的饮用水和生活用水。面对如此艰苦的环境，战士们奋力的拼搏，为祖国去守好海疆。
1: 南沙的惊涛骇浪是陆战队最好的历任场，在这里建交守交磨砺出了钢铁意志。那么随着人民海军使命任务不断拓展，作战能力也向着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速迈进。一批批特战官兵走出国门，极限淬火。
2: 远海护航的战场，同样是海军陆战队队员们淬炼本领的历任场。当远海危机突然来临，他们挺身而出，在实战中把自己锻造成守护深蓝的锋利之人，用行动践行使命担当。
3: 龚凯峰啊，他是我们护航队的一名特战队员。因为中国呀，从2008年开始亚丁湾的这个护航，那么这个对于人民海军来讲呢，是从近海走向远海的尝试，所以我们国家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呢叫伴随护航，就是当这些船只集合起来的时候，经过亚丁湾的时候呢，我们的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伴随与它一同前进，保证它的安全，这叫伴随护航。还一种情况呢叫做随船护卫。所谓随船护卫呢，主要是有一些船只啊，它的这个干舷太低，比如说速度太慢，你跟其他的船都没法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把这些特战队员放到这些船只上，这些船只走到哪儿，然后他就跟到哪儿。如果海盗来劫持的时候，就由他们来驱离海盗。
1: 2016年12月17日，中国海军第25批护航编队从广东湛江出发，踏上了前往亚丁湾的旅程。2017年4月，龚凯峰他们接到通报，一艘中国香港货轮被海盗船追击，龚凯峰就和另一名战友驾驶着直升机赶去驱离海盗。海盗见了武装直升机，掉头就散了，货轮安全离开。
2: 龚凯峰回到舰上，就听到了一个更大的消息：图瓦卢级 OS-35 货轮被海盗劫持了。
0: 当时这条被劫持的这个货轮上啊，那个海盗还放了一把火。当时有数个国家的军舰都在这附近。我方当时是做出这样的一个部署，认为有两大任务。第一个呢，是要登船，啊，去解救船上的船员。这个船员呢就已经进入了安全舱，把这个舱室锁住。那么龚凯峰他们在登船之后第一时间找到了安全舱，那么保证了船员们的人身安全。第二步就是要对整船展开搜查，这条货轮上有多个舱室，龚凯峰他们呢是展开了逐舱的搜索，各个舱室搜索过了以后，甚至连通风管道都已经搜索完了，没有海盗的踪迹。后来是在救生艇发现里边仿佛是有动静，龚凯峰和其他的队员们呢迅即就上去控制住了几个海盗。
2: 共同守卫祖国的海疆。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讲到了人民海军的暗防部队，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最南侧有一处角落与它有关。接下来进入第三板块，武趣互动，我们有请梁直老师为我们讲述关于海岸线上的不沉战舰。

0: 变的故事。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舞趣互动，我是梁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青岛的海军博物馆的最南侧。大家看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装备啊，被称之为是海岸线上的不沉战舰。您可能会好奇哈，他们为什么会被称之为是海岸线上的不沉战舰？那是因为岸炮和岸舰导弹作为基本装备，部署在沿海重要地段，主要遂行海岸防御作战任务。凭借陆上部署，不易被击沉，常年坚守海防的特点，被形象地称为海岸线上的不沉战舰。那么问题来了，第一代的国产岸舰导弹又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从上游一号舰舰导弹说起。1949年至1971年间，沿海海防形势尤为严峻。尽管上游一号已经研制成功，并开始形成作战能力，但该导弹的原型却在实战中显露出严重的技术缺陷。另外啊，当时的海军基于海岸防御的考虑，认为岸舰导弹的需求强烈，因此国防工业部门开始着手制定自主研发岸舰导弹的计划。国防工业部门提出将上游一号搬上岸，改型设计成为岸舰导弹的研制任务，并且将这枚导弹命名为海鹰一号。海鹰一号无论从外形还是制导模式来看，其基本上均与上游一号相近，但与上游一号不同的是，海鹰一号的弹翼位置做了些调整，不过外观上很难区分。1971年，海鹰一号开始投产并装备海军岸防部队，自此之后以该型导弹为原型，衍生出包括岸舰、舰舰、空舰导弹在内的庞大的海鹰家族。在海鹰系列之后，我国又不断地研发出新一代的海防利器，岸防实力持续增强。
0: 好，感谢梁植老师带来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8278787，4002827878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暖身暖心暖纳事。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5: 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6: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4: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7: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8: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9: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0: 川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1: 纯香菜籽油就是香。
12: 贵州淮国酒业，淮工匠之心，祝国民之酒。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十三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77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

上古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水了。

0: 光荣与梦想在这里绽放，青春与风采在这里飞扬，战歌嘹亮，迈向荣光。
1: 请党放心，
2: 党给了我。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五四特别节目《青春战歌》，5月4日晚，与您一同共赴青春之约。
3: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4: 警察同志，我的钱丢了。
5: 你把刀收起来，
6: 你犯手里有人质，我进去。
7: 这我，我去。
8: 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对不起，
6: 谢谢你。
9: 这孩子可能是弃婴。
10: 爸，回家。
11: 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10: 爸。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

0: 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硬天石，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4: 年年反复脑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5: 凯度，高端新厨电专家，用心致敬生活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9: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10: 酸骨法，需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11: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2: 改善营养性贫血，请选择青牛牌毛硒胶颗粒。
13: 为岁月筑从容，
14: 为陪伴留出空间，
13: 让珍惜成为日常。
1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7: 冷暖舒适。
1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0: 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
4: 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做实。

0: 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1: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2: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3: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4: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对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对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生存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5: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6: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5: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在浦东，8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7: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0: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8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8: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9: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8: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

0: 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1: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4: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5: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4: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厂，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6: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4: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5: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

0: 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十五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1: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六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2: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将在轨驻留七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十号和神舟二十三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 16.7%。 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3: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2: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4: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0: 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八十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2: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3: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八十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0: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八十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4: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3: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5: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三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自三月二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十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六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

0: 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三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中部战区参谋李灿巷战误战矢志打赢，获评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
0: 青春致敬青春，红星照我去战斗播出。通信兵张波，青春是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现代战争无战不联，无联不胜，一体化联合作战已经成为基本作战样式。面对军事变革的迅猛发展，中部战区参谋李灿紧跟时代脚步，一心巷战误战，始终以冲锋者的姿态锐意进取，成为联合作战参谋队伍中的佼佼者。前不久，他获评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
3: 现代战争基本作战形式是一体化联合作战，对参谋人员的战略思维、军事素养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为适应岗位需求，李灿给自己规划了一条研学路线图，只要有时间就扎进理论书籍和实战案例中，努力钻研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运用等重难点问题。这几天他带着最新的研究课题深入部队调研。
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研究的课题、修订的方案究竟行不行，要看基层需不需要、部队实不实用、打仗顶不顶用。
3: 2023年7月，李灿从一名一线带兵人成为中部战区联合作战参谋。正当他信心满满，准备在新的岗位上大显身手时，一次任务让他清醒看到自己的短板。
4: 以前是在基层，面对的大多是本军种、本专业领域的情况。如今，要在联合作战背景下，研究和制定各类方案计划。刚开始对我来说，手足无措。
3: 202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筹备工作中，李灿全程参与方案拟制、合练预演等重要任务，展现出一名优秀联合作战参谋的蜕变之路。
5: 他始终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决心，
4: 充分在练兵备在前沿，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提供了有力支撑，真正践行了一名新时代优秀青年军官的责任担当。
1: 习主席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长征的胜利是理想信念的胜利，红军的强大是理想信念的强大。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有这样一群鲜为人知的听风者，他们不曾冲锋陷阵、直面刺刀，却用指尖的滴答声和无形的电波为红军装上了千里眼、顺风耳。从当年半部电台起家，到如今全域覆盖的通信网络，红色电波穿越90余载风雨，依旧澎湃激昂。2024年，信息支援部队在改革强军的浪潮中应运而生。面对转型路上的新挑战，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指导员张波踏上了寻根之旅，在历史与现实交汇中寻找属于新时代网信尖兵的精神力量之源。
5: 天上一通知，命令我部云十四师前完成机构跨界走亡构建，现命令你连立案展开行动。
6: 明白。二连到九，各要素按计划开始。
7: 各型装备在陌生地域依次展开，我们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为联合作战群搭起一张看不见的信息网。从单兵终端到指挥中枢，从地面链路到卫星信道，这条无缝连接的信息生命线，为的就是给联合作战体系提供精准高效的信息支援。而在91年前的赤水河畔，3万多红军面对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在没有卫星、没有光纤、没有数据链的年代，进行了一场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役——四渡赤水。先辈们是怎么做到的？来到毛主席曾经指挥青藏坡战斗的地方，一组数字让我触目惊心。由于敌情判断失误，中央红军一天之内伤亡3000余人，占当时总兵力的近1/10。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一封封紧急电报成了扭转战局的关键。3个多月里，中革军委3局和各军团无线电分队昼夜不停，仅总部与各军团之间就收发电报300多份。
8: 这300多封电报像一缕的神经，连起了总司令部这个革命军队的大脑和我们下面国作战部队的神经元的那个关系，连通了这个关系，保证了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
9: 我可以用开国中将杜平他的一首诗来进行总结：电波英雄怀雄心，通宵达旦传军情，任凭天空多干扰，只字无差报长征。
7: 站在娄山关战斗旧址，回望这段历史，我看到的不再只是一场战役的胜利，而是先辈们在逆境中寻找希望，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的革命智慧。
10: 很难想象90年前我们的前辈到底是怎么从这个当时两边的山都已经烧得光秃秃的，就是那样毫无遮蔽的情况下就攻上来的，我很难想象。但是我觉得他们做到了，我们也可以做到。
7: 先辈们用最简陋的装备打出了最传奇的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信息的时代赋予我们全新的使命，手握先进装备，信号覆盖全域，那在转型中我们需要攻克的娄山关除了技术壁垒还有什么？带着这个问题，我见到了王苏民老人。他的父亲正是被毛主席称为我军无线电事业开山鼻祖的王征。
11: 我父亲是12月31号参加红军，1月3号毛主席总司令就接见了他，就讲了说是我们现在红军没有的，将来会有，就是说让鼓励他们好好的这个。那么我父亲呢就想着半部电台能干什么用呢？接收嘛，对不对？第一件事就接收国民党中央台发的新闻，第二件事情呢增添国民党的军情，第三个就培养我军的通信人员。 第二次反围剿以后，我们培养的学员已经能。

0: 能够上级工作。
1: 王征将军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一代代通信兵都是听着半部电台起家的故事成长起来的，但如此近距离感受他的青春还是第一次。从余都季节出发的那一年，王征只有25岁，却在万里征途中扛起了保障红军通信工作的千钧重担。
0: 军委的这个电台啊，他要跟各个军团保持联系，但是在路上他没法架设天线，附近他们就考虑两部电台交替。当时一分队和六分队，有六分队在行军，电台始终开着，一分队要抢在总部前面到了那个宿营地开机，连通以后这才关机，保障这个长征的通讯也是很困难很艰难的工作。你问我是靠什么，我就回答靠理想和信念。
1: 临别时，王老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对于父亲那一辈老革命家而言，长征是很多人没有走完的路，所以活着的人肩上都扛着如山的责任，现在这座山落在了我们的肩上，原来这就是长征从未结束的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关于长征路上通信兵的记载很少，但一位红军战士的名字让我印象深刻，他叫谢宝金。长征出发前，中革军委只有一台发报机和一台发电机，中央派了一个128人的加强连保护这些设备。可长征一路打仗，连队伤亡的战士越来越多，抬发电机的人也越来越少，到过草地前，这个加强连只剩下3个人，其中就有来自江西余都的谢宝金。
2: 谢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谢小云是谢宝金的曾孙，他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太爷爷因为身体原因从北京回乡，在供销社当了一名普通的收购员。长征路上的故事，他也是从老人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的。
4: 夏天的时候啊，他每天不会脱掉衣服的洗澡嘛，洗澡也他就是两边那时候都有那个疤痕嘛，因为他当个兵，总感觉他就是像那个电影里一样，红，哎，惊天动地的去打仗，我们就好奇嘛，就问他嘛，啊，他说这就是我那个肩带的背痕嘛，这边还没结疤，那边又开始浪了。
1: 太爷爷身上的悲痕成了谢小云童年中最深刻的记忆，而对于谢宝金来说，人在铁疙瘩在，就是他在25000里长征中最坚定的信念。
4: 但是他们也不懂什么那个发电机啊，是什么东西都不懂，就只在是个，领导跟他说要像爱护自己眼睛，爱护他，要保护他，就是这样。他接到的任务就是这样。他给我打了个比方，就是跟他女儿一样重要。他们当时就是一个概念，一定跟着部队，跟着部队还有希望，跟着党还有希望。所以不管怎么样，他都很努力很刻苦地坚持走下去了。
1: 追寻着长征路上那道红色电波的踪迹，我回到了江西宁都小布镇。95年前，先辈们在这里用缴获的半部电台开启了新中国的无线电事业。今天蓝色的血脉神经穿梭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人在、装备在、信号在的精神内核始终没有改变。我想代表新时代的网信官兵，向先辈们发出这封穿越时空的电报。长征路上，你们怀抱电台，无惧生死，用无形电波为红军保驾护航。九十载岁月流转，硝烟散尽，山河锦绣。今天的我们，连接高原山地的偏远哨所，连通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为九天之上的战鹰指引航向，将驰骋大洋的舰艇引导归航。红色电波薪火相传，请你们放心，新时代网信官兵会循着你们当年的初心频率继续前进。
5: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6: 有有有。
7: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团日活动，激发广大青年官兵弘扬五四精神，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0: 青春的力量不仅有激情与热血，还有坚定的信仰与无悔的担当。从雪域高原到中原腹地，从西北大漠到东南沿海，各部队通过组织重温入团誓词、岗位比武竞赛、先进典型分享会等活动，增强凝聚力，激励青年官兵做新时代的奋斗者、五四精神的传承者。
1: 我们就是要把五四的火种传递下去，当好军旅路上的引路人、同路人，一起在强军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属于我们这代青年军人的荣光。
2: 听了先进典型的故事，我将在接下来的训练中努力克服困难，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3: 我将苦练过硬本领，聚力备战打赢，坚决扛起使命重任。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举行“绽放迷彩青春，启航强军征程”主题团日活动。老团员为新团员佩戴团徽，青年官兵面向团旗郑重宣誓，进一步坚定听党指挥、忠诚报国的政治信念。
4: 佩戴上团徽的那一刻，我感到无上光荣。我一定在练兵备战中冲在前、干在先，让迷彩青春在强军征程上闪光。
0: 火箭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院组织博士生学员走进井冈山等革命圣地，感悟革命先辈们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激励全体官兵将五四精神融入到练兵备战中，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投身于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
5: 作为军校博士生，我将以史为鉴，严守纪律，严于律己，立足科研岗位，担当作为，贡献新时代研究生的智慧和力量。
0: 一些部队邀请驻地学生走进军营，参观官兵宿舍、荣誉室、军事长廊等场所，近距离感受军营氛围。
6: 今天呢，我参观完荣誉室，我心中满是敬意，也深知当下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后呢，我会把这份感动与力量带到专业学习中，用实际的行动践行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7: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六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8: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将在轨驻留七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十号和神舟二十三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7: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9: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

0: 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1: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2: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同时今天也是日本宪法纪念日。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活动，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4: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 没有经过国会充分审议就通过内阁决议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这些动向正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我们反对军事扩张和修改宪法，追求通过外交实现和平，这才是日本应该做的。二战后80年，我们的教育到底做了什么？我希望这次集会能够成为促使人们进行反思的契机。
2: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0: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5: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

0: 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融香，仰韶彩陶坊。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能感

0: 舒适。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陆上自卫队高调公布2026财年军演计划，海上自卫队准航母出云号完成第二阶段重大结构改造，就安保三文件修订召开首次专家会议，考虑出钱加强驻日美军设施抗打击能力，种种举动之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恶苗正在疯长，对外军售步伐大幅提速，日本妄图向台海军提供护卫舰设计方案，日菲拟就二手护卫舰出口新设磋商机制，篡改历史，解禁武备，染指台海，一个重新武装的日本正在成为亚太火药桶。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启动修订安保三文件，叫嚣为长期战争做准备。最近，日本危险动作频频，在新型军国主义邪路上狂飙突进，已构成现实威胁。那在展开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子明，请他为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
1: 好的，浩毅。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近日，美国五角大楼正式提出申请，拟将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作为全球军费最高、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在世界各地冲突不断的紧张局势下，美国此时释放这样的信号，势必让世界更加动荡和不安。来看下一条。4月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声称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中国军网发表评论表示，日本不仅对海上自卫队实施史上最大改组，还扩编太空部队，将宇宙作战群升格为宇宙作战团等种种举措，都显示出日本正对自卫队进行整体进攻化重塑，妄图打造能战国家。来看下一条。

0: 日本政府日前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中国军号引用评论表示，军火贸易的巨额利润将破解日本军工产业长期存在的产能不足、造价偏高的困境，重构支撑其军国主义野心的物质基础。来看下一条。 日前，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日本希望以军火外交为切入口，更深度地嵌入西方军事体系，以换取所谓军事大国地位，打造排他性小圈子，进而主导地区安全秩序。来看最后一条。 日本政府近日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中国军网引用评论表示，随着大将大佐准备依附高市极右政权借尸还魂，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扯下最后的遮羞布。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欢迎。好，谢谢子明。
1: 近期，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动作持续抬头，日本陆上自卫队高调公布了2026财年军演计划，演习规模逐年扩大。与此同时，出云号已完成舰首矩形化这一关键改造，加速向可搭载 F-35B 的实战化航母转型。具体情况，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2: 据日本防务新闻网站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公布了2026财年陆上自卫队主要训练及演习年度公开信息。根据该文件，陆上自卫队计划组织四类，共19项重点演训活动，涵盖4项日美联合演习、11项双边及多边演习、1项搭乘美空军飞机在日本境内实施的跳伞演习，以及3项陆上自卫队单独演习。其中，在多边演习方面， 2026财年新增了副菲律宾参加美陆军主导的联合演习，而在单独演习方面，则新增陆上总队针对西南方向的演习，并首次在日本国内举行西部和北部两个方面对参加的岸舰导弹年度实弹射击演习。与此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准航母出云号日前结束改造后，重新现身横滨机子造船厂码头，舰体前部明显拓宽的飞行甲板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据外媒4月29号报道，出云号已完成第二阶段重大结构改造，舰首由原有的收窄梯形设计调整为矩形平直结构。这一变化不再是单纯的舰体优化，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实质性恢复固定翼舰载航空能力的关键节点。另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近日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了首次专家会议。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次发表荒谬言论， 公然宣称要以俄乌及中东局势为教训，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能力，为长期战争做准备。此外，据共同社报道，日美关于驻日美军经费的谈判最快将于今夏全面展开。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由日方承担费用的形式，加强美军设施的防护能力。据悉，为防范轰炸和电磁波攻击，日方拟将基地设施地下化，并加强建筑结构以及分散部署。
1: 欢迎两位嘉宾。陆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呢，近日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公布了2026财年日本演习的相关的一个日程。我们看从多边演习来看呢，相比以往的话，日本自卫队已经实质上参与到了由美国主导在南海方向的这种联合军事演习。而从单边演习来看呢，我们看今年新增加了日本陆上自卫队总队在西南方向的一个演习。那您如何看待这其中的变化？说明什么问题？
3: 2026年这个陆上自卫队它的这个演训计划呢，实际上可以看出一系列新的特点。总体上还是体现出一个就是它的这种针对性的这种实战化的这种演训和这个对外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交流态势都在显著的增强。比如说这个单边的这个军演方面呢，对于这个西南方向的这种专门的演训项目在增加，由这个陆上总队来牵头，这是第一次。那么还有就是这个西部和北部方面队呢，今年也首次举行了这个年度性的岸舰导弹的这个实弹射击。 还有就是之前例行在美国举行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导弹的这样一个年度的活力演习呢，也是今年纳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自卫队单独训练的一个日程当中。所以看出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体现出来一种我们说针对专项， 然后针对西南方向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实战化演训的一个加强。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美日的这个双边联合军演。那么双边这块呢，实际上它还是维持了过往几年的一个总体的架构，包括主要的军演框架。但在这个框架不变的情况之下呢，它的演训的涉及的部队，包括规模，包括可能参演的人数，都会进一步的增加。 还有就是提到了这个多边演训，多边演训实际上就是，今年最突出的一点，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美菲肩并肩，这个日本自卫队，特别陆上自卫队首次

0: 派遣部队到了这个菲律宾，所以这也是今年多边演训的一个增量，就是和菲律宾作为盟办国家，它这个专项演训的一个增加。还有一个呢，就是围绕着这个我们说特定的这个西南诸岛方向，也就是对华的这个警戒、军事警戒遏制方向，它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现实的军演运动在增加。所以这个实际上也体现出来，日本现在是紧密的配合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战略，包括和盟办国家的这种防务合作在紧密的加强，同时也体现出来围绕一岛链的这样的一个强化的动向。
1: 所以我们也不难看出，不仅这个演习演训在增加，而且相关的军事装备也在不断的推进改造当中。杜先生，我们近日就看到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日前呢是公开了出云号的第二阶段的重大改造的画面。那其实关于出云号的这样的一个改造并非是孤立事件，在早前它的姊妹号加贺号也已经完成了类似的改造。那日本在企图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作战能力呢？
2: 日本目前正在给出云号做换头手术，从简单的梯形到巨型，这是中考几何的送分题，但日本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日本这样做呢，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增加甲板面积。如果从之前的梯形换成现在的巨型，甲板有效利用空间会逐渐增大，无论是起降各种航空器，无论是数量、点位、出动速度、回收效果都会进一步增加，所以提高航空作战能力、提高航空作战规模是这次改进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考虑。第二呢，是增加攻击性武器装备。如果大量部署由美国引进的 F-35B 垂直短距起降舰载机，由于机库和甲板的存放量都会同步增加，这样一个航次它进行空中打击的架次包括规模以及范围都会明显扩展，所以对于海上进攻能力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如果出云加贺全部完成类似的换头术，那么下一步呢，日本有可能会形成两种布战方式。第一呢，是两艘单航母战斗群，这跟之前的什么88舰队、99舰队、10舰队相比，将会发生实质性变化。这是典型的海上攻击编组，以航母为核心，以驱逐舰、护卫舰为编队属舰，这样在不同方向的海上战略进攻能力将明显增加。第二是组成双航母战斗群，打击范围会扩大。如果与美国联合作战，或者是加入美国航母作战编队，那么它所形成的攻击能力将超出以往。所以无论是情报、指挥、反潜、对陆攻击，包括其他作战行动，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日本政府呢近日就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召开了首次专家会议。那么它这个修订主要的方向是什么？和2022年的那个版本相比，在比如说突破专守防卫、进攻性的这种能力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呢？
0: 应该说这个现在它的目的性已经非常明显，就是从总体上或者从一个全面的角度去彻底的摆脱专守防卫的约束，进一步的去塑造一种进攻性的军事力量，包括在对外战略态势上更加转向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准备。所以具体这个下一步安保三文件怎么改，虽然现在还在过程当中，但是能够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来做出一些判断。首先一个主要的就是战略目标的升级，也就是2022年的这样的一个安保三文件实际上更多的是体现出日本战略态势由守转攻，也就是我们说的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反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提出。而2026年我们说新的安保三文件更多的去体现出一种日本所理解的战争模式，也就是他提出的长期战争、包括新型作战方式等理念，其实都反映出来日本对于未来介入冲突他都有了更明确的主动性和战略意识。所以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进攻能力的扩容，也就是进攻性军事能力要进一步的去强化打造。那么2022年的安保三文件呢，实际上是重点提出了我们说以中长程导弹、战区外导弹打击能力为核心的反击能力。那么2026年的新安保三文件实际上会更加明确的在新域军事能力方面有一些进一步的这种设想和突破，包括这个海陆空之外天网电，也就是太空网络电磁波领域新的这种我们说作战样态，包括水下作战、无人化作战等等方面。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关键领域的突破，我们现在很关注的这个无核三原则会不会去修改。那么从目前来看，至少日本是非常希望能够去调整或者去动摇 第三条原则，也就是不运入的这个原则。那么还有就是关于这个作战范围外扩的问题。那么22年的安保三文件更多的强调是日本周边啊，它一个整体性的要建立一个整体性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性的或者说反击性的体系。那么到现在这个阶段，日本更加强调单一战区的理念，也就是从朝鲜半岛到整个东海、台海、南海视为一个统一的作战性区域。几个方面我觉得都是新的安保三文件可能会重点推动的一个基本的方向。
1: 在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的会议上，高市早苗公然宣称要为长期战争做准备，但内部早已千疮百孔的日本真的有这个能力吗？具体情况接下来请子明，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解读。
3: 好的，浩毅。从专守防卫到鼓吹准备长期战争，日方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危险冒进、挑衅动作频频。日本真的有能力支撑一场长期战争吗？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战略资源不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10月的数据，日本政府债务与 GDP 之比已接近230%，在发达经济体中最高。分析认为，长期战争或将使其财政承压迅速放大。高市早苗叫嚣所谓长期战争准备，但作为资源贫瘠的岛国，日本石油自给率仅0.3%，天然气2.3%，煤炭0.2%。铁矿石、稀土等关键矿产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一旦外部供应中断，将直接导致工业停摆、农业减产。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造血能力受限。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2020至2024年，日本武器进口规模增幅达93%，其中97%的进口军备来自美国，在武器研发过程中也因依赖严重不断受限。比如 F2 战斗机在武器兼容、软件升级、发动机等方面长期受制于美方，成本高昂且难以实现自主，在高强度消耗下，装备补充或难以形成稳定循环。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战略纵深缺乏。长期战争的较量不仅是火力装备的比拼，更考验抗毁能力与恢复韧性。媒体表示，日本国土狭长，工业、军工、港口、能源设施高度集中于太平洋与濑户内海沿岸狭长地带，一旦关键节点遭远程精确打击，经济与军事中枢极易同步瘫痪。日本开展兵力后撤、产业转移等任务时面临天然困难，抗毁与恢复能力存在先天短板，这一地缘结构性劣势在长期消耗战中将不断放大。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毅。
1: 好的，谢谢子明。那另一方面呢，现在日本为了向特朗普示好，正在考虑要主动出钱呢，来帮助驻日美军来加强它的抗打击能力。那我们说这种加固改造的话，具体会聚焦哪个方向？它未来又会如何配合美军的整体的一个行动呢？
2: 日本攻击性能力的提高一定会招致更加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加速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那么今后在亚太地区针对其他国家的实战和威慑行动也会遭到其他国家的严重反制。所以日本本土包括美国、日本的防御攻势包括军事体系面临多重威胁。目前向特朗普示好，同意加固在日本的美国基地选项很多，因为在对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中，伊朗使用无人机导弹系统的战术组合对中东美国10多个基地进行了攻击，而且造成了多个首杀，像这个远程预警雷达被摧毁，萨德导弹阵地被摧毁，多处机场被摧毁。所以在中东地区，距离相对较近的各类基地的武器装备包括基础设施损害严重。如果借此机会向美国示好，通过加固在日本的美国基地，似乎能够起到一定的阻挡作用。实际上呢，这种示好表明，日本在亚太地区要为美国营造更安全的作战环境。但目前看呢，无论如何加固，也无法阻挡密集的无人机、包括超高声速弹道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的攻击。如果下一步美国把更高价值的武器装备向日本部署，如果无核三原则最后一条被修改，运进美国核武器，它需要层层保护，需要坚固攻势。或许美国会由于日本主动加固基地、加固机场、加固其他设施而放松这一要求。 所以总的感觉呢，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一体化已经从之前的战争级别、战略级别，正在向战术级别快速迈进。这种推进将会对亚太其他国家安全构成严重负面影响。
4: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和菲律宾两国政府已展开最终协调，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二手护卫舰R5V级向菲律宾军方出口仪式新设磋商机制。消息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将从5月5号

0: 长马尔斯签下了二战后日本最大的一笔军售合同，实现在战后首次对外出口主力作战平台。据悉，三菱重工将为澳大利亚海军建造11艘升级版最上级通用护卫舰，首批3艘在日本本土建造，后续8艘在澳大利亚联合建造，首舰计划于2029年交付。未来日本同型战舰在澳大利亚靠港补给维护也将顺理成章，为日本图谋已久的海外军事部署打开方便之门。此外，日本近期还与台海军进行了私下沟通。据岛内媒体报道，为加快6000吨级下一代作战舰艇的建造进程，台海军正考虑采购设计方案，而日本最上级护卫舰被列为重点评估对象之一。
1: 陆先生，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的现在你协调设立一个这个比如说新的磋商机制，为这个日本的二手护卫舰下一步出口到菲律宾相当于提供了相关的一个助力。那我们说这也是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的首个案例，那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动向意味着什么呢？
2: 这个磋商机制呢，首先它是为这个日本向这个菲律宾出口这样一个它已经退役的阿武伟级这个护卫舰这样一个具体项目来服务的，但它本身呢也包含着一个更大范围来去强化日菲之间的这个军备合作，包括防务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首先呢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政策和法律的对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刚刚4月份日本去修改了这个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基本上全面的放开了这样的一个杀伤性武器出口的禁令，所以呢在这个前提之下，日本还要在修改自卫队法，然后呢为这个低价甚至是无偿转让系统性的杀伤性武器呢来创造所谓的特例条款。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装备本身它的一个我们说从它的适配性，包括说这个是否需要改造，要做进一步的技术上的这样一个协调，包括是不是要根据菲方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来这个定制化的给它做一些通信设备、电子设备等等，使它能够去实现这样一个日菲在通信链包括情报链上的这样的一个一体化，包括与美方的系统要保持一个一致，所以这个是技术装备层面要做的事情。那么实际上都提到一个说通过帮助菲律宾强化所谓的海上安保能力来支持菲律宾在南海地区继续搅局，继续与中国对抗，而且日本这样做实际上是会产生这个示范效应的，对于地区的中小国家或者向日本进行采购或者推动他们去进一步的加速自主的这种装备的研发，所以它会产生一个多米诺效应，会加剧这样的一个军备竞赛的一个螺旋上升。
1: 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的同时，日本正加速推进无人装备的部署进程，开始填补自身作战能力的短板。具体情况接下来请子明通过一组数字带来解读。
3: 好的，浩毅。日本自卫队虽拥有宙斯盾驱逐舰、隐形战斗机等先进装备，但在发展无人装备领域长期滞后，严重依赖海外进口。近期日本密集发力加速填补这一现代战力的最大短板，我们通过3个数字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2个部门。日本防卫省近日宣布，日本陆上自卫队新设无人装备防卫能力推进室和无人装备室，这2个部门将全面研讨攻击无人机、无人战车、无人艇、无人潜艇等各类无人装备的整合与运用，搭建起日本无人战地建设的顶层架构。来看第二个数字，10000亿日元。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在截至2027财年的5年间投入约10000亿日元，为陆海空自卫队采购数千套无人装备。根据日本防卫省去年10月公开的数据显示，目前自卫队拥有的无人机国产比例仅30%左右，绝大多数用于防卫、侦察、信息收集的无人机都依赖海外进口。来看最后一个数字，310架。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2027年向西南方向部队部署310架自杀式无人机，明确赋予其摧毁对手机动目标的作战任务。据悉，这些自杀式无人机可由单兵携带，简易发射，能够在目标区域长时间巡弋，经训练后可实现智能识别与精准打击，成本远低于传统巡航导弹，可形成规模化威慑与打击能力。专家指出，这一部署是为推进要塞化、强化进攻性战力的重要一环。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毅。
1: 好的，谢谢子明。杜先生，那我们看到现在呢，日本方面有意向台海军提供6000吨的下一代护卫舰的设计方案。那据称呢，目前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呢，最符合台海军的下一代作战舰艇的一个实际需求。那么在您看来，日本方面会为台海军

0: 进行怎样的一个量身化的设计，那日本又会从中来获取一些什么样的筹码呢？
1: 随着武器装备三原则的解禁，目前日本正在向全球展开新一轮的武器装备销售，特别是杀伤性武器装备和这个大威力武器平台。如果和台湾地区产生所谓的军舰包括航空武器装备的技术联系，那么日本今后在台海周边的渗透将会进一步深化。首先是从介入到深入，像之前呢，围绕周边岛屿进行一些小动作，无论是这个防空导弹的部署，包括战时声称要派军机军舰到台湾完成各类任务。那么下一步，如果通过驱逐舰，包括会舰出口以及技术转让、设计图纸和其他的这些联系，那么将会把之前的介入变深入。如果在美国主导之下，更多的日本先进技术进入到台湾岛，这样台湾岛在一外谋独方面将会有重要的作用。驱逐舰包括最上级护卫舰是选项。那么下一步，如果台湾的海鲲号试验不成功，从日本引进更大吨位的潜艇也有可能会成为现实，所以要高度关注日本和台湾地区军事技术的合作。第二呢，有可能是从战术到技术。你像之前外围都是些战术性小动作，无论是在不同岛屿上的骚扰行动，包括所谓的过航台海，都是一些小战术。那么下一步，如果通过核心技术，特别是海空主战武器装备平台技术向台湾岛内输送，这样的军事联系将会更加多元化。如果在美国包括其他域外国家的支持和保护下形成这种军事联系，将会为台海增加更多变数。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正大清江制药。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日本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危险冒进和试探挑衅动作频频，戳穿了其所谓和平国家的自我

0: 标榜，必将再一次落个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下场。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美中央司令部出炉针对伊朗的新打击计划，还申请将暗鹰高超声速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五角大楼称实施怒火行动花费250亿美元，美媒却称真实成本为500亿。伊朗外长更是宣称美国的战争成本是1000亿。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扫雷，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铁树等多型武器系统。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2: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三分，低头弯腰，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4: 东南沿海风云涌动的1958年，一架军机打破惯例，悄然直飞北京。这场绝密飞行究竟背负何等特殊使命？
5: 海军司令部命令我父亲4点钟之前一定要赶到面授任务，当时时间很紧急。
4: 领受任务的32架战机千里疾飞，跨越山海，直抵东南前线。这场秘密转场暗藏多少风险？
6: 那个沿海飞到福建去，容易叫台湾雷达发现，所以说下起飞。
4: 落地仅40分钟，空战骤然打响。这支被毛主席亲自点将的王牌劲旅，如何创下入闽首战告捷的传奇？时光军事馆即将播出毛主席点将后的紧急作战，敬请收看。

0: 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1958年8月8号，驻防在青岛的海军航空兵第四师突然接到了一个从北京传来的命令，师主要领导务必于当日16时赶赴北京领导机关当面领受任务，命令就交到了第四师师长的手中。这位师长就是后来的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李文模。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电话里不能讲，电报里不能说，必须要师里的主要领导去北京当面领受呢？军令如山，不容置疑，而且时间非常紧急。
1: 当时间很紧急，青岛那时候的火车都是绿皮车，开得也很慢，飞机民航机场那个时候也没飞机了，所以商量下来，我父亲就准备说叫上杨汉皇。
2: 我那个时候市里几处还是比较巴结的，而且专门搞领航的，所以是找到我了。
3: 96岁的杨汉皇回忆起当天的情形，依然十分激动。当时接到命令的他们，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内赶到北京，做出了两人驾驶一架5米格15教练机直飞北京的紧急决定。
2: 从青岛到北京，那是比较长的长途飞行，长途飞行的准备时间很长，一般的飞行准备时间最少1天，这个时间太紧了，只有1个小时准备时间，只准备把地图粘贴、画上航线、计算好各种飞行数据、沿路和

0: 降落舱的导航台、指挥台的护航，只这几个就完了，别的什么也没有。一边飞行一边准备。
1: 驾驶军用飞机直飞北京，可是一件大事。沿途的地形和天气状况怎么样？中途出现问题，备降到哪里？一连串的难题摆在了李文模和杨汉皇面前。
0: 两场航线，多少几率飞多长时间，到什么地方，这些都得标上。沿路的地形特点要熟悉，万一飞机有什么问题，在北疆舱降落，北疆舱的无线的呼号、导航台的咒力，这些都得要记上。
1: 没有完备航线，没有气象保障，李文模和杨汉皇两人驾驶乌米格15教练机，边飞边联络，凭借过硬的飞行技术，一路向北京急飞。可就在即将飞抵北京时，一个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0: 快到北京了，又出了个难题了。我的航线，我觉得是没错，可是实际我的位置跟机场位置不对啊。我就问北京的南苑机场，相差了整整10公里，那就骗了不少了。要重新飞穿云图重新来，又耗时时间，浪费时间，而且又超出了申请的航线了。所以我还是按平时规定的技术，都超过了1倍的超重量。
1: 李文模和杨汉皇经历多重危险，凭借过硬的驾驶技术，在北京上空迅速调整飞行参数，向着着陆机场靠近。
0: 一地高度2000，所以我这垂直下不要紧，到了云下盖，就到了云下出来，正好就是在机场降落了。
2: 为了按时抵达，驾驶作战飞机直飞首都上空，这是非常罕见的。这也足以说明海军航空兵第4师要领受的任务是极其特殊。那么，上级到底给他们部署了什么任务呢？别着急，咱们先来说一说1958年发生的几件大事儿。1958年，美国出兵黎巴嫩，武装干涉中东局势，同时派军舰窜扰台湾海峡。台湾国民党当局借机叫嚣反攻大陆，战机连续窜犯大陆，侦察袭扰。金门的国民党守军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那一年的盛夏，东南沿海的空气里早就弥漫着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巩固东南海防，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战略决策，炮击金门。这不仅仅是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也是集政治、外交、军事于一体的综合较量。而能否牢牢掌握福建前线的制空权，则直接决定着整个决策的成与败。
1: 中央军委果断部署，空军、海军歼击机部队紧急前出，进驻福建境内机场，夺取制空权，为炮击金门扫清障碍。首次入闽作战事关全局，经过慎重研究，1958年8月初，毛主席采纳彭德怀建议，亲自点将。好，就派10团去，10团隶属于海军航空兵第4师。那么如此重要的任务，毛泽东等领导人为何会选择第4师10团呢？原来这支部队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强敌英勇作战，又在国土防空任务中屡挫来犯之敌，作风顽强，战绩辉煌，是一支久经战火考验、能打硬仗的空中王牌部队。因为事关东南沿海作战的战略布局，所以海军要求第4师主要领导当面领受任务。上级的作战指令清晰而坚决，李文模与杨汉皇来不及休整，两人即刻从北京启程返回青岛。为了尽快让10团安全转场福建前线，师长李文模带领部队连夜推进兵力调动与前线部署， 一场紧锣密鼓的入闽作战准备就此全面展开。

0: 时任第四师师团飞行员的周志高，如今已经94岁高龄，对当年那段紧急转场的飞行经历依旧记忆清晰。
1: 这个我们接到命令的时候啊，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就是要去打仗，要到什么地方都没讲，就是说演习，你们要把它当作这个真的战争一样来看待，但愿我们一点也不敢马虎。
0: 当时摆在周志高他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隐蔽，如此大规模的战机集中转场，一旦被台湾国民党军发现，不仅可能提前引发战事，还极有可能打乱后续炮击金门的重大部署。
2: 就是当时福州地面解放，但是空中没有解放，国民党的飞机三天两头来侦察、来轰炸、来骚扰，所以这边呢稍微动作大一点就会被敌人发现，敌人发现了以后飞到福州机场大概十几分钟就到了。敌人在马祖设立了一个观察站，
1: 那么真正起飞的时候呢，我们编好队一直飞到哪了，飞到漏桥落地以后，我是第一个中队就落地了，落好以后又起飞，又用高空飞到衢州的时候呢就落下来了。
0: 当时转场飞机没有沿着海边较近的航线落，转场编队悄然飞抵福州上空。然而就在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险情突然出现。
2: 我老岳父他们先进驻了这个师指挥部以后呢，赶快跟那边通话，他们到了什么位置，然后他们就喊话，一开始喊话这个没有回答，后来又紧接着另外一个频道又喊话，没有回答。为什么？
3: 指挥所和转场编队失联了，这可让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当时国民党军时刻都在监测我军动向，难道说战机转场的途中发生了意外情况？大家迅速展开了排查，好在很快弄清了情况。原来啊，由于福州机场塔台更换了通信设备，但是编队转场时间紧急，战机均未来得及更换，由此才造成了空中和地面失去联系。问题的原因是找到了，但身为师长的李文模却更加着急，因为此时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法解决。这意味着数十架战机将在没有地面引导、没有指挥口令、没有熟悉标识的情况下强行着陆陌生的福州机场。地面在着急，空中的战机编队也在着急，油量持续消耗，敌情随时可能出现，稍有不慎就会机毁人亡，形势万分危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空中带队的副团长王坤凭借对气象地形的判断，决定带领编队靠目测紧急降落。王坤曾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勇斗美军王牌飞行员，击落击伤多架敌机，屡建奇功。那么这位空战英雄究竟会如何带领编队安全降落呢？
2: 叫王坤先带一大队进来，八架飞机，八架飞机从哪进呢？就从福州的西面的山区低空进入，我们空军战斗机起飞着陆必须是逆风才能保证最大的安全，但是王坤为了怕这个马祖的这个观测站发现，他们就从福州的西面的山区低空顺风进入。
0: 关键时刻王坤沉着镇定，他凭着对飞行技术的高度自信，一面命令其他飞行员在本场上空盘旋待命，一面驾机率先采用顺风着陆，并且安全降落在了跑道上。师长李文模指示王坤，落地后飞机不要拉走，就在跑道头上指挥后边飞机落地。

0: 张坤着陆后将战机滑至跑道尽头后停车，打开座舱盖，站在座舱里，利用机上电台和预先约好的暗号，指挥空中飞机陆续安全着陆。
1: 进入的时候间隔非常短，第一架飞机还没有出这个跑道，第六架飞机已经着陆了。你就想这个跑道2000多米，隔着没多少，一架一架飞机全进来了。进来以后全部调转头，调转头以后呢加油，然后呢刘文模呢就给这个福州空司报告说，现在我们的飞机已经进来了。当时福州空军就讲了一下，哎呦，他说你们这个动作真快，了不起。
2: 32架战机依次着陆，无一差错，这支英雄部队不负重托，从驻地青岛来到了福州。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转场，奇迹般的完成了。然而就在大家刚想喘口气的时候，敌情已经悄然逼近。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刚刚落地的实团又能否及时应对呢？
0: 原来实团落地仅40分钟，国民党军2架飞机便飞到福州侦察。而当时实团飞行员有着极强的敌情意识，他们不顾长途飞行的疲惫，落地便直抵加油线快速补油。时任实团副大队长的马明贤则率中队进入战斗值班，所以当敌机来侦察时，马明贤奉命紧急升空。可待编队抵达截击空域时，2架敌机已仓皇回窜，指挥所随即命令马明贤返航。如今已经92岁的马明贤经常会翻看当年的照片，他很自豪的是，当时虽然返航，但他和战友丝毫没有松懈，时刻准备着迎击来犯之敌。不出他所料，当天中午12时许，台湾国民党军2架 RF-84F 侦察机从黄岐半岛侵入，直扑福州机场，妄图对地面实施侦察。12:04，副大队长马明贤率4机编队紧急升空，迎战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侦察机。一场落地激战的空中较量就此打响。
3: 起飞以后呢，指挥所就通报说2-2-2，我的代号2-2-2，你到51号空域待战。到51号在哪儿啊？我一想呢，肯定是在西边，不会在东边。东边是海，是台湾，不会到那儿待战去。我就起飞以后，编队往西飞，8000米左右，指挥所通报说2-2-2在左前方20公里处有2架敌机，看了半天没看到，然后15-16公里的估计，我2号机陈开信同志发现了，他说在左前方防挡下边有2架敌机。
0: 几乎同时，3号机陈一树也发现敌机，判明敌情后，马明贤当即下令你攻击我掩护。2号机陈开信迅速咬住敌僚机，敌机大角度俯冲逃窜。陈开信从近1000米高空追至1900米，3次开炮将其击伤，敌僚机仓皇向海面逃去。此时敌长机见僚机被袭，立即掉头支援，从马明贤上方斜对头掠过。
3: 他就来左转弯，转过来以后支援他的僚机来了。我这时候我转不过来，我斜对头飞。这时候呢，我就命令3号机陈一书同志，我说你攻击敌长机。
0: 3号机陈一树接到命令后猛扑上去，4号机谢晋林紧随掩护。敌长机被摇尾后盘旋下降，试图摆脱攻击。陈一树紧追不放，从9000米追到2000米，2度开炮将其击伤。敌机趁机钻入云层，马明贤果断下令不要进云，到海边拦截， 编队随即追至海岸附近，因当时要严守我战机不出海作战的规定，马明贤

0: 奉命返航。
1: 首长给我们的评价还挺高的，福建空军司令员聂风志给个评价，他说这一仗打得挺好啊，有指挥有攻击有掩护的一次协同作战。
0: 入闽首战的捷报传出，前线军民振奋不已。福建省人民政府把绣有马明贤中队字样的锦旗赠给十团。
2: 短短十几分钟，马明贤中队以长途飞行连续作战的血性胆气干净利落击伤两架国民党空军侦察机。这一战既是海航十团入闽后的首场空战，更是海军航空兵在福建前线的首战告捷。彼时的福州虽然已经解放，但天空却长期遭受袭扰窜犯，而这场胜利一举粉碎了国民党空军的高空侦察袭扰图谋，我军也从此牢牢掌握了福建前线空防的主动权。
0: 就在这场空战胜利十天后，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福建前线万炮齐鸣，炮击金门作战正式打响。此次作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有力支援了中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掌握了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主动权，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军事挑衅，是新中国巩固海防、稳定台海局势的关键一役。从毛主席亲自点将这支王牌航空兵部队，到32架战鹰千里疾飞、隐蔽进驻前线，再到紧急升空击伤来犯之敌，这一连串环环相扣、惊心动魄的行动，书写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传奇篇章。后来，毛主席又于1964年11月和1965年1月两次点将十团出征，成为这支队伍一生的荣光。东南沿海的硝烟渐渐散去，这支王牌航空兵部队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空中拼刺刀，到国土防空中的雷霆出击，创造了同温层开炮、零高度歼敌等8个首创，涌现出王坤、舒基成、王洪喜、高翔等一大批战斗英模。他们纵横万里海空，先后击落击伤敌机31架，用一次次亮剑捍卫着祖国的领空。全团140多人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接见。1965年12月29日，国防部正式授予海军航空兵第40师10团“海空雄鹰团”荣誉称号。岁月无声，却写下最厚重的答案。有人在最英勇的年纪永远留在了长空，像战斗英雄王坤，牺牲时年仅27岁。有人把一生献给飞行，如今已悄然离去。而当年一同浴血奋战的战友，如今也已是台辈之年。92岁的马明贤，94岁的周志高，96岁的杨汉煌，虽白发苍苍，但风骨依然。当年，他们以青春守护的天空，如今安宁辽阔；当年，他们誓死捍卫的山河，如今国泰民安。时光苍老了他们的容颜，却未曾黯淡眼中的星光。岁月带走了硝烟风云，却留下了永不褪色的忠诚与担当。
2: 回望这段海空往事，我们不仅看见航空兵当年保卫祖国蓝天的身影，更读懂了那份历经岁月依旧不改的初心与坚守。这些滚烫的岁月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珍藏。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当隐蔽战线的传奇情报员跨界成为建筑师，会为洪都瑞金设计出怎样的精妙

0: 日柱。
1: 建筑很重要的是美术和空间艺术，他们这个把握的极其到位。
2: 当红军的阅兵典礼遭遇敌机轰炸的致命威胁，一道精妙的障眼法如何化解危机？在大礼堂旁边隐蔽的山林间，苏区军民又创造了怎样的工程奇迹？
3: 当时挖了很多能容纳2000多人的这个防空洞，在那个年代能建这样一个防空洞，在当时来说算一个奇迹。
2: 时光军事馆揭秘中央苏区六大建筑的筹建始末，本期播出，揭码中央苏区六大建筑，敬请收看。
4: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军社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回望人民海军近年来的跨越式发展，零五四 B 护卫舰首舰劈波入列，零五五型万吨大驱、零七五型两栖攻击舰家族不断壮大。我国首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正式入列，歼三五、空警六百、歼十五 T 三型战机弹射冲天，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正全速驶向深蓝。而当我们提起海军，有一个地方永远无法绕开大连旅顺口。我们来看短片。
1: 这里是大连旅顺的白玉山景区，海军某军港就坐落于此，一艘艘舰艇在这里停泊出海，守护着祖国领海的安宁。1880年，就在同一片海域同一处港口，清政府在这里兴建了旅顺军港，期间还筹建了北洋水师。军港建成以后，旅顺口一时名扬海外，成为当时世界五大军港之一。然而1894年甲午战败，日本攻占旅顺，旅顺军港也从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飘摇。中日甲午战争将中华民族打到了生死底线，志愿舰管带邓世昌率全舰官兵奋勇抗敌，
2: 愿随管带死战，
3: 开足马力，壮臣吉言。

0: 我是中国海军南昌舰，奉命前来支援。
1: 昔日之汉，今日以荣光补全。

0: 旅顺军港见证了从北洋水师组建到甲午海战惨败，从被列强轮番占据到回归祖国的历史，从有海无防到近海防御，驶向深蓝。那我们回顾这一段发展历程，张先生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回眸历史，有海无防曾经使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的灾难，那么事实表明呢，没有充实的海防就没有强大的国防，也无法保证国家的安全和人民安居乐业，这是血与泪的教训。但是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海防的核心力量，人民海军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光辉的旅程。我们也看到了，人民海军实现了由近海防御性向远海防卫性的战略转型，人民海军呢，它也提高了它的远海攻防作战能力和战略威慑的能力，然后成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海洋利益，那能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海上钢铁长城。那我对人民海军的发展壮大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0: 那在刚才的这段短片的最后，我们也看到，在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之际，有一部央视军事用 AI 技术制作的微电影《致远归航》在公众面前亮相了。其中我们就能看到，如今强大起来的人民海军驰援甲午海战战场，我们熟悉的像福建舰啊、南昌舰这些主战舰艇和北洋水师同框了。看了这样的一个短片，魏先生您有什么样的感觉？
2: 我们都讲历史不能重演，那为什么我们要用 AI 技术进行这样的一个历史场景的重演，而且呢给大家展示了另外一种结果？我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铭记历史，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此前海上力量发展的过程当中，甲午海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那当时清政府的舰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列强的舰队的时候，可以说呢他是遭受到了惨败，后续的结果大家也知道了，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可以说呢是加重了当时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灾难。如果说一个国家有海无防，或者说呢没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海上作战力量，你就会受欺负。那传递的第二个信息呢，我认为就是发出了非常强烈、非常明确的警告信号。现在的人民海军是不允许任何屈辱的历史再次的重演。那么一旦新型的军国主义势力再次的进行海上挑衅，那么强大的人民海军的作战体系肯定会迎头痛击，让侵略的力量在海上全军覆没。
0: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人民海军舰艇下饺子已经成为了常态，实力越来越强，底气越来越足，家底儿厚了，自然也要亮出来。在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之际，人民海军在全国10多个城市举行军营开放活动，展示出了人民海军的自信与开放。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3: 2026年4月23日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纪念日，人民海军于23日前后在全国10多个城市举行了军营开放活动，40多艘现役舰艇与公众见面，多型舰艇首次面向公众开放，开放舰艇数量型号均为历年来海军舰艇开放活动之最。在浙江舟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052地形导弹驱逐舰李水舰和新型海洋综合调查船邓稼先船等现役舰艇与公众见面，其中邓稼先船是首次向公众开放。在上海，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宿州舰、071型综合登陆舰沂蒙山舰、054A型导弹护卫舰富阳舰和903型综合补给舰首舰千岛湖舰吸引众多市民登舰参观。在广东湛江，我国第一艘以新疆境内湖泊命名的军舰

0: 九零三型综合补给舰乌伦古无舰首次与公众见面，在辽宁大连与公众见面的舰艇有我国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081型扫雷舰青州舰和新一代054A型导弹护卫舰鄂尔多斯舰。鄂尔多斯舰于2025年12月服役，是首次面向公众开放。山东青岛是此次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舰艇开放活动中开放舰艇数量最多的城市，包括052D型导弹驱逐舰乌鲁木齐舰、齐齐哈尔舰、054A型导弹护卫舰芜湖舰、潍坊舰、903型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和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阳澄湖船都向公众开放。其中被称为潜艇深海救护车的海军阳澄湖船是首次对公众开放。
1: 在今年的海军舰艇开放活动中，有40多艘现役舰艇和公众见面。那在全国这么多场舰艇开放活动之中，张先生您最关注哪一型舰艇？
2: 那么我们这次看到我们开放的这舰艇呢，既包括我们这个作战舰艇，也包括我们的辅助舰船以及后勤保障舰船。实际上是从这些展出的舰艇，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海军这种体系作战的一个缩影。那么在这里面我想看到的一个就是我们的052D， 一个最新的叫改进型，比如说宿州舰。那么它在上海展出，那么宿州舰呢，它与它前面建造的052D 导弹驱逐舰最大的一个进展变化就是它的桅杆的颈部，可能我们网友都看到它换装了新型的相控阵快反雷达。那么对于低空飞行的隐身目标，它探测的距离更远，那么定位更准，所以这样就能提高我们舰艇的它自身的海上的这个防御能力。
1: 确实在这一次的人民海军舰艇开放活动当中，不仅开放的数量多、型号多，而且很多船都是首次和大家见面，这背后又蕴含着什么样的意义呢？魏先生，
3: 海军的发展不仅仅要依托于作战舰艇，很多辅助类的保障类的船只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邓家仙船呢，它的排水量其实不小，应该是在6000吨左右。那么它是一种远洋的这种调查船，那么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可以针对这个水文数据情况，甚至包括这个气象的这样的一些数据进行搜集，同样呢也可以进行海洋调查，那么针对相关的海域进行这样的一个测绘。那么像援潜救生船，我们看这个船体啊结构非常的复杂，和战舰以及补给舰都不太一样，那么主要是根据它针对潜艇的救援功能进行不同区域的划分，它有很多层的甲板，不同的甲板上它针对潜艇的搜索和救援的设备是不同的。那么有一些潜水钟，甚至还有水下进行作业的机器人，包括在船体的内部还有大型的跃池，那么还有饱和的这种潜水器，它是一个针对潜艇进行支援进行救援的海上的综合化的救生基地。可以说呢，它也是我们潜艇部队潜艇官兵的生命之舟。
1: 近年来人民海军装备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航母力量三剑客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无疑是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醒目标志。接下来的短片就带您来一起了解我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的最新消息。
0: 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舷号18，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是全球首艘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2025年11月5日，福建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入列后，福建舰立即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任务。据悉，2026年福建舰将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这也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与航母福建舰一样， 零七六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

0: 也搭载了电磁弹射装置。据悉，四川舰采用的全纵通飞行甲板搭配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不仅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能搭载固定翼战机和无人机。2025年11月16日，海军四川舰完成为期3天的首次航行试验任务，顺利返回船厂码头。2026年4月21日，人民海军发布消息称，四川舰已从上海起航，赴南海相关海域开展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测试舰艇多个系统平台运行情况。
1: 今年我国第3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也有望进入到远海训练了。那我国的航

0: 量的变化和提升呢？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航母附加舰，那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艘拥有电磁弹射系统的常规动力的航母。附加舰的入列，也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了三航母时代。附加舰它的电磁
2: 造价却和数千吨的护卫舰不相上下。我国拥有多型补给舰，综合补给舰宛如一座伴随保障的海上移动仓库，能够将多种补给物资集中在一艘舰船上。编队中的舰艇只需一次对接即可获得所有补给物资，减少了补给时间，同时也能降低暴露在敌人火力下的危险。
0: 那么作为清除水雷障碍、开辟安全航道的开路先锋，扫雷舰在人民海军的作战行动当中到底承担着什么样特殊的任务和使命呢？
1: 二战时期甚至水雷得到广泛的应用，那么一个呢是封锁对方的港口，接着就是封锁海上交通线。那么现在世界上那么针对呢发展了最早的，你比如说扫雷舰，还有最新型的猎雷舰。扫雷舰呢有的是玻璃钢或者铝合金的，这磁性比较小的这种舰壳，这样的话能够进入雷区，不会被这种磁性水雷或者音响水雷所炸毁。扫雷舰呢上面有很多呢，它一个是切割扫雷具，那么还有一些就是音响和磁性的扫雷具，那么它主要就是要扫除敌方在我们的基地港口布设的这个封锁性的水雷，以及我们海上通道布设的这种水雷，所以它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
0: 是我们这一部分聊到幕后英雄啊。当航母编队执行远洋任务的时候，不管是航母还是周边的驱护舰，都需要像淡水啊、食品啊、油料啊，以及这个弹药等等的补给。那么我国的综合补给舰强大的补给能力，就给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提供了非常坚实的装备基础。那对于这些补给舰来说，魏先生您如何分析他们的作用？
3: 人民海军走向深蓝，在远洋区域长时间的执行高强度的任务，补给必须要跟上啊。我们的现代化的战舰越造越大啊，万吨级别的驱逐舰，甚至排水量更大、配备有电磁弹射器的啊这种大型的航母，都已经出现在人民海军的作战体系当中。这就要求保障支援平台，它不仅能够跑得远、跑得快，同样呢也要特别能装，指的呢就是它可以装载更多的油料啊，既有战舰所使用的油料，也有舰载机部队所使用的油料。那么此外呢，在高强度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啊，对于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所打造的大型的综合补给舰之所以有综合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因为它什么都要能补，那么必须要保证啊这个舰艇编队甚至航母编队在远洋区域它能够长时间的活动，那么啊油水要补足，弹药呢同样也要补足。我相信呢，我们现代化的综合补给舰会越造越多，也会越造越大，因为呢它是我们远洋综合作战能力的重要保障。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7: 特一止咳宝片。

0: 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从弱小到强大，从小艇到巨舰，从近岸到深蓝。近年来，人民海军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推进现代化，正以崭新姿态加速向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目标迈进。国家利益所致，舰艇航迹必达。如今的人民海军舰阵如虹，白浪如练，用强大阵容书写挺进深蓝的壮美航迹。愿人民海军永远向前。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肠。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别人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4: 很暖舒适。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6: 干嘛？
17: 干嘛？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0: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1: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滨海路。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成七块了呢？
3: 不可能啊！
4: 干啥呢？
3: 我喊警察了啊！
4: 喊警察？我就是警察。
5: 汪鑫同志五枪打出了49环，这个成绩已经给其他的选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希望汪鑫同志再接再厉，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6: 给我钱！
7: 打人！
6: 打人！
7: 打人！
8: 哎，住手！住手！干什么呢？
9: 小杨同志，你来的正好，他在我的店里瞎溜达，把我的一瓶酒碰碎了。
10: 他不回我钱，他还想跑。

0: 你还想吃啥？我给你做。
1: 你做的啥我都爱吃。
0: 行。
2: 那啥，我那儿还有我妈做的那个辣嘎的，
1: 我给你俩整点。
0: 行啊，
1: 再下饭啊。
3: 我说那个，以后少来啊。
0: 咋了？
3: 让人瞅见不好。
0: 你警察怕别人瞅见啊？
3: 就总之，咱俩现在应该就是保持点距离。
0: 跟谁愿意挨着你似的？我这回来是为了告诉你，要不是我爸帮你，你这是警服早给扒了。没骗你，我爸妈唠嗑时我听见了，没捅过你。
1: 来，尝尝，可好吃，
0: 尝尝。
1: 整点哦，酸奶咸，
3: 嗯，
0: 真香，
2: 香吗？
0: 嗯，
2: 正经搁大油炒的，多香，
0: 光呢。你今天在广场上说抓啥贼啊？
4: 燕子去找王鑫了。
5: 嗯，
4: 咋不告我一声呢？
5: 告你不就去不了了吗？

0: 那你就让他去吗？
1: 你没看出来吗？这些天燕子憋闷得很，我怕他憋出毛病来。这不星期天吗？正好让他出去透透气，散散心。
0: 那也不能全都随他的心思。你咋了？哎，
1: 你一吵吵我就心慌。
0: 丁雪，我不吵吵啊，我不吵吵。
1: 舒坦。
0: 哼，哎呀，添毛病了，这是。
2: 这事儿挺有意思啊，他咋弄的？
3: 嗨，那就是因为掌握没。哎，哎，
2: 你不是让我去吗？
3: 你别说啊，我觉得合适。别闹了，那怎么办案都不能让群众参与。
2: 我可不是一般群众啊，我是警察家属。再说了，群众协助警察办案，维护社会治安，这不是义务吗？
3: 对，我觉得人小马说的有道理，是吧？新的，你看看人小马长得多喜庆啊，是不是？这骗子一看这样的，就肯定可着他这样的下手。
2: 娟儿哥，你是夸我呢，还埋汰我呢？
3: 我这肯定是夸你的。谁能骗得了他呀？这心眼子可多了，你就是不了解他。
2: 那鱼都凉了，不吃一口啊？
3: 就是，我去吃鱼，吃鱼去。哎呀妈呀！
4: 你破点零钱吗？
5: 吴江，来一个，
6: 大长洲啊，
7: 大长洲，
6: 这个
5: 长洲。来大了，吴江的。
4: 哎，同志，你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3: 后排。
4: 同志，那个能帮我破点零钱吗？
8: 我没有啊。好嘞，不好意思啊。
4: 哎，同志，哎，能帮我破点零钱吗？
9: 不好意思，我没有。
4: 好。
8: 等会儿。
4: 哎，
8: 破多少啊？
4: 十个一块的。
8: 我看够不够啊？
4: 哎，好，谢谢啊。
8: 够。
4: 哎，好。
8: 你服？
4: 哎，
8: 哦，你太慢了。
10: 我不看一看啊，脑子高不高啊？中间的
8: 有个假的。哎，在哪儿呢？
4: 啊，
8: 都好。
4: 好，
8: 拿着啊。
11: 撒手。
8: 你放我一。
11: 这啥呀？
8: 放我一马呗，我头一次，我真头一次。
11: 啊，我错了，我错了。行了，你这赶紧走吧。
4: 刚帮完忙就赶人走啊？
11: 那我不赶你，你还能留下？
4: 那要看我想不想了。
11: 那别走了，你跟我走吧。
4: 我留下来干啥呀？
11: 你留下来给我拾掇拾掇屋子，那做做饭啥的。你不做那个熏鸡架吗？可劲做呗。
4: 熬猪食给你吃。走了。
11: 妈呀！谢谢啊。
4: 只能说不好使。
11: 我就说谢谢啊，谢谢你，谢谢。
4: 巡逻去吧你。走了。
12: 常过来看看。
4: 回来。
13: 哎，你嫂子可以呀。啊，我听说。那小子手腕都差点折了，可以。
11: 不是，那小子手贼快，我生怕他销毁证据，下手确实重了点儿。但我这手劲儿跟我师傅比还是差一点。
13: 你师傅？你师傅是谁啊？
11: 我师傅叫马奎。
13: 哦，
11: 认识啊？
13: 啊，不熟。
11: 啊，
13: 但是我听说过你师傅啊，那名气可大。听说好多犯罪分子的手腕都让他撅肿了，那本事大呀！
11: 我这能力也都是跟他学的。
13: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名师出高徒呗？啊？
11: 没有这意思，我不敢不敢。那个所长，你看我是不是现在能出去办案吧？
13: 能啊，这小广场是装不下你了啊！
11: 也不是，那广场案子还是小呢。

0: 放心，同志，案子呢不分大小，能破了案那才叫真本事，明白不？
1: 明白了。
0: 巡逻去。嗯，巡逻去吧。
1: 行。
2: 咱们先吃吧，你这菜都热几回了？
3: 别呀，再等等啊，喝完一会儿就回来了。嗯，一会儿燕子回来，你别说他啊。
2: 我跟他唠唠也不行吗？
3: 一唠就唠出火来。
2: 那咋的？不管他，下次还让他去。
3: 我跟他说，我跟他唠。我身体不好，马健已经够折腾的了，你给我消停点儿。
2: 行，他气顺了，我憋着啊。哼，
4: 我回来了。哎，回来了，快洗手吃饭啊。嗯。
2: 你看看都几点了，天都黑了，不像话！再这样下去，就该夜不归宿了。
3: 少说两句，别老满脸苦大仇深的啊！
2: 我这样行吗？
3: 保持住，
2: 我用浆糊给他蘸上啊！
5: 宝剑呢？
6: 睡觉了，
5: 把他叫下来吃吧。
6: 吃过了，
5: 你快吃吧啊！
3: 我来，快点。饿了吧？
5: 嗯，
3: 这豆腐啊，可嫩了，
5: 真香。
3: 嗯，这个土豆，
6: 多吃点啊。
5: 嗯，真香。
6: 嗯，哇，真好吃，好吃哈。
5: 嗯，
6: 嗯，
3: 嗯。那个小汪，他那怎么样啊？
5: 挺好的，刚破了个案。
6: 嗯。
5: 还差点把犯罪分子的手腕给掰折了，
6: 真的。
5: 嗯，严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2: 你是说他比我强呗？
5: 他现在是比你强，他年轻啊。他到你这岁数了，那也说不定了。
2: 哼，就他那个熊样，他一辈子也赶不上你爸。
5: 你咋还瞧不起人呢？
2: 我就瞧不起他了，咋了？
6: 吃饭呢，别吵吵。
5: 真香。
6: 嗯嗯，多吃点啊，来加这个加这个。
5: 嗯嗯，
6: 这你爱吃，
5: 妈你也吃，
6: 多加点啊。
5: 嗯嗯，
6: 来多盛点。
5: 嗯，
6: 吃豆腐啊。
5: 嗯嗯，
6: 再扒点。
5: 嗯，
6: 白菜。
5: 嗯，
6: 没问题。再吃点这个。
5: 嗯嗯，
6: 再加点这个。
2: 给我拨点。
6: 行，拿点这个。
2: 那到我就成咸菜了，
6: 那不盛点米饭。
5: 行行行，来来来，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吃吧吃吧，这两个坏蛋。
6: 你不就是抓坏蛋的吗？
2: 哼，把你们都抓进来。
0: 啊，谢谢谢，放那边啊。
7: 听说这局里要搞射击比赛，每个所能派一个代表，我想报。我在我们学校那射击成绩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0: 最近巡逻挺顺利的？
7: 挺顺利的，没啥大事儿。
0: 还得加强，不能放松警惕啊。
7: 行，我知道。
0: 还有事儿？
7: 比赛我能参加不？
0: 想参加就参加呗，不过记住了啊，回来以后把落下的工作全给我补上。
7: 放心，我一定取得好成绩。
0: 好，去巡逻去吧。仔细着点啊！
7: 行行行。

0: 你干啥呢这是？啊？你不是要参加射击比赛吗？咋不去训练去？
1: 谁说没练？这不正练呢
0: 吗？哎，你这是练啥？你可太有心了。你回头穿个项链挂脖子上啊！别唠叨了，
1: 你等我拿第一，你就知道我有本事。
2: 回来了，下班了。王鑫，嗯，你咋回来了？
0: 这是我家，我乐意回就回来，我着吗？
2: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
0: 那什么，我代表我们红阳站回来参加射击比赛，你到时候没班可以给我加油去。
2: 才不去，除非你请我去。
0: 爱去不去，不去拉倒。
2: 拉倒就拉倒。
0: 那什么，我呢真诚的邀请马儿同学跟我比赛。
2: 这还差不多。能不能行啊？别到时候我一顿加油你就比个倒数第一。
0: 我调查过，你最差也是倒数第二。
2: 那我还是不去了，省得丢人。
3: 各位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志们，射击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参赛选手做好赛前准备。
4: 你咋不进去看呢？干嘛跟我们在这儿挤着？
5: 我又不是领导，我不跟你们挤着，跟谁挤着？
6: 都别挤！哎，段长来了，让来，方正，咋样啊？
7: 开始。
3: 比赛开始。
6: 还得是咱
3: 俩。
6: 你嗓门真亮，跟他收音机里一模。
8: 那可不，你嗓门不亮能被公安跟踪接近。
3: 王立刚同志，第二把位的。
6: 你配不上人家。
3: 春林站公安派出所的薛振山同志，第三把位是红阳站公安派出所的汪鑫同志。
9: 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位，第五把

0: 挺响啊。
1: 成吗？
0: 打上了吗？不清楚的。
1: 我看着看着表情挺好。
0: 挺好啊。
2: 我爸是警察，我也是家属。
3: 都说是家属，谁能证明啊？
0: 警察同志，那个警察同志，哎，她是马奎马叔的女儿啊。
3: 马叔的姑娘啊，那进去吧。
2: 哎，谢谢，
0: 谢谢啊。
2: 那什么啊，
0: 刚打完第一枪，还没爆靶呢。来，
4: 让
5: 王鑫同志的第一枪。就正中靶心，击中十环，这就是一个开门红啊！
6: 马叔，你徒弟真行啊！
3: 哎，你这儿子真行啊！

同志五枪打出了49环，这个成绩已经给其他的选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希望汪鑫同志再接再厉，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0: 至十枪打了98环，这样的成绩太惊人了。
1: 太好了，
0: 让我们为汪鑫同志喝彩。
2: 好样的，
3: 好。
0: 同志们，射击比赛结束了，获得本次射击比赛第3名的是哈城站公安派出所的李亮同志。
4: 李亮啊，
5: 李亮。
0: 获得射击比赛第2名的是吉平站公安派出所的王立刚同志。是弘扬站公安派出所的汪鑫同志。
6: 有面面。
7: 我是汪鑫，来自宁阳铁路公安分处弘扬公安派出所。
8: 好吧，
7: 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在领导们的关怀下，我
8: 那谁念重要吗？谁念不重要，重要得有那两下子，夸夸那真往上把上干。
7: 感谢国家，
8: 啥玩意？
7: 感谢领导。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傅马奎同志。虽然他对我非常的严厉，但我心里都明白，他是实打实的为我好，也为我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这个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所以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9: 其实今天本身是想能打到100环，这个还是没有做到。
7: 我呢就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啊，谢谢大家。
10: 站住！
11: 爸，
10: 干啥去了？
11: 我这不刚下班吗？
10: 我去你们单位了，说你请假了。
11: 去我单位干啥去了？
10: 国营商店不能去啊！我打酱油打醋，怎么不行啊？
12: 姐姐，
11: 哎，我去找同学了，临时请假。
12: 姐姐，
10: 看哪个同学？
12: 姐姐，
11: 不认识，女同学。哎，等会儿啊，忙着呢。爸，你没去看射击比赛吗？
10: 那玩意儿有啥看的？你爸年轻时候天天打。
11: 汪鑫拿了个第一，那家伙在主席台上领奖的时候给你好一顿猛夸，你是没听见，那话我听都肉麻。

0: 当初也算没白帮他。哎呀，我帮他啥呀？从他走了以后，我这多清静啊！我跟你说，燕子啊，以后你不能再去晃洋寨啊！
1: 为啥？我就去。
0: 你敢？你再去，我就把你腿打断。
2: 打断谁的腿啊？
0: 我。
1: 妈，我爸要打断我的腿。哎
2: 呀，瞧把他能耐的！行了，你甭管了，你上去歇着吧。啊，放好了，我叫你。
0: 你把羊给我呀！啥孩子这是？
2: 跟你说多少回了，别对燕子那么严厉。
0: 你不严厉，他飞上天了。
2: 飞上天不也随你？其实，我觉得小汪这孩子挺好的。
0: 行了，行了，行了，别给我扯这些有的没的。
2: 你说你咋回事啊？一提小汪啊，就跟吃了枪药似的。你怎么不待见他？干嘛让他给你当徒弟？
0: 是我让他给我当徒弟的，那不是领导指派的。来，搭一把。
3: 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1: 哎呀，妥了，想啥来啥。
2: 老金，老金，哎，走了，是不是找姐姐去了？
4: 老叔，在家不？
5: 老叔，我那啥，我走了，回去。
0: 回就回吧，我也管不了你了，用不着来打招呼。
5: 我来呢是想谢谢你。要不是你帮我去找这个目击证人，我这身衣服应该是穿不了。谢谢。
0: 用不着谢我，领导把你塞到我手上当徒弟，你犯了错，我也脱不了干系。我是自己为自己。
5: 是。那什么，我再多嘴问一句啊。我得在洪阳待多久啊？
0: 这你得问你们领导去。我哪知道？咋了？烦了？
5: 不是，这那边也没啥案子，英雄无用武之地。
0: 英雄？英雄在哪儿呢？
5: 看啥呀？这我说正经的呢。
0: 小子，别看不起小詹，很多犯罪分子都会选择在小詹下手。把你眼睛睁大了，够你忙的。
5: 是，知道了。那什么，我可没吹牛啊。第一，反正人挺多的，拿个第一算是挺荣耀的，就这么
0: 行。行啊。拿着你这第一名，在洪阳站好好巡逻，啊？
5: 嗯，是吧？第一，哼，头筹。
2: 你这咋回事啊？啊，人家好好的来感谢你这个师傅，又把人赶走了。
0: 哼，你看把他嘚瑟的，又找不着北了。行了，你歇着吧，我来。
6: 嗯，好，好。行行行，就按我说着办啊。好啊。
7: 哎，所长，咱这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6: 蒋叔，哎呦，行啊啊，给我们洪阳派出所争光了。哎，可以。哎，我当年也拿过射击比赛第一。
7: 是吗？
6: 啊。哎，你离开这段时间落下的工作不少啊，补上啊。
7: 我是第一名，头筹。
6: 第一咋了？我眼部瞎。你这第一不是也刚来让人给骗？

0: 了吗？
1: 啊，我问一嘴啊，就是我这个巡逻的活儿得干到啥时候？
0: 你要不走的话，就一直干下去呗，
1: 干一辈子呀？那
0: 你可以不干一辈子呀，没人拦着你，想走就走。
1: 我干，干，
0: 好好巡逻啊！
2: 哎，
0: 哎，
2: 啊，
0: 奖状拿过来。

0: 杨同志，小卖部有人打架。
1: 住手！干什么呢？小杨同志，你来的正好。他在我的店里瞎溜达，把我的一瓶酒碰碎了。
2: 他不给我钱，他还想跑。
3: 哎，贾先生，你别在这说，我不是想跑，赶紧看看吧。他打我，想去报警。再说这酒
2: 事儿，
3: 他跟我没关系呀。
1: 今天你要不赔钱，你就走不了。
4: 哎，行了，别吵吵了，你这谁瞅见了？啊，啥情况？
5: 我也不知道。
4: 有话好好说，别急眼啊。咋回事啊？
3: 不是，先生，我给你还原一下。刚才我进来啊，我说买点东西，他说你随便看，你看，哎，我就从这儿，哎，看看这边，看看这边，你看，哎，这么大距离，我怎么能碰到了？你说是不是？
1: 就是你碰的。
4: 你看这个道这么窄，这酒瓶子非这么放，这冬天穿衣服都厚，能不给你脆了吗？
1: 那听您的意思，这还成我的错了。
4: 刚那屋里就他一人。
1: 对呀、啊，
4: 同志，他这东西摆的确实不合理，但这酒瓶子也不会平白无故的自己掉地上，你就受委屈，把这酒钱赔了吧。
3: 不行吧，同志，这跟我没关系，我怎么赔呀？
1: 你还不承认，就是你碰的。
4: 行了，要不这样。你俩呢各退一步，你按成本价赔给他，行不？
1: 那我不是亏着了？
4: 你还打人了呢，你亏啥呀你？你俩要是不满意，咱们呢就回所里慢慢聊。
3: 还是成，算我倒霉。多少钱啊？
1: 五毛。
3: 给，以后你们这地方我再也不来了。
4: 这酒瓶子别这么摆了。
1: 哎，
6: 过来，快来，砍死二哥！
1: 那里，
6: 二哥，我就砍死二哥！二哥来，哎，
1: 快让一下，让一下，哎，让一下，
6: 二哥，我就砍死二哥！
1: 同志，有啥事咱好好说，来，
6: 有愧，上台有愧。
0: 看这是个正常人，咱们这患出犯病了，这
3: 哪正常人？就是个疯子，
6: 有鬼呀！
4: 警察同志，赶紧把他摁住了，别伤人。
6: 哪个精神病？哪个是我弟兄？快点，快点！
1: 同志，
0: 对对，这都是人，哪有鬼呀？
6: 就是有鬼，就是有鬼！
4: 哎，你先别激动，来，
0: 我把你抓拐行不行？
6: 你真的帮我捉鬼？
0: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我是警察，我能把你抓回来。把刀给我来，来。
6: 不对，你骗我！
1: 住！把刀放下！你放下！
7: 马哥，

0: 你这腰上没啥大事儿，给你开3天膏药。
1: 你说没事儿，我这就踏实了。这就是个寸劲儿，给你添麻烦了。
0: 客气啥呀？今天你运气好，下次别谨慎啊。
1: 我这不是赶上了吗？平时这样的事儿也不常发生啊。你这独身一人，还要照顾病人，不容易。
0: 都不容易。马哥，我给你开了膏药，一天一贴，走，陪你拿药去。
1: 哎，我自己来就行。
0: 没事没事，我陪你去。
2: 沈医生，这膏药现在没有了。
0: 没了？
2: 对。
0: 那啥时候有啊？
2: 哦，得看看明天会不会补货吧。
0: 哦。马哥，
1: 这没事没事，反正我这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我什么都不怕了。那我先回去了。
0: 行，马哥，回去啊，做做热敷。
1: 好，
0: 明天到了，我告诉你。
1: 好，谢谢谢谢。

让你吓我。

0: 我起来。
1: 上班呢，别闹。
0: 哎，亏我还给你带吃的。
2: 弄饺子，
3: 没啥大事。
4: 那沈大夫用眼睛看，能看明白吗？
3: 我心里有数，用不了两天就好了。
4: 你别不当回事儿，你不是小伙子了。这大冷天的，别再落下什么病。你说咱明天去别的医院看看吧。哎呀，
3: 没那么娇气，不用。
4: 这个小胡啊，也是够逗的，一个警察让行凶的给吓跑了，这不是闹笑话了吗？
3: 娘胎里带来的就是小胆子，没办法。
4: 那还当警察？
3: 也不能总碰上这个事儿。调解啥的，他还行，能干。
4: 这要是小汪在啊，都不用你伸手，肯定第一个就冲出去了。
3: 嗯，这话还真不假。那小子是个硬碰硬的猪啊，胆子大，身手好。上次那家伙八个人。真敢往上冲啊！说实话，当时我心都虚了。
4: 这还夸上小王了，这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3: 夸他啥呀？这实打实的事。
4: 想小王了？
3: 哎，想他，想他干啥呀？有没有他，我照样办案子。哎呀，
4: 案子是办了，你也趴床上了。

0: 你干啥呢？都把我酒碰碎了，瞅啥呀？赶紧赔钱！乱摸啥呀？哎呦呦呦呦呦！疼疼疼疼！
1: 今天你要是真把这硝酸泼下去了，那会是一个啥样的后果呀？
2: 我顾不上那么多。
1: 杨总啊，小王这孩子呢，聪明，能干，
3: 有股子冲劲儿，
1: 身手也了得，应该说，这是个好警察的料子。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百德福助你元气满满，百德福海参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 百德福助你元气满满，百德福海参肽。
4: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瓶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2: 你干啥呢？都把我酒碰碎了，瞅啥呀？赶紧赔钱！乱摸啥呀？哎呦呦呦呦！疼疼疼疼！
3: 今天你要是真把这硝酸泼下去了，那会是一个啥样的后果呀？
4: 顾不上那么多。
3: 杨总啊，小王这孩子呢，聪明，能干，
5: 有股子冲劲儿，
3: 身手也了得，应该说，这是个好警察的料子。

0: 要我说呀，我倒是希望像小王这样的人在你身边，至少我还放心点。
1: 嗯，燕子咋还没回来呀？
0: 啊，去找同学了。那么大个子还能丢了吗？
1: 去哪个同学那儿了？
0: 不知道啊。
1: 你这当娘的心也真够大的，不会又跑红阳去找那个臭小子了吧？
0: 刚才还夸呢，怎么转脸就成臭小子了？
1: 咱们家这不有个臭丫头吗？哎，夜不归宿，看我不打断他腿。
0: 哎呀，行了啊，别动不动就打这个打那个的，都躺下了，都趴这儿了，还不消停？
1: 大晚上的，我真是不敢想，传出去以后他咋嫁人呢？这。
0: 哪有你这样的爹？你这往哪儿想呢？
2: 我回来了。
0: 哎，燕子回来了。呀，爸，你咋了？跟人干仗去了？
3: 哎呀，没事儿，扭了一下啊，没大事儿。
1: 你干啥去了？
2: 我跟同学逛公园去了，顺便看了场电影。
1: 别，接着别。说说吧，啥电影？
0: 我这个水热水换一下啊。
1: 我在问他话，你打断我干嘛呀？
2: 哎呀，妈，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1: 哎，你听他说啥了吗？
0: 写作业啊。
1: 他还写啥作业啊？写马健的作业呀。
0: 哎呀，我这个热水该换了啊，换水。
1: 哎呀，哎呦，哎呦，这凉凉，哎呀！
4: 嫂子在吗？
0: 哎，来了。
5: 爸爸。
0: 哎，哎呀，沈大夫，进来坐吧。
4: 不了不了，马哥的腰怎么样了？
0: 哎呀，老样子，就是不咋敢动。
4: 这医院刚进了膏药，我给马哥拿了三天。
0: 哎呀，沈大夫，又让你费心了。哎，
4: 嫂子。最近身体咋

0: 有什么不舒服啊，就告诉我。啊，
1: 这膏药啊，效先热一热，等软和了，哪疼往哪贴。哎，
0: 等见效了呢，然后我再给马哥开。你给我说一声。哎呀，小马姐，小姨，
2: 是不是又沉了？
0: 嗯。哎呀，
1: 我带马进来会有屋玩会儿啊。哎，
0: 别呀，这孩子磨人。
1: 我就稀罕他，多可爱呀，是吗？一会儿就回来了。
0: 那行，那让你受累了啊。
1: 没事儿，走了，一会儿就回来。
0: 受累了啊，
1: 没事儿。
0: 哎哎，慢点啊。
1: 嗯。
0: 你这啥情况？啊，那个沈大夫给的膏药，说是得烤一下，弄软和了才能敷。哦，我觉得沈大夫这个人挺好的，你看平常稳稳当当的。 又热心肠，手可巧了，给马健都已经治了好几床袜子了。稀罕马健没事就往他家里带，那马健见了他那乐得嘎嘎的。<笑>你寻思啥呢？
3: 我啥也没寻思。
4: 哎呀，你烤的差不多了，把那个着了。忘了，忘了。回来了，
0: 爸。
4: 嗯，
0: 咋样啊？
4: 好多了，你这饿坏了吧？
0: 不饿。
4: 哟，这不饿都知道往家跑了。<笑>
3: 这不挂着你呢吗？<笑>好闺女，爸爸真感动啊。
0: 马健呢？啊，你婶姨抱家去了。
3: 胡膏药呢？嗯，
0: 你沈姨拿来的，沈姨人真好。我来整吧，这忙吧，你会吗？这有啥难的？哪疼糊哪呗。嗯，
3: 行，给，嗯，接下来就能糊上了啊。好。哎呀，你行吗？
0: 行。
3: 哎呀，行了，好啊，还是姑娘你好，啥都懂。
0: 来，
3: 嗯，
0: 来了啊。
3: 哎呀，你真会吧？
0: 行。
3: 哪疼啊？告诉你，嗯，
0: 确定了啊？
3: 哎，
0: 这玩意儿不好接。来了啊！
3: 啊，
0: 是这儿啊？
3: 啊，
0: 我糊了啊！
5: 你倒是快点吧，你！哎呦，
0: 咋样？舒服了吧？
5: 你把我这当铁板了，你！
3: 你把我的脚给碰碎了，你得赔我酒钱。
5: 警察同志，俺没碰这个酒，是他自己掉地上的。
3: 你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这边酒还能自己跳下来？
5: 你这店砸老厨这种事儿呢？啊，我上次说没说我这酒瓶子别往这儿放，非往桌角子上放。上次的事儿，这次还是这儿吧？你说你自己是不是有责任？
3: 你这话说的，我这店里哪有地儿啊？上回出的事儿还是一个多月前的。
5: 你这桌子上不都是地儿吗？啊，往里扫扫，这还谁还能碰着？我就不信了。
3: 行，我一会儿往里扫扫。
5: 你把我酒碰碎了，你必须得赔我钱。警察同志，还是算了吧，算我倒霉。多少钱？5毛。我现在就往里挪。你挪，我看着你挪。你这，好家伙，给你店买个东西如履薄冰的。这瓶拿走，这少这一瓶是咋的呀？
3: 好，
5: 少这一瓶啊。
0: 香肠葫芦，香肠葫芦。哎呀，又给我们看孩子，又给我们炒菜的，这哪行啊？
1: 放假了，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的。嗯，再说了，马哥得腰伤了，他身体还得养，能歇就歇，顺手一个出，不费劲儿。
0: 那嫂子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1: 来，没事，
0: 来了，马健，咱们回家吃饭去了。
1: 谢谢你啊。
6: 马健，
1: 吃完饭再玩啊。
6: 玩了，
1: 玩了，吃饭。
0: 哎，吃饭了。
6: 没有。

0: 哎呀哎呀，受累了啊。
1: 什么呢？
0: 葱油白菜。
1: 嗯。好吃不？
0: 你的手艺那能差吗？乔木生子又长进了，可以啊。
1: 那就是好吃了，
0: 又脆又嫩，活活拿捏的正正好。
1: 沈大夫做的。
0: 没看出来啊，他做饭还是把好手呢，这里外都是一把抓，是个能人。
1: 你说他这么能干的人，他咋找不着对象呢？
0: 嘿呀，没碰上看对眼的呗。你咋不吃饭？
1: 我吃。那个你要不够我给你加啊。
0: 快去吧。哎呀，
1: 你那个花椒别吃了啊。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2: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
3: 买点啥呀？随便看。

0: 你干啥呢？都把我酒碰碎了，瞅啥呀？赶紧赔钱！乱摸啥呀？哎呦呦呦呦！疼疼疼疼！哎呦呵！哎呦，轻点轻点，疼疼！哎哎，
1: 眼熟不？
0: 熟，警察同志。哎呦哎呦呦！
1: 这什么玩意儿？是酒吗？这
0: 就兑了点水。
2: 我说你这酒瓶子非往桌角子上摆，
1: 说说吧。
0: 说啥呀？
1: 你给我演示一下，快点。
0: 别了吧，
1: 赶紧的。
2: 哎，再来一下。嘿，你这玩意儿挺新鲜，
1: 自己研究的。脑瓜子不白长啊！
0: 有啥脑瓜子？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在一个地面上吃饭。我错了，错了。
2: 钱侄都错了，跟我回所里吧。
0: 别，我这你看，我这店里你有啥用得着的，你随便拿。
1: 还想让我犯错误是吧？招靠你呢。
0: 别，别靠，别靠，我跟你走。
1: 锁门。
0: 哎。
3: 哎呀，听说最近这几个案子办的是很漂亮啊，啊，干净利落。嘿嘿，别说你还挺有本事的嘛，啊！哎呀，
1: 过奖了，过奖了。其实吧，我还能办更大、更复杂的案子。
3: 哼，
1: 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我这人吧，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死。
3: 嗯，好。有前途啊！
1: 能不能有个请求？
3: 你小子又不想广场上巡逻了吧？
1: 啊，不是，我想请你给我师傅打个电话。
3: 你想打自己打啊？
1: 这我跟我师傅说点啥吧，他就觉着我在嘚瑟，那不听。我是想让你跟他说说我最近办的案子，让他高兴高兴。
3: 让我夸夸你是吧？行，你小子，哎，哎，哎，您好，您好，我找一下马奎同志。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哦，
3: 啊，行，没事，没事。好嘞，好嘞，好嘞。
1: 我师傅咋了？
3: 电话里说你师傅在火车上被罪犯给弄伤。

0: 忘了。
1: 所长，我能不能去瞅他一眼？速去速回。
2: 沈大夫说了不让你动，你咋还出来干活呢？
3: 每天吃饱了就躺着，他不成猪了？
2: 你要是猪就好了，我还省心了。
3: 哦，想省心了？
1: 哎呦哎呦，
2: 行了，你看看你，回去躺着吧。
3: 嘿，腰坏了，家里啥活也干不了了，
4: 这不半残了？
2: 哪那么多活让你干了？
5: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马卓，
4: 怕谁谁来。
2: 行了，那您慢点进去啊，我再来一点啊。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5: 哎，
2: 小马来了
5: 啊！
2: 哎呀，这放假了
5: 啊？你在家吗？
2: 哦，在家呢。你进去，我去打个醋啊。慢慢唠啊。
5: 好好。

0: 腰伤了吧？
1: 马英告诉你的，
0: 这还用他说呀？一眼就瞅出来了。好点没？
1: 本来好了，这一看着你，这又不好了。
0: 那什么，用不用我搀你出去溜达溜达，透透气儿？
1: 用不着。
0: 别不好意思，你
1: 没腰不好了，手还好使。
0: 不去就不去，这还挺倔强。
1: 咋又跑回来了？
0: 你专程来看你。
1: 你能专程来看我吗？
0: 能。顺道再看看我爸。
1: 就是。别的没学会，这溜须拍马学的还真快呀。
0: 哎，我就乐意拍你这老马。哎呀。慢点啊。
1: 别先弘扬战小，小地方才锻炼人呢。
0: 这时候就别教训我了。那我在的时候啥事儿没有，我这一走就把腰闪了。那要是我出手，不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制服了？
1: 咋知道呢？
0: 那我也是警察呀。还是我好吧。
1: 你好，你肉香，我恨不得把你吃了。
0: 行了，歇着吧。

0: 人家好心好意来看望你，你咋把人给卷走了呢？
1: 这是你爸的态度。
0: 啥意思啊？
1: 自己琢磨去吧。
0: 琢磨不明白。

0: 冰糖葫芦。
1: 哎，师傅，您咋来了？腰好点没呢？
2: 好多了。
1: 您这咋不多休息几天呢？
2: 哎呀，老搁家待着。
1: 师傅，我来，
2: 也不是滋味。
1: 我还寻思我这两天休息的时候上卫生所给您开点膏药呢。哎，我来，师傅。师傅，这个不好意思啊，

好久不见了，对象呢？

0: 这么喝就可不成，一会儿驻车厢里人要罚你款的，啊！这不能这么喝呀！
1: 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
0: 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2: 是吗？咋还喝上了呢？是吗？这上班时候不让喝酒。
0: 胡说八道啥呢？旅客落下了。
3: 问一下相识，
4: 是跟我妈说的。
3: 吓坏了，哪是挺吓人的？
2: 就这儿，
3: 就这儿吧。
4: 来，怎么
3: 好？事儿可大
4: 了。是啊，你要我
3: 醒了，你下去吧。一会儿车位开了，
2: 我陪你吧。
3: 不用。
2: 不是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啊。
3: 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怕我反悔？放心吧，我这次见面。就是想跟他说清楚，也算是给他一个交代。

0: 敌敌畏，
1: 硝酸，你这是干啥呀？啊，老实交代吧。
2: 卢学林，哈城第一化工厂工程师。

0: 雪莉，我买了这个月18号的票，关于我跟朝华的事儿，我想当面跟你说清楚。
1: 看来你是知道你对象外头有人了，打算跟他们同归于尽。
2: 这应该是你们的定情物吧？你是我妈一直留着，是要给未来的儿媳妇。我跟玉霞，你那么多年，这两城来回跑啊。 见一面特别不容易，那我们也挺过来，都快结婚了，这下会有这么大的事？
1: 小红，手铐给打开。

0: 对象这个事儿办的呢，确实不讲究。可是话说回来了，都不容易。想没想过，今天你要是真把这硝酸泼下去了，那会是一个啥样的后果呀？
1: 顾不上那么多。
0: 你是打算把他俩都毁了？完了呢，你就和弟弟为自杀。那要是你万一死不了，这可咋整呢？
1: 我跟您说句实话，我就是不想活了。我喝一瓶死不了，我就再喝一瓶。
0: 你痛快了，车上那么多人呢，你难免伤及无辜，人家招你惹你了，你这故意伤人的罪一旦成立，少则10到8年，重则无期死缓，那你后半辈子就等着吃牢饭吧。
1: 我这哪还想后半辈子的事，我现在过的日子就跟坐牢没什么区别。
0: 那是因为你没坐过牢，你真进去了，你肠子都悔青了。再说了，你进去了，你老妈一个人孤苦伶仃咋办呢？她咋活呀？想过吗？你这条件多好啊，工作单位也不错，你还愁娶不到媳妇吗？
1: 是怎么了？怎么我就想……哎呦，警察同志，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2: 刘学林同志，你这属于故意伤害未遂，你知道不？啊，这也属于违法行为。
1: 我认，我都认。那我，您觉得我这得判几年？我真不知道，我这要进去了之后，我妈。
3: 这样。念在你认错态度较好，也没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我会向组织申请对你宽大处理，争取不留案底，不记档案，也争取不通知你的单位。
1: 谢谢，谢谢。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我要真泼出去，我什么都没了，我真太谢谢了，谢谢。
0: 那这个是你拿回去啊，还咋的？
1: 不要，
0: 没收了。
1: 哎，
0: 再归还给你。
1: 哎，
4: 好的，
1: 谢谢。我想见见他，
5: 雪莲。该说的我都说了，咱们俩这两年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也不是个事儿。不如长痛不如短痛，这样你也都能踏踏实实工作，别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

0: 以后你多保重，照顾好身体。
1: 嗯。

0: 老妈，
1: 嗯，
0: 你看看这个，认识不？
2: 这咋不认识？这不鸦片吗？
0: 厉害，要不说老公安呢？
2: 劳改的时候，附近有个村子，中罂粟连鸦片，不过人家那个是专门供药厂的。这个东西啊，用对地方，这是救人的。
0: 嗯，
2: 用错了，那可就是害死人的。
0: 嗯，
2: 怎么的？这是在咱们车上发现的？
0: 啊，没有。这些鸦片呢，是在云南的一趟火车上查获的，可惜呢，没抓着毒贩子。根据当地的公安同志说啊，这个毒贩的口音呢是咱们这儿的，可能有同伙，极有可能通过铁路线贩毒运毒。上级让咱们呢提高警惕。这些鸦片那真是害人不浅的。
2: 这刚吃一口干饭，又开始吸上大烟了。哼哼，到什么时候啊？这都有作死的。
0: 嗯。这样，老马，你呢经验丰富啊。你把鸦片特征啥呢，到时候给同志们都谈一下，还有咱们这条铁路线的各个站点也都普及一下，像洪阳站、海河站，虽然站小，但是可不敢大意啊。
2: 好。
3: 哎呀，这老虎钳子挺有劲儿啊，马叔。
4: 老虎出山了，
5: 想来收拾你啊。
4: 哼，偷袭算啥本事？
5: 打招呼那还叫偷袭吗？
4: 就学一招。
5: 哎呀，带路吧。
4: 这儿。哎，
6: 所长，
4: 嗯，
6: 我师傅来了。
5: 哎呀，这大。
7: 哎呦，老马！
8: 哎呀，所长哈，
7: 怎么样你？
8: 好啊好啊，你状态更好啊！
7: 哎，来坐坐坐，喝茶。
4: 这么熟？
9: 这个就是鸦片。
2: 不瞒你说，距离我上次看到这玩意儿，也有小十年了。
9: 啊，老马你放心啊，我一会儿就跟同志们说，让大家提高警惕。
6: 来。喝水。
2: 哎呀，大冷天，轰着炉子唠嗑，得喝上一口热水，这就享福了。
7: 这话说的可不是吗？中午想吃点啥呀？啊，我准备。
2: 哎呀，老样子，酸菜炖臭豆腐。
7: 嗯，
2: 一辈子也吃不够啊。
7: 再加几片五花肉，
2: 到位了。
7: 烫壶酒。
2: 完了吧，给我烧个热炕头。让我好好闷一觉，那就比神仙还神仙。
7: 嗯，瞧你说的。哎，我就盼着你不着急走。
2: 我不着急走。
7: 嗯，
2: 咱得好好聊聊。
7: 那成啊。啊啊啊，坐那儿唠唠吧。
4: 啊，行。
7: 哎呀，老马，
2: 嗯，
7: 今儿当着你的面啊，我一定要夸夸你这个徒弟。
4: 哎呀，夸我干啥呀？
7: 哎，这孩子还真有两把刷子啊。自打来了所里之后，那是风风雨雨，任劳任怨，啊！前一段时间还破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案子，我是很满意呀。
2: 办案子这是他分内的事儿，没什么好夸的。这小子还是年轻啊，动不动这小腚飘青，脚底下打滑，过去也犯了不少错误。有一次啊，不听我的话，私自下车。去抓疑犯，回来领了个处分。
4: 哎，这都啥钱的事儿了，又提，
2: 还提，还有一回呢，能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的孩子。
4: 那孩子最终还是找着了。
7: 不是啥啥啥，这个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卖的孩子，
2: 嗯，
7: 这啥意思？听不明白。
2: 你看，这不是我要说的吗？杨所长这问到了，我是不得如实汇报。
4: 啊，
2: 说起这个事儿呢就复杂了。
4: 嗯，
2: 你听我跟你说，
4: 你们唠吧，我去准备那个饭摊去。
2: 哎，别走啊，
7: 等等，加几片肉啊。
4: 啊，行。
7: 老马呀，
2: 嗯，
7: 你是对这孩子是真严厉啊。
2: 严厉？
7: 嗯，
2: 没办法，不给他上上小夹板穿上天去了。杨所， 小王这孩子呢，聪明，能干，
7: 有股子冲劲儿，
2: 身手也了得，应该说，这是个好警察的料子。
7: 那是啊，这小子还行。前一段时间，人家还拿了一个射击比赛的第一呢。
2: 但这孩子，身上这沟沟刺刺也不少，主要就是毛躁，心高气傲。
7: 所以我就按照你的意思，自打他来所里以后，我就让他去广场上巡逻。
2: 给你添麻烦了。
7: 哎呀，这话说的。不过，你对这孩子是煞费苦心呐。
2: 我不想费苦心，咋办呢？摊上了，杨总，这就是命
7: 啊！我也想有这命，我也想收几个好徒弟。来吧，
2: 嗯，哎呦，
7: 一水带酒，
2: 这怎么的酒省了？
7: 哎、有有。
2: 你是要跟我回去了，
4: 马叔？
2: 嗯，
4: 谢谢啊。这家伙大老远的跑一趟，特地来挖虎，
2: 也不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
4: 人家所长好不容易夸我一次，你就顺着再表扬一下子，给我长长脸多好。你是哪壶不开非提哪壶啊？
2: 面子自己挣的，不是别人夸出来
4: 的。行了，这天天就这几句话，我知道了。
2: 知道了。哎呀，这小地方挺好的，有时间我还得再过来。
4: 我这小地方你可别来，
2: 我想来就来，管得着吗？
4: 管不着。
2: 真羡慕你呀、啊、背井离乡的守着这么大一个广场，这得多大的福气呀、啊、不像我整天在车厢里暖洋洋的，没意思。
4: 快走吧，别耽误我晒太阳。
2: 好好给人家干，别总想着往家跑啊、嗯、
4: 我就想过年我就回去。
2: 巡逻去吧，
4: 这儿不归你管。

0: 这大字写的太好了！哎呀，说实话哈，好在哪儿我看不出来啊，但我写不了。你懂什么呀？这要放在古代，那就是大才女，在现代也是才女，沈才女。
1: 这回说对了，要不得沈大夫没对象呢。
0: 啥意思啊？ 哎呀，我是说，就沈大夫这两把刷子，谁敢娶？啊！哎呀，好了，是，我是说，就沈大夫这样的，一般人瞧不上。是瞧不上一般人。哎呀，我就这衣服呀。你看，一本写好了。
2: 哎，写好了。
0: 看啊，上联：红梅含苞傲冬雪；下联：绿柳吐絮迎新春，
1: 好，真好。吐絮，哎呀，就是说那个绿色的柳树，它吐那个毛毛，就弄身上直刺挠的嘛，对吧？是不是沈大夫？
0: 沈大夫，
1: 吐絮吗？
0: 横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 挺香啊。
1: 我们吃鱼吧，
2: 一会儿吃一个，一会儿吃一个，吃了就让你吃没了。你把这些丸子给师傅拿去。
1: 都是师傅一家，
2: 那咋的？你还得家家户户送啊，咱也得有啊。
1: 吃。
3: 对，
4: 啊！
5: 哎，正好，我爸做的年货。
4: 啥？我不是丸子？
5: 嗯，
4: 香了这个。
5: 嗯，好吃不？
4: 不好吃。
5: 拉倒，我给拿回去。
4: 哎，那我的饺子拿回去啊。
5: 给我们家的。
4: 嗯。
5: 啥馅儿？
4: 热蛋蛋呗。
5: 不是，拿都拿来了，就是勉强换一下子。
4: 我亲手包的啊，自己去的。
5: 行，我皮跟馅拆开吃。妈
6: 呀，咋整啊？有人没？有人没？着火了！着火了！赶紧的！哎呀妈呀，咋整啊？哎呀，孟寻咋弄啊？
7: 哎呀，这
6: 咋整、啊？
7: 回事啊？啊！
6: 啊！小心，小心，小心！
7: 你不大概子，大概子！
4: 我把手放哪了？
7: 这咋了？哎呦，我天哪！
6: 慢点！
7: 哎呀，赶紧从这儿走开！哎，这火天上的，
8: 别不能开！
7: 懂吗呢？
9: 咋用手端油锅呢？这是不对的啊！
10: 现在感觉咋样啊？
11: 火得了的，反正不太舒服。
9: 你说那个油锅那么烫，你逞啥能啊？
11: 不是，那要着起来，那不出大事了吗？
10: 那也不能豁出命去啊！
11: 豁啥命啊，沈大夫，您吓唬我，这不就点皮外伤吗？
9: 谁吓唬你了？我告诉你啊，这要是感染了，真能要你命。
11: 这么严重啊？
9: 那可不嘛！妈
11: 呀，你这说的我后脖梗子直冒凉风，
9: 虎了吧唧的。
11: 谁呀？
12: 我。
11: 我去，我去，我去。
4: 慢点
9: 啊！哎呀，沈大夫，哎，你们先聊啊，我走了。大力啊，好好养伤，要是感觉发烧了，一定要告诉我啊。
11: 啊，放心吧。
9: 小杨，那我走了啊。
4: 哎，沈大夫再见。
9: 再见。
11: 谢谢沈大夫。
4: 没事。

0: 今天真暖和啊！
1: 你这穿真好看。
0: 那我这属于碎花的。
1: 你这咋的呀？这样啊？
2: 刚才我们俩不小心撞一块儿了，我这也不是故意的，还出血了。哎呀，
3: 出那么多血！最轻是脑震荡，要不然就是耳膜穿孔。啊！
4: 爸这人你还不了解吗？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跟他说两句软和的，给他个救坡下驴的机会。
2: 算了吧，这走后门啊，我可不敢。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

0: 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
16: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军社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回望人民海军近年来的跨越式发展，零五四 B 护卫舰首舰劈波入列，零五五型万吨大驱、零七五型两栖攻击舰家族不断壮大，我国首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正式入列，歼三五、空警六百、歼十五 T 三型战机弹射冲天，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正全速驶向深蓝。而当我们提起海军，有一个地方永远无法绕开大连旅顺口。我们来看短片。
1: 这里是大连旅顺的白玉山景区，海军某军港就坐落于此，一艘艘舰艇在这里停泊出海，守护着祖国领海的安宁。1880年，就在同一片海域、同一处港口，清政府在这里兴建了旅顺军港，期间还筹建了北洋水师。军港建成以后，旅顺口一时名扬海外，成为当时世界五大军港之一。然而1894年甲午战败，日本攻占旅顺，旅顺军港也从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飘摇。中日甲午战争将中华民族打到了生死底线，志愿舰管带邓世昌率全舰官兵奋勇抗敌，
2: 愿随管带死战，愿随管带死战，
3: 开足马力，壮臣吉言。

0: 舰，我是中国海军南昌舰，奉命前来支援。
1: 昔日之汉，今日以荣光主权。
2: 旅顺军港见证了从北洋水师组建到甲午海战惨败，从被列强轮番占据到回归祖国的历史，从有海无防到近海防御，驶向深蓝。那我们回顾这一段发展历程，张先生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3: 回眸历史，有海无防曾经使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的灾难，那么事实表明呢，没有充实的海防就没有强大的国防，也无法保证国家的安全和人民安居乐业，这是血与泪的教训。但是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海防的核心力量，人民海军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光辉的旅程。我们也看到了，人民海军实现了由近海防御性向远海防御性的战略转型，人民海军呢，它也提高了它的远海攻防作战能力和战略威慑的能力，然后成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海洋利益，那么能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海上钢铁长城。那我对人民海军的发展壮大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2: 那在刚才的这段短片的最后，我们也看到，在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之际，有一部央视军事用 AI 技术制作的微电影《致远归航》在公众面前亮相了。其中我们就能看到，如今强大起来的人民海军驰援甲午海战战场，我们熟悉的像福建舰啊、南昌舰。

0: 这些主战舰艇和北洋水师同框了。看了这样的一个短片，魏先生您有什么样的感觉？
1: 我们都讲历史不能重演，那为什么我们要用 AI 技术进行这样的一个历史场景的重演，而且呢给大家展示了另外一种结果？我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铭记历史，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此前海上力量发展的过程当中，甲午海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那当时清政府的舰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列强的舰队的时候，可以说呢他是遭受到了惨败，后续的结果大家也知道了，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可以说呢是加重了当时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灾难。如果说一个国家有海无防，或者说呢没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海上作战力量，你就会受欺负。那传递的第二个信息呢，我认为就是发出了非常强烈非常明确的警告信号，现在的人民海军是不允许任何屈辱的历史再次的重演。那么一旦新型的军国主义势力再次的进行海上挑衅，那么强大的人民海军的作战体系肯定会迎头痛击，让侵略的力量在海上全军覆没。
0: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人民海军舰艇下饺子已经成为了常态，实力越来越强，底气越来越足，家底儿厚了自然也要亮出来。在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之际，人民海军在全国10多个城市举行军营开放活动，展示出了人民海军的自信与开放。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2: 2026年4月23日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纪念日，人民海军于23日前后在全国10多个城市举行了军营开放活动，40多艘现役舰艇与公众见面，多型舰艇首次面向公众开放，开放舰艇数量型号均为历年来海军舰艇开放活动之最。在浙江舟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052地形导弹驱逐舰李水舰和新型海洋综合调查船邓稼先船等现役舰艇与公众见面，其中邓稼先船是首次向公众开放。在上海，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宿州舰、071型综合登陆舰沂蒙山舰、054A型导弹护卫舰富阳舰和903型综合补给舰首舰千岛湖舰吸引众多市民登舰参观。在广东湛江，我国第一艘以新疆境内湖泊命名的军舰903型综合补给舰乌伦古湖舰首次与公众见面。在辽宁大连，与公众见面的舰艇有我国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081型扫雷舰青州舰和新一代054A型导弹护卫舰鄂尔多斯舰。鄂尔多斯舰于2025年12月服役，是首次面向公众开放。山东青岛是此次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舰艇开放活动中开放舰艇数量最多的城市，包括052地形导弹驱逐舰乌鲁木齐舰、齐齐哈尔舰、054A型导弹护卫舰芜湖舰、潍坊舰、903型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和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阳澄湖船都向公众开放。其中被称为潜艇深海救护车的海军阳澄湖船是首次对公众开放。
0: 在今年的海军舰艇开放活动中，有40多艘现役舰艇和公众见面。那在全国这么多场舰艇开放活动之中，张先生您最关注哪一型舰艇？
3: 那么我们这次看到我们开放的这舰艇呢，既包括我们这个作战舰艇，也包括我们的辅助舰船以及后勤保障舰船。实际上是从这些展出的舰艇，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海军这种体系作战的一个缩影。那么在这里面，我想看到的一个就是我们的零五二 D， 一个最新的叫改进型，比如说。

0: 宿州舰，那么它在上海展出。那么宿州舰呢，它与它前面建造的零二级导弹驱逐舰最大的一个进展变化，就是它的桅杆的颈部，可能我们网友都看到，它换装了新型的相控阵快反雷达。那么对于低空飞行的隐身目标，它探测的距离更远，那么定位更准，所以这样就能提高我们舰艇的它自身的海上的这个防御能力。
1: 确实在这一次的人民海军舰艇开放活动当中，不仅开放的数量多，型号多，而且很多船都是首次和大家见面，这背后又蕴含着什么样的意义呢？魏先生，
2: 海军的发展不仅仅要依托于作战舰艇，很多辅助类的保障类的船只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邓家仙船呢，它的排水量其实不小，应该是在6000吨左右。那么它是一种远洋的这种调查船，那么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可以针对这个水文数据情况，甚至包括这个气象的这样的一些数据进行搜集，同样呢也可以进行海洋调查，那么针对相关的海域进行这样的一个测绘。那么像原潜救生船，我们看这个船体啊结构非常的复杂，和战舰以及补给舰都不太一样，那么主要是根据它针对潜艇的救援功能进行不同区域的划分，它有很多层的甲板，不同的甲板上它针对潜艇的搜索和救援的设备是不同的。那么有一些潜水钟，甚至还有水下进行作业的机器人，包括在船体的内部还有大型的跃池，那么还有饱和的这种潜水器，它是一个针对潜艇进行支援进行救援的海上的综合化的救生基地，可以说呢它也是我们潜艇部队潜艇官兵的生命之舟。
1: 近年来人民海军装备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航母力量三剑客，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无疑是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醒目标志。接下来的短片就带您来一起了解我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的最新消息。
3: 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舷号18，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是全球首艘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2025年11月5日，福建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入列后，福建舰立即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任务。据悉，2026年福建舰将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这也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与航母福建舰一样，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也搭载了电磁弹射装置。据悉，四川舰采用的全纵通飞行甲板搭配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不仅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能搭载固定翼战机和无人机。2025年11月16日，海军四川舰完成为期3天的首次航行试验任务，顺利返回船厂码头。2026年4月21日，人民海军发布消息称，四川舰已从上海起航，赴南海相关海域开展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测试舰艇多个系统平台运行情况。
1: 今年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也有望进入到远海训练了。那我国的航母从一开始的一舰独秀，再到后来的双舰合璧，直到现在福建舰的加入，那么福建舰的加入会给我国的航母编队作战力量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提升呢？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航母福建舰，那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艘拥有电磁弹射系统
3: 综合射频于一体，被誉为是航空母舰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2025年1月22日，054B型导弹护卫舰首舰洛河舰在山东青岛某军港交接入列，2号舰钦州舰也于2025年3月入列。054B型导弹护卫舰因型号代码中的数字54，被誉为舰艇序列中的新青年。 作为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新一代护卫舰，

0: 054 B 型导弹护卫舰排水量约5000吨，采用隐身化设计、一体化桅杆和先进多功能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多种类型的导弹，主要担负舰艇编队区域防空、反潜反舰等战斗任务，具有预警探测范围广、信息处理能力强、综合作战功能全等特点，可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
1: 随着2026年初东莞舰和安庆舰同步列装人民海军，这一型万吨大驱的入列数量已经达到了10艘。那么张先生，您认为055型导弹驱逐舰会给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带来什么样的助力呢？
2: 055万吨大驱，那么这是我们见到了几型的万吨以上的驱逐舰。那么它最大特点，一个就是信息感知能力比较强，它的雷达那么对空中目标发现的距离更远，处理空中目标的速度还更快，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无论是它的防空反导还是反舰导弹，这个射击的距离都更远。那么特别是它还装备了这种高超音速导弹，打击的能力更强。可以说零五万吨大驱那么现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之一。
1: 那刚才的短片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了055型导弹驱逐舰和054B型导弹护卫舰。请教一下魏先生，这两型舰艇在航母编队当中分别都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3: 在航母编队当中，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既是防御担当也是火力担当，当面对对方饱和火力打击的时候，那么055它就可以挡得住防得住，而且呢它并不是单舰作战，那么它会把作战信息和相关的情报和052D 以及其他的作战平台进行共享，共同的构建起航母编队的非常严密的多层次的这种防空和反导的这种盾牌。那么在航母编队的作战体系当中，我们还会看到054B 型护卫舰的身影。那么它是在054A 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化的改进和升级，隐身效果更好。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反潜的前哨舰，那么在航母编队抵达相关作战区域之前，那么它就可以潜出到相关的海域进行搜索，先把水下的这些潜伏者给他赶跑，这样的话呢，整个编队的安全就有保障了。当然呢，他也具备反舰的打击能力，同样呢，也具备防空的作战能力。融入航母编队体系之后啊，会根据任务的不同、目标的不同，灵活的进行这种火力的选择。
1: 在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壮阔征程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驱逐舰、护卫舰等主要作战舰艇，其实还有一群特殊的幕后英雄，为人民海军挺进深蓝做坚实保障。他们又有什么新的发展？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扫雷舰清除水雷障碍，开辟安全航道，是海战中的开路先锋。列扫雷舰作为主力反水雷舰艇，具备扫雷与列雷双重能力。如果说扫雷是对疑似水雷海域进行无差别清扫，那么列雷就好比狙击手，能够对水雷精准识别、定点清除。为了避免舰艇本身的磁场误爆水雷，扫雷舰通常采用低磁钢建造，可以明显看到磁铁是无法吸附在舰体钢板上的。先进的装备再加上特殊的建造材料，这使得一艘几百吨的扫雷舰造价却和数千吨的护卫舰不相上下。我国拥有多型补给舰，综合补给舰宛如一座伴随保障的海上移动仓库，能够将多种补给物资集中在一艘舰船上。编队中的舰艇只需一次对接即可获得所有补给物资，减少了补给时间，同时也能降低暴露在敌人火力下的危险。
1: 那么作为清除水雷障碍、开辟安全航道的开路先锋，扫雷舰在人民海军的作战行动当中到底承担着什么样特殊的任务和使命呢？
2: 二战时期甚至水雷得到广泛的应用，那么一个呢是封锁对方的港口，接着是就是封锁海上交通线。那么现在世界上那么针对呢发展的最早的，你比如说扫雷舰，还有最新型的列雷舰。扫雷舰呢有的是玻璃钢或者铝合金的，磁性比较小的这种这个舰壳，这样的话

0: 能够进入雷区，不会被这种磁性水雷或者音响水雷所炸毁。藻雷舰呢，上面有很多呢，它一个是切割藻雷具，那么还有一些就是音响，和磁性的藻雷具。那么它主要就是要扫除，提防在我们的基地港口布设的这个封锁性的水雷，以及我们海上通道布设的这种水雷，所以它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
1: 是我们这一部分聊到幕后英雄啊。当航母编队执行远洋任务的时候，不管是航母还是周边的驱护舰，都需要像淡水啊、食品啊、油料啊，以及这个弹药等等的补给。那么我国的综合补给舰强大的补给能力，就给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提供了非常坚实的装备基础。那对于这些补给舰来说，魏先生您如何分析他们的作用？
2: 人民海军走向深蓝，在远洋区域长时间的执行高强度的任务，补给必须要跟上啊。我们的现代化的战舰越造越大啊，万吨级别的驱逐舰，甚至排水量更大、配备有电磁弹射器的啊这种大型的航母，都已经出现在人民海军的作战体系当中。这就要求保障支援平台，它不仅能够跑得远、跑得快，同样呢，也要特别能装。指的呢，就是它可以装载更多的油料啊，既有战舰所使用的油料，也有舰载机部队所使用的油料。那么此外呢，在高强度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啊，对于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所打造的大型的综合补给舰，之所以有综合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因为它什么都要能补。那么必须要保证啊，这个舰艇编队甚至航母编队在远洋区域它能够长时间的活动。那么啊，油水要补足，弹药呢同样也要补足。我相信呢，我们现代化的综合补给舰会越造越多，也会越造越大，因为呢，它是我们远洋综合作战能力的重要保障。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从弱小到强大，从小艇到巨舰，从近岸到深蓝。近年来，人民海军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推进现代化，正以崭新姿态加速向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目标迈进。国家利益所致，舰艇航迹必达。如今的人民海军舰阵如虹，白浪如练，用强大阵容书写挺进深蓝的壮美航迹。愿人民海军永远向前。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3: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4: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5: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6: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5: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4: 国防军事频道，
6: 五星剧场，
4: 五星剧场，
5: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6: 每天与您相约。
7: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7: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7: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7: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7: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7: 我是樊雪。
8: 老兵你好。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

0: 犄角未央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这里是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70多年前，渡江战役的作战指令从这里发出，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突破长江天堑，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兵布防的长江天险，我军既无海空掩护，也无现代化渡江装备，仅靠一叶叶木帆船，究竟是如何劈波斩浪横渡长江的呢？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中的精彩片段，重温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
6: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此时国民党政权却深陷内外交困的境地。1949年1月，蒋介石无奈下野退居幕后，以李宗仁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却抛出和平会谈的方案。
7: 决战时刻，一招失误，满盘皆输啊。恩来，你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8: 我赞成主席给小平、伯承还有陈毅在电文中的设想。4月1日和谈开始，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我们是一定要在雨季到来之前过江。
7: 对呀，这是一出有文有武的大戏，你我必须分开唱。你在台前唱文戏，我在幕后准备好武戏。
8: 主席是总导演，

0: 我一定会把这出文戏唱好的。
1: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与国民党在北平开启了历史性谈判。
0: 在会谈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文白先生，既然是李宗仁委任的首席谈判代表，为什么要在会谈之前去奉化朝圣呢？
2: 这只是形式上出于礼貌而为吗？
0: 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文白先生的奉化之行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混淆视听。这样一首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谈，我方是绝不能接受的。
2: 本来我此次奉化之行绝无此意，我也可以在这里表个态，当尽一切努力争取和谈成功。
0: 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吧。
3: 渡江战役之前，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和平会谈的方案，他们是真的想要和平会谈吗？
4: 从本质上面说，他们提的和谈其实是呢缓兵之计。经过三峡战役，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经损失殆尽，部队里面的军心也涣散，他需要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在长江进行布防。再一个呢，突然到五月份，汛期一到，江面开阔了，渡江的难度就增大了。
3: 看来国民党就是想以和谈为名行拖延之实。那么对此，我党我军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4: 对于国民党这种假和谈的伎俩，党中央是动足其间，立足于打，立足于战，争取和平，这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一方面进行了军事布置，二野、三野的全部和四野的先遣兵团都布置到位。
1: 面对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御体系，解放军抵达长江北岸后，迅速投入紧张有序的备战工作。

0: 小顺啊，小顺，小顺，别动，不是我，林队长，我打死我也不下去，
1: 不下是吧？
0: 还没有人下来。
2: 快点，沉住气！
0: 我感觉我不行了，知道吗？
3: 这些孩子呀，啥也不懂不会，就要过江，
4: 还啥都没有呢，只能游过去了。
5: 渡江战役筹备阶段，长江北岸广大船工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他们踊跃捐献船只，传授渡江航行技术，为渡江战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 你们现在的位置
7: 在这儿，
6: 要去的位置
7: 在这儿，
6: 但咱们一定要从这里起渡。
7: 为什么呢？这要根据风力和风向，到了浅滩就好吧。
4: 我们看到旁边的图片呢，是战士们在进行水上练兵，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8: 因为我们的战士很多是从北方来的，他们不惜水性，甚至有的人见到水他晕了。当时呢，在我们这个地区啊，三四月份还是寒风刺骨，特别是水里面是很冷的。但是战士们为了能够顺利的过江，就是把练习游泳作为他的当务之急。
4: 徐老师，我看到旁边有两个造型很独特的三角形的竹筒，这是做什么用的？
8: 这是我们的战士自制的救生圈，其实救生圈的作用，它绑在身上，能增加自己的身体的浮力。
4: 旁边这个葫芦又是起到这个什么作
8: 用？那葫芦它同样的道理嘛，葫芦加上去呢，浮力不就更大了吗？还有一些更简单的，就是用那些芦苇制作的救生圈。
4: 芦苇做成的救生圈。
8: 对，这个呢要差一点了。但这个笨法啊，在渡江战役期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4: 我们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发现了一封战士在渡江前写下的书信原件，上面写道：我现时在江苏省南边准备渡江，任务不久即可实行，望大人在家放心的度日子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战士们正在积极备战渡江。有一位老兵曾经参与过渡江战役，我们来听一听他记忆深处的故事。
9: 那时候一口号就是大国造两军，江湖全中国。
5: 今年93岁的朱宝松家住安徽省寿县银河镇，1949年参军的他，当时是2野3兵团12军的一名战士。
4: 在渡江战役之前是怎么备战训练的呀？

0: 一个士兵要训练，要备战。备战什么呢？要随谁，我两多月的谁要训练。第二个呢，华阳民族连排队班都开会，献计献策，遇到什么情况，得穿怎么白布，怎么黄衣，被敌人发现了，俺们穿大铜来怎么搞？三个牛皮匠抵个诸葛亮。
1: 如今，年过九旬的朱宝松老人回忆起渡江战役的烽火岁月，仍然记忆犹新。
0: 第三个，这个船只怎么解决？没船只过不去，靠着动员，有群众支持，有各方面的后方的大力支持，各方面政府支持，支援了很多艘船。但是那时候有什么一件船都靠人工白船。
1: 朱宝松老人提到的群众支持，正是当年江北解放区人民群众掀起的支前运动。这场规模空前的动员中，共发动民工320万人，筹运粮草4.5亿斤，征用船只5万多艘，为部队提供了大批作战器材和军需物品，真正做到了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2: 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大家都要去过江去侦查。
3: 哦，
2: 李春林同志，伟大的渡江战役就要开始了。刚才军党委研究决定派你带领一个班，随带爆化机，先前渡江。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迎上去。杨梅机枪准备，七人下舱准备战斗。
1: 一只船对着我们开着呢，在这儿。哦，自己人。
2: 干什么呢？68师28四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让你们陆军巡江，
2: 我们是奉了命令来的。
1: 下次手电筒不许乱照。
0: 上。
3: 渡江先遣队潜入长江南岸后，与当地游击队协同开展侦查。队员们乔装为民工，深入敌人防御工事施工现场，搜集关键情报。
2: 班长，辛苦了。
4: 呵，傻小子真棒。
2: 到那边抬石头去。
0: 是，班长。有小马把那张图搞来，动作要快。

0: 我摸到条鱼，跟你换盒烟行吗？
1: 行啊。
0: 当心，别将猫掉了去。
2: 丁老师，为什么我们要派遣先遣队先期渡江呢？
3: 按照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指示，要求27军组织一支陈建制的部队到长江以南执行战略侦察任务，总共大概有320来人。
2: 这么多人想要偷偷过江，应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电影里看到，我们的先遣队在江面上遇到了国民党的巡逻船只，是智取通过了。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3: 这300多号人是分成了左右两支，从无为境内，这一个江面是。

0: 国民党反手有空隙的地方，通过以色列掩护，悄悄地就是偷渡过江。所以这边是180多号人。
1: 嗯，有一支部队偷渡成功了，那另一支力量呢？
0: 我们讲左边那一支，在江心就给国民党的军队发现了，他们就只有给偷渡为强攻，他的船只就给国民党打沉了，其中有9位战士牺牲了，其他的人冲上长江南岸以后也给国民党打散了。后来是在地下党的寻找和带领下，这300来号人才重新聚集到一起去了。
2: 影视剧中，渡江先遣队为了进一步获取敌人的暗访情报，队员们化妆成商队截获敌军车辆，伪装成国民党军士兵，进入敌人江防的核心区域。
3: 哪一部分呢？68师工兵营的，干什么来了？砍树，江边等用木料。

0: 你们是？
1: 来，抽支烟。
0: 我自己有。
1: 烟酒不分家嘛，来，抽一支。你们这工事修的差不多了吧？
0: 马上就修好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1: 这一回我们江面上的人，可都靠你们这大炮撑腰喽。
0: 老弟，不瞒你说呀，现在风声这么紧，共军的侦察兵到处活动，要是让他们摸去了情况，这30多门炮搬也来不及呀。
1: 是啊。准备战斗，不要熄火。
2: 哪一部分呢？
1: 68是工兵营的。
2: 来干什么？
1: 砍树，江边修工是急等用不了。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砍树？
1: 江边民房都拆光了，

连长，这是敌人炮兵阵地图，快快上山，我掩护你们。为了江南人民的解放，我可以牺牲一切。

0: 丁老师，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了国民党军队强征甚至是拆毁老百姓的房屋里的木材，那这些木材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呀？
1: 主要是那是构筑阵地用。

0: 你看那个国民党他那个大炮，那个大炮不仅自身炮重，而且那个后坐力很强啊。我们这个长江边上都是滩涂地，对吧，土质都非常松软，一炮打下去他炮就掉到下面去了，所以这时候他要用木材给他做平台。还有呢，就是用木材来修筑工事，他造了很多隐蔽性的碉堡，他把这些碉堡外面围转成民房，里面实际上碉堡，这样子他要搭房子他也需要木材。还有呢，长江岸边上打上木船，防止人民解放军的木船冲岸，这个他也需要木材，所以他需要大量的木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给我们人民解放军造成了机会。这样子呢，我们的政策兵过去以后呢，就转着送木材的人，送木材的过程当中就把他的阵地啊，他的炮位啊等等等等的那些军事机密全部看到了，就变成了重要的情报，就是他的战争准备反而为我们所用了。
1: 在长江南岸，先遣队员们摸清了敌军榴弹炮阵地的部署，这些火力点对我军渡江行动构成严重威胁。如何将这份关键情报安全送回江北指挥部，成为摆在先遣队面前的一道难题。
2: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爆发机被打坏了，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威胁很大。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3: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2: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
3: 是。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要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是。
1: 电影中有个叫小马的战士，他是游到江北送情报。在真实的我们的历史中有这样的故事吗？
2: 哎呦，他实际上是一个女同志，他不是一个男性
1: 女同志。
2: 这个女性呢，她叫吴塞兰，她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很精明强干，专门派到我们芜湖那边，派到江南那边做情报工作。但是我们搞了一份重要的情报，就要把她送到江北来，然后就从芜湖一个码头开始上了船以后就开始过江，这是一艘木船。结果这艘木船到了这个江心的时候，给国民党发现了，就开炮，把这艘船就打沉了。打沉了以后，他就抱着一个木片，就顺着江就往下漂，漂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呢，在无为江水把他打到岸边上来了，他人已经昏迷了。后来给一个老百姓发现了，就把他拖回了家，把他救活了。他把这一份重要的情报就送给了人民解放军，当时师地委、地工部部长都很感慨：“你比一个男子汉都强啊！你是巾帼英雄啊，女子赛男，啊，你不要叫赛男了，就赛男人吧。”以后他的名字就改为吴赛兰。
1: 谁说女子不如男？
2: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这封绝密的情报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对我们渡江胜利的成功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第一就是侦察了。

0: 国民党的炮兵阵地、弹药库的所在地、战壕啊、工事啊，包括他前面埋设的地雷啊、铁丝网啊，这些工事图，他们把它勾画出来。在四月份，蒋瑞金开始写了，到底哪些地方涉及登陆，就要找涉及登陆口。还有一个就是了解国民党陆海空的立体防线，它的换防的情况，军舰开出来的时间，飞机它的航次的情况，把国民党的这个等于立体防线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度维度都掌握住了，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哎，同时也通过他们的这个渡江事件，证明木帆船是可以渡江的，这样就鼓舞了全军的渡江的勇气。
2: 报告，北平张治中先生发来急电，
3: 爷，
2: 和谈至此阶段，万无犹豫可能，如待共军行动后补签协定，屈辱更大，大局更难收拾。希望李代总统、何院长亲来北平一行，共商大计。
4: 岂有此理！如此代表啊，有负副托之重。我绝对不会像你们那样大涨共党的志气，自甘败落。我提醒诸位，长江就要涨水，就在这20天之内。天上我们还有飞机，长江我们还有军舰，南岸还有我们几十万美式装备的部队呀，这长江之上还游弋着英美的舰船，我就不信了还挡不住共产党过江。哼，我不信。哼，
5: 什么时候发出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的通电？
3: 今天，也就是20日晚上。
5: 好，
6: 德公啊，我想提醒你一句，毛泽东有言在先，无论谈成谈败，都要在今天夜里下令渡江。
3: 看毛泽东说话，就这么算数吗？
1: 中国共产党在北平谈判中不仅亮出了强硬的态度，而且给出了时间节点。那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又是如何部署的呢？
7: 在渡江战役中呢，国民党军共部署海陆空军共70万人，在东起上海、西至湖北宜昌的地段设防，包括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它由汤恩伯指挥，共部署75个师，共45万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共投入40个师25万人参与作战。而在国民党的江防部署方面呢，您可以看到这张图，他们的投入也是很大的，部署了大量的舰艇。而在空军方面，在长江的下游地区，上海和南京总共是部署了3个空军大队。
8: 面对国民党军苦心经营、层层布防的长江防线，百万雄师又将如何部署应对？
9: 根据渡江作战的部署，以第三野战军、第八、第十兵团8个军、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副司令员和张震参谋长指挥，以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7个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第一副政委指挥，
10: 以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兵团9个军，加上地方部队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副政委张继春、参谋长李达指挥，明确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各部渡江地段的划分，把渡江训练、后勤准备等情况报上来，汇总以后报中央军委备案。
1: 雄师列阵，蓄势待发。随着北平和谈的大门彻底关闭，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渡江战役一触即发。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江面上突然闯入一艘外国军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是否会影响渡江战局？面对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百万雄师将如何突破天险横渡长江呢？我们下期节目继续为您揭晓。
11: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2: 在自然界中，家

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点为尺，他们用巧手打造极致精度，创新为鉴，他们用巧思打破技术壁垒，卓越为智，他们用巧工托举大国重器。他的目标是世界级技能大师，为了攻下养汉难题，他这样练。练的是手艺，更是心性。年纪轻轻的曾显涵学会在镜中思考，咀嚼焊接手法，在梦想号上从不同型号的焊条属性到焊接温度，他一点点反复调试。
1: 大概就一周的时间吧，我就发现这个电弧燃烧的高度的话就2毫米左右，这个焊接过程中一直保持这个高度去烧，中间不会有吸弧的情况的话，这个焊缝就很完美。参与了这个梦想号的建设之后，我以后的话还要更多的去参与一些这些大国工器，自己也参与其中，特别自豪。
2: 我要挑战的是在门眼状态下使用8斤重的电钻将这个合金配重块一次性削掉1毫克。像这样精细的操作，那都不是靠肉眼去衡量的，靠的是用心去感受和手摔的功夫。我非常有把握，肯定是1毫克，各种不同的材质都能轻松驾驭。这1毫克的精度看似微不足道，但在我心里重若千钧，直接影响着我国主战战机的性能。
0: 2008年，因为国防装备发展的需要，24岁的钱德顺从职业学校毕业仅2年，便接到一项全新且充满未知的特殊任务，负责为我国某新型主战飞机的压缩机进行调试和装配。
3: 每天我总是第一个到单位的，老想着这里能不能改进一下，或者那里能不能换种方法。
4: 特别一个新的产品啊，我就特别喜欢去尝试一下，从小就比较喜欢这个机械，比较喜欢琢磨。
0: 战机高速飞行时，压缩机高速旋转，堪称调节机舱温度的定海神针。这个定海神针要发挥出关键作用，靠的就是这个小小的合金配重块。如果配重块加工精度不达标，就会导致压缩机在高速旋转时产生剧烈震动甚至损坏，战机的温度也会随之失衡，进而影响战机安全。钱德顺练就的精准切削1毫克的绝技，把配重块的精度提升到了目前行业内该领域加工的极致。但这个过程让天生爱动脑筋的钱德顺经历了一次次挫败。
4: 我们整个操作过程就是要把这个一点点的去重，使这个压缩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无限的接近于零。
0: 手工操作要想无限接近零误差，意味着手稳手感同时达到极致。配重块处于压缩机内部一个偏狭刁钻的位置，只能透过一个小窗口进行操作，双手悬空操控一把重达8斤的电钻，保持高速震动的钻头与配重块的弧形面始终垂直，这是肌肉记忆与本能之间的较量。面对车间的墙壁，手持8斤重的电钻扎稳马步，确保钻头与横线保持垂直。这个场景在钱德顺的职业生涯中重复过很多次，从最初的2分钟到稳力40分钟，钱德顺练了2个多月，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4: 它的最大的那个工艺难点，去掉重量要到毫克级别，刚开始操作的时候，我一钻头下去能打多少，我们心里是没有底的，我们也是通过不停的去试。
0: 钱德顺舍不得浪费好产品，就在打废的合金块上反复试验。3年时间里，除了上班时间，下班后和周末，他常常从早上就一头扎进工位。
2: 有的时候睡到半夜，突然想起来。

0: 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变化，我就赶紧起来把这个东西记下来。
1: 一晃三年过去，上千次练习，上万次打孔，钱德顺从一个普通工人蜕变成行业领军人物。
0: 每当遇到难题，通过不断思考与探索，最终总能找到解决办法，让大家眼前一亮。能够从一名大专生成长为技术人员，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1: 2011年，钱德顺带头完成第一架国产先进战机压缩机的调试与装配。
2: 就是在这一刻的时候，我感觉我特别自豪，也是感觉至少我们这么多年的辛苦没有白白付出。
1: 距离新型战机翱翔蓝天已过去14年，钱德顺将自己首创的特色操作法传授给每一位工友，将国产战机压缩机的加工精度提高了4倍。如今以钱德顺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正在承担最新一代战机的零件调试与装配。
0: 钻一毫克其实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我觉得还要打破我们自己的记录。随着装备的升级，材料的变化，钻销空间更狭小了，我们的钻头更细了。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技能都能达到更高的一个精度，并且都能独立的去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成功。

0: 把一张 A4 纸的平面一分为二，其中一层的厚度约为0.05毫米。0.05毫米正是我的武器，这把洗刀刀片的直径。摘下保护套时，手必须绝对的稳，哪怕轻微的抖动都可能损坏刀片。装甲时，偌大的机器，昏暗的光线，人眼甚至无法察觉到刀片，但它的运行轨迹都在我的心里。洗刀工作时，必须关掉周围的机床，一丁点震动都可能导致加工误差。0.05毫米的洗刀，你要能玩得转，它就像一名舞者，在坚硬的金属表面轻盈跳动。每一刀切削0.001毫米，我们从当初一片空白，到现在的游刃有余。历经几百余刀，每一刀精度都必须控制在0.005毫米，否则任务失败。看，一条直径0.06毫米、镜面一般的通道雕刻完成。这条通道是卫星在太空发射微波的隧道。我深知，毫厘精度决定太空之眼能否熏前腰看一千合。
1: 张志忠的巧手能雕出太空之眼，也能为深空重器量身打造金缕玉衣。飞船在太空精准定位，依赖内部的雷达发射器，这些精密核心元器件被一层外壳精心保护，抵御太空中严酷的高温高压考验。从第一代神舟飞船开始，张志忠团队就承担着守护航天星的使命。
2: 传送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3: 对接机构捕获。
4: 有时候经常跟孩子也讲，天上飞的卫星那里边有一些零件是你爸加工的，还是很自豪的。
5: 还是不满足他那个重量要求，其实都已经到极限了。
1: 航天领域有句话，零件每减少一克都是贡献，但对张志忠团队来说，一克意味着挑战不可能。这次按减重极限设计出的图纸，外壳厚度已经薄到创纪录的5毫米，但还需减重一半。
4: 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再减了，我就觉得就是要敢于挑战自己，不能说碰到了困难就是自己就退了，不是一项能解决的，要分解这个困难，要一点点的来。
6: 这个活加工下来以后，它总是出现变形的情况，好像是有点啊。
7: 哦，这还差不少呢。
6: 对，
7: 是吧？
1: 外壳越薄越易变形，这是行业公认的大难题。面对不熟悉的新材料，克

0: 服变形更是难上加难。
1: 最早的时候可能变形的得有60%-70%，我也都要考虑我加工的前后顺序来让它应力怎么释放。
0: 多年来，张志忠对自己一直进行着严格而反复的自我磨练，他从不对自己设限，一个个困难练出了他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反复的秉性，也练就了他洞悉材料脾气的绝活。
1: 第一要细心，第二要抓一些很细微、很细微的细节的东西。一个图纸拿过来，我们应用过的一些材料、见过的一些材料，基本上可以判断一个大概的工艺。
2: 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好，你可以看看。我觉得这个圆角的地方最起码跟这个要再差3-5厘米。
0: 张志忠仅凭一眼就能判断出微米级误差，几乎等同于专业测量数据。
3: 基本上就是这个R角的位置比这个直线的位置相差基本上就是
4: 0.05-0.05，50，
3: 对
4: 吧？
1: 我就说你这个心里就要天天想这个事儿，就是每次看，就是看完以后要确认，要反复的来确认，就是10年、20年的这个时间下来，就是眼力就拿到这个的时候就一看，哎，就心里就大概有这个数了。
0: 这一眼准的底气来自他20多年来无数个日夜的安心静心，成百上千种工装家具的创研，50多项创新成果的沉淀。历经1年多，在确保结构和精度的基础上，这层金缕玉衣厚度从5毫米减到1.5毫米，重量减轻了1/2多，大国重器以更矫健的身躯遨游太空。
1: 创新就是不要因为一个事情小就不去做，要从一些小的创新开始，慢慢小变大，要把这个小的创新变成大的创新。初心其实就是说要把工作每一件平凡的工作要做好，要对得起自己交出去的每一件产品。
5: 一颗红宝石探头测量精度可以达到0.001毫米，毫厘之差关系着大国重器的打击精度。一套程序、几把刀具、一块铝合金毛坯，想要雕刻出比头发丝还要精细百倍的核桃，需要成千上万刀，将刀路连成直线，可能会有500米长。它的纹路复杂性堪比一块精密的电路板，上万个招式已在我脑海中走过1000百遍，走多少步换哪把刀，全在这方寸代码之间。我用2天时间设计出这套复杂程序，可以雕刻出2个、10个、100个完全一致的核桃，精度完美通过红宝石探头检测。从果核到苍穹，我的站位就是在这微观的世界里，通过各类算法补偿误差，确保精度。
6: 我们平时做的零件最大的有大象那么大，最小的呢只有花生那么小。
0: 贺肖强的工作在宏观与微观之间有着极端的尺寸跨度，既要驾驭巨型铸件，也要在毫厘之间雕刻出比发丝还精细的沟槽，而他的武器就是这些自主编写的数控程序。
7: 我觉得这个编程水平嘛，它就像下象棋一样，我只能想到后面2步、3步，他能想到夸张一点就后面10几步。
0: 贺肖强从吕梁大山走来，带着身上的那股质朴和钻劲儿，痴迷于数控技艺的精进，在核桃上雕花，在蛋壳上刻字。一次国家任务来临，为国之重器制造一个关键零部件螺旋轴，体积只有花生米大小，精度却要提高10倍，达到从未有过的0.002毫米。这相当于2微米的细菌400倍显微镜下才能看到。
1: 尺寸精密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在表面上滴水都是渗不进去的，要求非常高。
6: 最难的就是螺旋轴有6条槽，它要 换不同的角度。

0: 同时拟合进去，这是它最难的地方。当时我们试了，就试了很多遍，用不同的刀具还有不同的参数来回的测试它。
1: 除了精湛的手艺、合适的刀具，最关键的还是这复杂的编程工艺。
0: 编程的世界浩瀚虚拟，0.00几毫米的误差我需要调试数百次，每次编程短的需要几小时，长的需要整整一天。这套编程的方法是我几年摸索出来独有的经验。
1: 贺肖强开始了30多个日夜反复的推敲与试错，每一次程序的微调都要推翻前面几十次的计算。贺肖强面对的不仅是冰冷的代码和金属，更是一场与极限精度的漫长博弈。他执着地将误差逼近人工操作的极致。
0: 我感觉最大的是源于热爱，就是发自内心，源于骨子里对这个数控加工、数控技术的这种热爱。比如说我弄不成，我就想把它弄成，这种那股劲儿。
1: 这种近乎偏执的追求让毫厘进步都显得弥足珍贵。一个月后，贺肖强终于在极为复杂的微观世界中将精度提高了10倍，为大国常见的成功发射铸就了坚实基础。
0: 国庆大阅兵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国之重器从天安门前缓缓经过，亮相世界，就是让我有更强烈的这种荣誉感，也更加坚定了我要干得更快、更精、更好。
1: 2020年，27岁的贺肖强依靠精湛的编程技术，带领团队打造出我国飞航导弹领域最大的一条国产自动化生产线。
0: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中国最早有导弹的地方，很多国之重器都是从这里运输出去的。未来，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一辈人的努力，以更高水平的自动化、智能化能力，造出更多、更精、更快、更高的国之重器，兴我国防，强军报国。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山西荟萃生物科技，以天然之本，科技赋能为心，链接田间地头。

0: 与现代科技。山西荟萃生物科技，山西乡民。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梦想在这里绽放，青春与风采在这里飞扬，战歌嘹亮，迈向荣光。
1: 请党放心，
2: 唱给了我。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五四特别节目《青春战歌》，5月4日晚，与您一同共赴青春之约。

0: 1945年4月，苏联红军攻入纳粹德国首都柏林，惨烈的巷战随之展开。苏军将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月底，希特勒自杀身亡，苏军最终攻克柏林，德军也彻底崩溃，陆续放下武器投降。5月8日，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二战的欧洲战场终于硝烟散尽，世界历史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纳粹的末日第6集正在播出。
1: 1945年4月28日，距离纳粹德国投降还有10天。
2: 在汉堡东南方向易北河的河畔高地上，根据纳粹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命令，纳粹德军在每一镇每一村都必须不计代价的死守。纳粹德军藏在树林中，尽管缺乏重型武器，但是人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士兵仍设法负隅顽抗。而另一边，苏联红军已经攻入了柏林市中心，希特勒最后的底牌就在战火熊熊的柏林街头。那里不仅有屋顶瞄准苏联红军的狙击手，还有纳粹德军士兵以及希特勒青年团的士兵，手拿机枪和名为装甲铁拳的反坦克火箭筒，试图挡住红军前进的步伐。
3: 苏联红军在柏林西部会师后，便马上开始对市中心发起进攻，但运用的战术并不算高明。坦克在市中心的大街上艰难前行，很容易成为人民冲锋队和纳粹党卫军手中反坦克火箭筒攻击的目标。于是苏联红军随即改变战术，将步兵部署在坦克顶部，从不同方向朝每一个窗户开火。但是这样一来，坦克的炮塔就无法轻易转动。最后他们决定让两辆坦克并行在大街两侧，同时向对角线方向开炮。而其实他们最有效的武器是203毫米和152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如果必要的话，红军可以用它们炸开挡路的每一个工事和每一座房屋。
2: 基于情报分析，苏军知道希特勒就在柏林，也清楚柏林最终会被红军攻克。纳粹德国政府所在的区域承受着炮火轰击，在总理府下方的地堡中，希特勒终于意识到不会有人来帮助他了。
3: 在此之前，希特勒心里就应该已经清楚，反击已经不可能成功了。他也终于承认自己的末日真的来临了。

0: 希特勒说出了必须要结束自己生命这样的话，就基本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希特勒最大的恐惧就是被关起来，押到莫斯科，或者是自己的尸首在莫斯科或其他地方当街示众，所以他坚持一定要将自己的尸体烧掉。
1: 1945年4月28日，与希特勒关系最密切的法西斯分子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被意大利游击队逮捕并处决。第二天，大批群众来到米兰，亲眼见到了这位法西斯首领和他的情妇佩塔奇的尸首。而在德国，海因里希·希姆莱这几天来一直在与一名瑞典外交官进行交涉，通过此人跟西方盟军方面沟通，探讨是否能让纳粹德国单独向西方盟国投降。与此同时，他承诺会释放所有关在集中营的俘虏。
2: 1945年4月30日，距离纳粹德国投降还有8天。
1: 这里是泽科，靠近易北河。1945年4月30日，这座村庄正处于西方盟军和苏军的战线之间，苏联红军正在从东面向这里挺进，而美军部队正在泽科的西面进行炮击。纳粹党卫军会杀掉任何想要投降之人，惊慌中当地居民试着扑灭火焰，最终泽科守军还是投降了。这一幕是为一支美国拍摄团队进行的场景重现，大多数的纳粹德军士兵和人民冲锋队成员本可以早些投降，但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关押了他们几天，那些纳粹分子打算一直战斗到死。
2: 大多数大区长官会发表一通演讲，然后便逃离现场并想办法活下来，但也有一部分人会被蛊惑，从而贯彻这种战斗到死的思想。这种人很少，但确实存在。
1: 一名纳粹当局的官员在日记中写道：
3: 你要是在最后一秒投降了，就得用一生来后悔为何当初没能坚持下去。
1: 1945年4月30日，距离纳粹德国投降还有8天，当时意大利早已经投降并加入反法西斯盟国阵营，德国南部的慕尼黑也已和平解放，而在柏林，苏联红军仍在进攻，战火还在柏林内城的几条街上燃烧，城内纳粹德军的弹药快要用完了。苏军认为他们最多能撑2天，苏军部队包围了纳粹德国的国会大厦，而一部分纳粹党卫军还在里面负隅顽抗。而在总理府的地下室内，希特勒大限将至。希特勒委托马丁·鲍曼处理他和艾娃自杀后的尸体焚烧等事宜，希特勒的这位私人秘书无条件地遵从了指示。20世纪80年代末，一支东德摄制组在总理府的地堡永久封闭之前，在里面进行了拍摄。就在这里，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及其夫人向同伴做了最后告别。下午3点1刻，枪响了，但没人听到。
4: 这一幕多少带些戏剧成分，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到最后，那间房中也只有他们二人，也就是艾娃和希特勒。现在的观点认为，希特勒服毒后开枪自杀，而艾娃服毒自尽。不论怎样，他们二人很快就相继死去。
1: 而一天前，希特勒向秘书口述了自己的临终遗嘱，在遗嘱中他为自杀做出了解释：
5: 我和我的夫人选择用死亡来避免下台和投降带来的耻辱。
1: 而他的政治遗嘱现在也得以保存。
2: 希特勒的政治遗嘱也是他的遗产，遗嘱内容的核心在于阐明他的工作，解释他的最终目标。他想要带领德国走向未来，进入一个德国人称霸世界的时代。但很明显，这个未来并不是所有德国人民都期盼的。
1: 在大街上，他曾经的部下们早已为

0: 了生存到处抢掠，数以百计的纳粹德军士兵在战争的最后时刻战死，沦为炮灰。然而他们的指挥官却早已卸下了责任。临终前，希特勒任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为下一任元首以及军队最高指挥官。邓尼茨把他的总部设在了德国基尔的荷尔斯泰因瑞士自然公园附近，靠近小镇普伦的一个兵营中。邓尼茨在此集结了自己的部下，并开始戒备，以防意外。
1: 1945年5月1日，距离纳粹德国投降还有7天。
0: 这里是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在这里的人们经历了12载的痛苦、折磨与谋杀。1945年5月1日，好莱坞导演乔治·史蒂文斯带领摄制组来到达豪，记录集中营的情况。2天前，盟军解放了这里的32000名俘虏，他们还发现有几千人死于纳粹党卫军策划的死亡跋涉中。
2: 纳粹党卫军对所有俘虏或劳工的生死置之不理，事实上他们很多人都是饿死的，因为党卫军清楚地知道一旦恶行败露，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严惩。纳粹党卫军对这些俘虏进行了多次屠杀，原因在于他们也害怕这些人联合起来造反。
0: 在达豪集中营，盟军枪毙了大约50名集中营守卫，而大多数类似的战犯则被逮捕。在柏林，纳粹德国政府所在区域的纳粹德军部队仍未投降，这与斯大林的预期不符。他曾希望在5月1日国际劳动节的时候，纳粹德军全部投降。当时希特勒已死的消息已传开，但尚未得到证实。戈佩尔曾向苏军提出了一个停火协议，但被拒绝。作为胜利的标志，苏联红军的红旗应当在被战火烧成废墟的纳粹德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这也是斯大林的命令。
3: 苏联红军攻入柏林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标性建筑均已被摧毁，总理府已是一片废墟，其他建筑也所剩无几，只有国会大厦尚未被完全摧毁。而苏军不能把旗帜插在无人知晓的大楼上，必须插在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上，而且这同时也是向德国人传递一条信息，代表胜利的苏联红旗正飘扬在纳粹德国的国会大厦上空。
0: 在附近总理府的地堡里，戈佩尔知道苏联红军随时都可能到来。他先是射杀了妻子马格达，然后开枪自尽，尸体被烧掉。在此之前，二人将他们的6个孩子全部毒死。几天后，苏联摄影师拍下了他们尸体排成一排的影像。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清楚是谁在这些孩子们的睡梦当中将毒胶囊塞到他们口中，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母亲。
2: 真的很难理解，一名母亲会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确实很难想象。但这也反映出当时狂热的纳粹分子有多么走火入魔，什么都干得出来。毕竟之前也有一些母亲杀害孩子的案例，理由是这样他们就不会落入敌人手中，或者他们不愿意看到纳粹德国的覆灭，诸如此类。
0: 1945年5月1日，距离纳粹德国投降还有7天，柏林的战火仍未停歇。晚上9点40分，广播宣布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死讯。
1: 总部发来的报道称，在总理府的指挥部，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他和苏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0: 这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五月二日，柏林的纳粹当局宣布投降。一名柏林妇女在日记中写道：
1: 希特勒死了，我们却对此置若罔闻，各种大事件几乎掩盖了他的死讯。纳粹德国像一个幽灵般瓦解了，纳粹的万字旗和希特勒一起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
2: 1945年5月6日，距离纳粹德国投降还有2天。
0: 纳粹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城市比尔森长达6年之久，即使在当时，纳粹德军仍在试图镇压当地大大小小的起义。1945年5月6日，比尔森的战事结束，人们欢呼着迎接盟军的到来。该地的纳粹德军指挥官于当天下午2点1刻宣布投降，之后便自杀。盟军不断地遇到被当地人报复的纳粹德军，人们不会忘记1938年纳粹德国对苏台德地区的侵占，以及他们在占领期间的罪行。
1: 东欧不少地区都出现了对纳粹德军的报复行为，有些还针对德国平民。一方面，人们自然会对占领自己国家的侵略者心怀恨意，毕竟多年来的压迫造成了很高的平民伤亡率。另一方面，一些暴力事件的背后有着政治动机，目的是在德国民众中散播恐慌，让他们离开这片土地。这仿佛在说，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和你们德国人共存了。
0: 数以万计的德国人要么被疏散，要么逃离住所。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另一侧，纳粹德军在集中营里躲避苏联红军的追击，不少平民也是如此，只能待在临时搭建的集体营地里。1945年5月6日，布拉格城内仍有战斗发生，但其南部的纳粹德军已经投降，荷兰和丹麦也是如此，只有少数地区仍在纳粹德国的控制之下。在德国北部地区的弗伦斯堡海军学院，新的纳粹德国政府在此处召开了特别内阁会议。邓尼茨最信任的顾问中有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和阿尔贝特·施佩尔，这是他们于1945年5月底被盟军逮捕后的画面。邓尼茨断然拒绝在东线向苏军投降，他声称纳粹德军只能在西线和北线对西方盟军放下武器。
3: 邓尼茨只掌控着柏林北部和弗伦斯堡一小部分区域，他任命了一些技术官员来进行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辖区内居民的食物供给得到了保障。邓尼茨下令让西线的纳粹德军向盟军投降，但是在东线，面对苏军，德军则必须继续作战。
0: 在易北河畔唐格明德附近，几乎所有的纳粹德军都在盟军的关押下。一名德国妇女在日记中写道：
1: 我们可怜的国家已是满目疮痍，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将何去何从？德军在集中营里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残忍罪行让我们深感罪恶，而赎罪的机会就要来了。
0: 赫尔曼·戈林已被盟军关押，他说过一句话：战争就像是场足球比赛，最后输家可以与赢家握手言和，恩怨相忘。但盟军并不这么认为。后来作为主要战犯，他于1946年被判处死刑，但他在行刑前自杀了。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

0: 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吃蟹黄面，来蟹三甲蟹黄金捞，
2: 缓疮治癣安密斯门窗。吃好虾，来情满华夏。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专注制作一件事，以匠心造好胶，用精工出品质，建材辅料品牌就选西铁钛合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佛山市博木建材有限公司。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1945年5月6日，德军代表阿尔弗雷德·约德尔飞往位于兰斯的盟军总部，他幻想着可以在西线与盟军签署单独的停战协议，但是盟军要求所有战线的纳粹德军必须无条件投降。
5: 兰斯谈判中，纳粹德国最终投降的大局已定，盟军方面认为签字仪式应该将苏联代表也包括进来，于是苏联在西方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代表苏斯洛帕罗夫将军也成为协议的签署人之一。尽管苏军将领对协议有效性提出了警告，但在盟军看来，这标志着战争的结束，因为纳粹德国已准备投降了。
4: 5月7日凌晨，约德尔最终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中规定，中欧时间5月8日晚上11点，纳粹德国宣告投降。而此前，在德国总理府的入口，一些苏联红军士兵为一个重大发现而兴高采烈，他们称找到了希特勒的遗体，但最后发现那其实只是一个长得像希特勒的纳粹德军士兵。5月6日，人们在总理府中未能发现希特勒夫妇的尸体，苏联情报部门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斯大林。
6: 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落下帷幕。
4: 纳粹德国新领导人邓尼茨通过广播宣布战争结束。
5: 我在5月1号的演讲中向各位宣布了元首去世的消息，以及我继任领导人的声明。我说过，我将会将拯救德国人民的生命作为我的第一项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从5月6号晚上到7号凌晨，就在这个夜间，我已命令德军最高统帅部对外宣布，我们在

0: 任何战场上都将无条件投降。到五月八号晚上十一点，枪炮声就会平息。
1: 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最后一天，一名美国摄影师拍摄到盟军进驻位于巴伐利亚湖畔的希姆莱宅邸的影像，而希姆莱则不在那里，仿佛人间蒸发一般。到了5月20日，希姆莱被英国侦探逮捕，三天后他吞了一颗氰化物胶囊自杀身亡。兰斯协议签署后，斯大林得知纳粹德国已在欧洲战场投降，他提出重新举办一次苏军和反法西斯盟军正式代表在场的签字仪式。因此在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的代表团来到了柏林的卡尔斯霍斯特，重新签署了投降书。经过了2077天，在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画上了句号。对于很多人来说，欧洲这场战争最后的100天是生与死的挣扎，是充斥着死亡和恐怖的100天。一个疯狂的世界轰然倒塌，人们从无法言喻的痛苦折磨中解脱出来，困苦与狂热成为了过去，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然到来。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

0: 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呵护柔嫩肌肤，绽放自信光彩，丽美丽。
1: 地道好陈皮，我选陈丸堂陈皮。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专注品质，值得信赖。北京盛世鸿丰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晨曦。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要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2025年度团内统计数据，截至去年12月底，全国共青团团员总数达7833.6万名，全年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突破515万个。数据显示，团组织广泛覆盖校园、机关、企业、城乡社区及新兴领域。2025年，全国新发展团员913.7万名，新时代共青团青春队伍持续发展壮大。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习主席强调，中国青年是有远大理想抱负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深厚家国情怀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伟大创造力的青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回望90年前的风雨长征路，一批批心怀家国、逐梦前行的青年，在绝境中坚守信仰，在困苦中勇毅前行，以青春热血铺就了25000里的胜利征途。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日前，我的同事军事记者丛冠岳追随革命先辈的足迹，去探寻长征路上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宣传火种。
1: 三、二、一，走。
2: 我是丛冠岳，一名军事新闻主播，也是一名军事记者。长征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了90年。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我常常在想，90年前那支年轻的队伍究竟是如何在漫漫征途中传递信仰，又是怎样凝聚起无坚不摧的精神？致敬是回望历史，更是初心接力。带着这些追问，我踏上了寻访之旅。瑞金，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也是我寻找答案的开始。走进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仿佛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3: 特别是广昌战役的失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中共中央就研究要不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说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2: 1934年的秋天，中央苏区到了最艰难的时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将士从十几万人锐减到不足5万，物资枯竭，前路茫茫。
4: 所以也就有了这些，你看，武装起来

0: 十部捐给红军，最后一个孩子要送给红军。
1: 在看到这篇文章就知道，
2: 红军长征前夕父送子妻送郎的故事比比皆是。在于都，我见到了已经106岁的段桂秀奶奶。92年前，新婚不到20天的她，含泪送别参加红军的丈夫王金长。不幸的是，长征出发不久，王金长就牺牲在路上。从那时起，段桂秀奶奶一直守望至今。
3: 那个时候，其实您也才10多岁，您怎么舍得就把她送过去了呢？
4: 妈妈做事，
5: 好好做事。
3: 对，好好做事。
2: 采访中，段奶奶拉着我的手反复说着好好做事。也许在她的心里，当年的红军就是这样，用好好做事、一心为百姓的朴实行动感染着当地的群众，赢得他们的信任。长征前夕，仅在赣南地区，红军扩红人数就达到了4万多人。

0: 张，然后他又用朗朗上口的这样的语调去这个曲子去唱去宣唱，对，所以就是鼓舞了大家。我们中国共产党他是非常注重宣传工作的，那像当时我们有像红色中华报、红星报等等，那么都是在去宣传我们党和红军的政策，也是让老百姓能够很好的了解到这是一支怎样的队伍。那包括我们红军还做了一个工作，就是红军标语。首先他当时规范的话就是一个一定要简洁啊，易懂，然后要简练，突出重点。这就是写标语的话，它是到处都可以写，房顶啊、灶台啊、墙壁啊、屋梁啊，只要能写的地方，我们都做宣传。
1: 站在于都河畔，河水还是当年的样子。90多年前，8万多名年轻战士在这里集结，他们心中都怀揣着同样的信仰，义无反顾踏上征途。而这支队伍之所以能走得远、走得稳，靠的不只是双脚，更是精神的力量。追寻历史的足迹，我找到了红军长征时唯一还在出版的机关报刊《红星报》。
2: 像这边这间房间呢，就是《红星报》的编辑部，同时它也是邓小平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
3: 当时他就在这里面工作。
2: 是的，是的。
3: 这间房子好小啊！
2: 当时的《红星报》工作人员就用2副扁担挑着4个铁皮箱子，那这个箱子里面装的就是他们办报刊的设备，跟着中央军委去日夜行军。那他们在行走的时候，可能在构思稿件；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就在写稿件。他们每天要走的路途也非常远，那在夜晚宿营的时候，他们连水都来不及喝上一口，就要把钢板拿出来篆刻。那有的时候甚至还会遇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这样的工作。虽然是这样很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是坚持每10天会发行一刊《红星报》。
1: 战火纷飞的长征途中，只有3-4个人的编辑部仍笔耕不辍，把《红星报》办得有声有色，为数万人的队伍凝聚起精神力量。这些看似朴实无华的文字，直到现在依旧能穿越时空，直抵人心。
3: 其实翻开这本《红星报》的合集，我感觉它的内容设置非常的丰富。你看，它有红军入川歌，有一些歌谣，还有一些呢非常重要的提醒。在我翻到这一期，我觉得它很特别。这是《红星报》在红军长征时期，也就是1935年2月19号第10期的一个新闻的版面。它的头版的社论就写的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其实这是一份作战宣言，也是一份动员令。
1: 指尖划过泛黄的纸页，历史清晰起来。为了逃脱敌人围追堵截，红军辗转到了贵州，前方困难重重，士气低迷。

0: 在这至暗时刻，红星报就像一道刺破阴霾的光芒，接连刊发，为创造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等多篇社论，为全体红军将士指明了道路。贵州是红军长征途经的第六个省份，在国民党的恶意抹黑和反动宣传下，当地百姓误把红军当成匪，纷纷躲避疏远。红军决定要充分尊重当地百姓风俗习惯，耐心开展宣传工作，用实际行动让百姓明白红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循着当年的足迹，我的寻访之旅抵达了毕节市大方县这个被群山环抱的少数民族村。在老乡的指引下，几经辗转，我们在村子的祠堂里找到了一条留存至今的标语。
1: 我们现在是来到我们沙嘎寨老祠堂，就可以看到这幅标语，当时我们红军在这里暂时驻扎留下的，然后内容是为工农子弟开门，为人民大众服务。
2: 我们终于找到他了。
1: 当时我们老百姓彝族同胞在最开始红军来的时候对他们是有误解的，但是来了之后发现我们红军哪怕在这儿驻扎一小段的距离，他也会说，比如说教我们的彝族同胞汉字啊，然后一些小诗句，然后也会说帮我们的当地的一些老百姓，就是务农之类的，就是也无时无刻都在体现说我们红军其实它是一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好军队。
0: 红军的努力彻底扭转了当地百姓的误解和隔阂，大家不再躲避畏惧，转而主动为红军送衣送粮。短短一个月，当地就有5000多人加入了红军，其中有2000多人是少数民族青年，后勤保障也得到了极大补充。群众为红军赶制了20000套军装，提供了20万斤大米，伤员得到了医治。这份沉甸甸的支持，为随后的转战乌蒙注入了无穷的动力。
3: 我们共产党的宗旨，我们这支红军队伍的宗旨是什么？这不仅仅要需要用口号、用歌曲、用眼球去鼓动百姓。更主要的是我们每一个红军将士用身试写的身体力行的行动，证实了我们这个队伍确确实实实实在在是老百姓的亲人。就正如毛泽东说的那个万起工农千百万，你没有宣传的手段，工农怎么唤起？还有毛主席说的兵民是胜利之本，没有老百姓的参与，那革命事业是单薄的，是不成功的。
0: 从于都河畔深情送别的歌声，到红星报上鼓动人心的战斗宣言，再到村寨里简洁有力的标语，一路走来，我一直在寻找宣传的力量究竟源于何处。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永远对党忠诚，永远与人民同心。请前辈们放心，你们当年播撒的火种如今已在我们新时代的宣传队伍中燎原，你们未竟的事业正由我们接续奋斗。
4: 从凌晨接到命令，到
5: 多架歼十六战机、
6: 数架歼十五战机，
7: 已经在向着台岛北部山岛进入。
8: 在进行的是一场空降夺
9: 六身后的飞行跑道上，
0: 传播好强军思想，讲好强军故事，凝聚起磅礴的强军力量，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0: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团日活动，激发广大青年官兵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11: 在陆军某旅野外训练场，100余名青年官兵组成的刺杀方阵士气如虹，一阵阵气势磅礴的呐喊声，一招招铿锵有力的格斗动作，展现出激扬青春的奋进力量。
12: 作为新时代青年官兵，我们要始终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立足岗位，刻苦训练，坚守初心，履职尽责，在强军征程中奉献青春力量，

0: 百年风华，青春作证，一代代中国青年汇聚在党的旗帜下，在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努力奔跑，书写了壮丽的青春篇章。青年官兵走进红色圣地，重温军史团史，汲取新时代青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力量。
1: 我们组织官兵走进五四运动的缘起之地，在五四广场庄严宣誓，让官兵从五四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
2: 我们必将传承英雄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以实际行动践行忠诚与担当。
0: 在安徽蚌埠，当地人武部充分利用好驻地红色资源，组织青年民兵和青年团员代表走进渡江战役总前委孙家围子旧址纪念馆，聆听英雄事迹，感悟革命情怀。
3: 我们身在和平年代，更要珍惜学习时光，传承五四爱国精神，努力学习知识，长大后报效祖国，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0: 在万里之遥的南苏丹，维和官兵举行五四主题团日系列活动，不同站位的青年代表结合自身经历与岗位感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新时代青年的价值追求。官兵们还开展青春向党担使命、维和一线写忠诚宣誓签字仪式，向祖国深情告白。
4: 大江南北座座军营，广大官兵弘扬五四精神，树理想、强本领、勇担当，以青春之力奔赴时代征程。迷彩军营同样有青春的激情澎湃。接下来，请晨曦带我们去往国防科技大学，感受一场青春的音乐盛会。
5: 好的，天林。昨晚，由中国军号组织、人民日报新媒体、湖南卫视等单位联合宣推的《热血青春正步向前》首届迷彩音乐主题直播在湖南长沙举行。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镜头，走进充满热血与激情的活动现场，探班台前幕后的青春故事。
4: 首届热血青春正步向前迷彩音乐主题直播设国防科技大学主会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吉布提保障基地海外分会场，跨越山海，军地同频，为热血青年们提供了一个释放热爱、抒发理想的音乐舞台。主题直播活动分号角、集结、站位、冲锋四个篇章，30多首军旅歌曲，90%以上都是原创作品。每一段激昂旋律，每一个用心编排，都饱含着迷彩青年们心底的家国情怀，也寄托着他们强军报国美好憧憬。
2: 这次我们学校带来了许多原创歌曲，其中《丰碑》这个作品承载着我们对革命先辈的致敬，对哈军工精神的传承，提醒我们真正的丰碑不只立在历史中，更要矗立在一代代青年接续奋斗的行动里。
4: 国防科技大学跨线桥电声俱乐部的学员们带来了原创歌曲《真理之光》。这支乐队成员横跨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学历阶段，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本硕博乐队。
6: 我们这支乐队所想呈现的是不同学段的青年对理想共同的追问与回答。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我们也将如这首歌曲所传递的那样，踏着时代的节拍，奏响属于我们这代青年的奋进强音。
4: 对于青年学员来说，这不仅是一场音乐节，更是他们在用另一种方式传递青春的共鸣。
7: 有一个无知辈，我是谁。
4: 空军工程大学的学员带着《无名之辈》等作品来到湘江之畔，用歌声向平凡站位上的坚守致敬。
8: 音乐不仅是对情感的表达，更是对使命的致敬。我们想让每一份不为人知的坚守都被看到，让所有光环背后的平凡和伟大都被铭记。我们也希望自己今后能够为祖国的蓝天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在祖国需要的地方默默发光。
4: 以音乐为桥梁，唱响青春的共鸣。列阵青春战歌，新唱木兰花，一首首青春洋溢、热血激昂的歌曲，传递青年们的青春理想与家国担当。远在万里之外的海外分会场也传来了大洋之上的青春之声，青年官兵们通过自己精心编排的节目，向世界展现中国军人热爱和平、自信昂扬的青春风貌，让和平之声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

0: 虽然与祖国相隔万里，但是我们在这里守着远海，守着和平，更守着心底对祖国的牵挂。我们希望能够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军人的青春，这是自信昂扬的朝气，更是传递和平的力量。
1: 节日的军营有青春的激情澎湃，更有战卫的坚守。节日期间，各部队官兵时刻保持战备状态，确保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2: 全连全副武装，集结集合。
3: 驻守在喀拉昆仑的新疆军区某团近日组织全流程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按预案紧急集结，快速进行过攻伪装，灵活处置特勤。此次拉动重点对战备意识、战备素养、战备物资储备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检验。
4: 组织节日战备演练，就是为了强化我们过节不忘战备、放假不放制度的意识，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战备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
3: 担负战备执勤任务的武警部队开展节日战备演练，设置了快速集结、装备抢修、物资补给等多个科目的内容。官兵们优化物资装载流程，完善机动路线，实现了快速响应、紧凑高效。
5: 我们不仅要解决反应快的问题，更要解决好标准时的问题，配齐各类装备物资，细化各类器材储备。
2: 五一假期我们严格落实战备值班制度，24小时在岗在位，全程保持高度警惕，用坚守诠释责任，用备战守护平安。
1: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6: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
7: 香港阴转小雨，21到24度；澳门阴转小雨，21到24度。
8: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7: 育星体育，让奔跑拥有安心的运动空间。
8: 中弘蜂胶，从原料甄选、生产管控到品质检测，都恪守高标准，免疫调节，调节血脂。我选中弘蜂胶，中弘用品质说话。
9: 好美术，请。

0: 用醒狮好莱坞，
1: 容易通疏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保定城送别蔡和森一行后，毛泽东返回北京，在杨昌济的介绍下进入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的工作，同时为准备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学费等事项继续奔走。在这里，毛泽东接触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演说《庶民的胜利》。11月15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开始着手展开工人生活状况的调研。赴法勤工俭学，大家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语言，其次便是脱下长衫挽起袖口要做各种工作，如木工、钳工、锻工。再一个就是学习数学、几何等基础科学知识了。
1: 进学校，你懂点浅显的法语啊，也能听课，要不然呢，法国老师讲课全是法文，你一点不懂，你怎么学？这个学习法语啊，除了生存的基础，也是做工、进学、学习的基础。
0: 准备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布里留法工艺学校学习文化课程，开展工艺实习，都是为到达法国后能尽快找到工作。布里留法工艺学校设有简易的实习工厂，开始时无论钳工还是锻工、木工，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都是新奇而有趣的。炉火通红，铁锤落下，长锯拉扯，他们在四溅的铁花、飞扬的木屑间挥洒着自己的青春汗水，在收获欢笑和初级工艺技能的同时，这些年轻人也在朝着留法勤工俭学的梦想逐渐地靠近着。然而要想顺利到达法国，除了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和工艺技能外，还要有一个强健的身体。抱定了出国梦想的蔡和森深知这一点。学校没有体育课，在课余时间，蔡和森教大家练习武术，也会就地取材增加一些有趣的运动项目。在学校大门东侧埋上十几根一米高的木头，称为梅花桩，大家在上面一边走动一边比武，既开心玩耍又锻炼了腿部力量。挖一些深浅不一的土坑，